0: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 这一小块小小的饼干里面蕴含了咱们草原三大宝藏。哇，
2: 说一说。哎，
1: 这第一大宝藏是什么呀？它是用纯鲜奶和的面，一滴水都不加啊，完全是用纯鲜奶和的面。而且咱们这个奶啊，是产自包头的这个西拉木人草原的鲜奶。咱们这个草原呀，是高原草原，绿草遍地，水草丰盛，这个牛羊也非常的壮硕，所以咱们产出这个鲜牛奶啊，它是什么呢？味道非常的浓郁浓厚，而且呀，奶味儿特别的浓，富含了乳糖、天然的钙质、优质的蛋白质啊，营养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咱们这个牛奶啊，它乳化性特别的好，它和咱们这个面粉呀，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鲜奶香，还有这个咱们这麦香，这是咱们的第一大特色。
2: 这个奶香味儿啊，真的非常的足，就和咱们家里普通吃的那种袋奶的那种奶的那个营养还有那个味道啊，肯定是不一样的。
3: 对，而且这个麦香味还特别足呢。
1: 对，没错没错，这就说到咱们这个第二点了啊。这第二点就是咱们这个面粉啊，是采用的是咱们内蒙古著名的核桃小麦粉，被誉为五项全能的冠军小麦粉。它这个麦香非常的浓郁，那是做什么都好吃，对吧？阿姨您看啊，这一般的产品它不会给你用这样的小麦粉，对不对？
2: 怪不得呢，这核桃面粉啊，我可知道，比那个市面上那个面粉啊可是贵多了，高级面粉呐。用核桃面粉做出来那个馒头啊，特别香，可好吃了。
1: 要不说咱们这个饼干它好吃呢，对吧？这第三点呀，是我们听栏目组说啊，咱们大部分的这个观众朋友们都是像阿姨这样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所以说呀，我们在我们这款饼干里面呀，加入了非常珍贵的草原黑小麦。哇，
2: 这里还有黑小麦呢，怪不得这么好吃呢。
1: 这个草原黑小麦啊，它不光是香啊，经过这个研究表明呢，这个草原黑小麦啊，它里面富含天然的维生素，还有铁、钙多种氨基酸啊。经过咱们现代科学的研究啊，这个食品的颜色程度和这个食品的营养价值啊是密切相关的啊。这个食品的颜色越深呢，这个食品的这个营养价值就越丰富，它的这个营养结构啊也就越均衡越稳定。那你说这样好的东西，咱们是不是应该多吃一点？
3: 而且我之前去内蒙古的时候啊，真吃过这种黑小麦做的馒头，我跟你说，可真把我香迷糊了。而且啊，它特别好消化，吃到胃里啊很容易吸收，很舒服。所以你看这草原三宝啊，核桃面粉、草原黑小麦还有鲜牛奶，这三样才组成了我们这草原鲜乳黑麦大饼干。这么好的大饼干，大家是不是都想尝尝呢？
2: 快说说吧，我也特别想买。你这怎么卖呀？到时候
1: 我们呀是第一次来北京打市场啊，一般款呢用不了这么多东西啊。你像平时一般款呀，45一箱，这批饼干呀是按照咱们栏目组要求的这个高质量款啊。你看看咱们这个鲜奶比例提上来了，对吧？核桃面粉用了，黑小麦用了，相对应的咱们这个成本也就提高了，咱们这个价格也就跟着上来了。我来的时候厂长说了，这个价格我们没法定了，还得是咱们栏目组说了算。
3: 这个我证明啊，这真的是特制的啊，专门厂家给节目组定制的。
1: 没错，
3: 本身人家里面没加这么多鲜奶，我们要求里面要多加鲜奶，要提香增鲜。
1: 没错没错。
3: 所以我问问啊，这是不是用最新鲜的鲜奶做的？做到了吗？
1: 肯定是用这个鲜奶做的啊，它肯定好吃。我说你们北京人真是太会吃了啊！
3: 你这个核桃小麦粉还有草原黑小麦粉是不是用最新鲜的？
1: 保证用的是这个新鲜的核桃小麦粉，还有这个草原黑小麦啊，它要是掺了假呀，它绝对没有这么香。哎，这两样啊，也就是咱们栏目的特供美食，这两样一般呢还是用不起的，
3: 里面没有什么色素呀、香精吧。哎，
1: 这个您放心啊，我们这个是纯正的奶香麦香啊。我们厂呢是大厂，说啥是啥，不可能说砸我们自己的招牌。
3: 那我就来公布一下价格啊，今天我们这价格是，来看看大家啊，一箱、两箱、三箱、四箱。我们这四大箱啊，然后关键啊，我们是礼品盒包装，每一箱里面还都是啊小袋分装。我们这定价是啊，这四箱不到100块钱送货上门，可就这一批啊，买完了就没了。
1: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四大箱不到100块钱。嗯，哎，不是还送到家门口？
3: 对，
1: 不是主持人，您这个账没算明白吧？
3: 没算错。哎呦，
1: 我天哪，这四箱成本都要到。

0: 150了，还送到家门口，这我可亏大了呀！
1: 这不你得给点补贴吗？你想啊，这打市场宣传产品是不是？我们这好吃还得实惠，而且今天给大家的是礼盒包装，咱拎出去之后啊，走亲访友啊，这送人多有面子，是不是阿姨？
2: 这四大家啊，太超出我的预期了，谢谢庞总啊！
0: 得。厂长也说了啊，这批产品呢，您来定价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对吧？也亏不到我头上。咱们这样啊，就100组，谁抢到算谁的，好不好？
1: 行，定下来了。哎，这个价格真的争取到了啊！
2: 是啊，四大箱还不到100块钱了，太值了。
1: 咱们这产品啊，就得吃的实惠还好吃。我们这四大箱啊，不到100块钱，最关键啊，送货上门。大家想抢购的话，抓紧打电话。
3: 奶香纯正，麦香浓郁，营养健康的草原鲜乳大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即可获得四大箱草原新鲜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核桃小麦粉、草原黑麦粉搭配，麦香四溢，口感酥脆，解馋过瘾，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常备的美食。礼品箱包装，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四箱不到100元。由于产量有限，此价格优惠仅限节目当期前100组，优惠不容错过，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看这饼干口感啊，特别层次丰富，而且越嚼越香。
1: 没错，
0: 分袋包装，想吃我就吃，是一种享受呢。除了我自己吃，我还给我儿子买了两箱，给我孙子也吃啊。
2: 咱们这一款饼干，它是不含蔗糖的，它是高膳食纤维，易消化，高营养。这里面呢，核桃面粉还有这个黑小麦都是按照黄金比例调制的。饿的时候呀，可以把它当做营养代餐来吃啊，消除这个饥饿感，饱腹。哎，这对老人对孩子都是特别好的。
3: 现在很多饼干啊，真的是不敢乱吃，糖含量特别的高。

0: 块钱四箱，但是我们只有100组啊，大家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开始抢购。
1: 奶香纯正，麦香浓郁，营养健康的草原鲜乳大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即可获得4大箱草原新鲜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核桃小麦粉，草原黑麦粉搭配，麦香四溢，口感酥脆，解馋过瘾，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常备的美食。礼品箱包装，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4箱不到100元。由于产量有限，此价格优惠仅限节目当期前100组，优惠不容错过，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啊，脆皮猪肉馅饼怎么样？哎，
1: 馅饼我可爱吃了。可是话说回来，这上岁数以后啊啊，就懒得做了，嫌麻烦。
0: 这款馅饼啊，它可就不麻烦啊。您看啊，拿到手里啊，它就是这样的，这是做好的。您看外面是皮，里面是馅儿啊，哎，是做好的，是生的。平常呢，就放到冰箱里，一点都不占地儿。想吃的时候也不用解冻，放到锅里或是电饼铛里啊，几分钟就能做成这种皮儿薄馅儿大的啊脆皮猪肉馅饼了。
1: 太好了，嗯，这呢吃几张呢就热几张就拿几张，哎，就省得那什么买菜摘菜洗菜
0: 对
1: 肉馅儿包啊什么这个繁琐的过程了。嗯，哎呀，这个馅饼看着可真是挺好的啊，我得赶快尝。尝尝，
0: 哎，这是我亲手煎的，尝一尝。
1: 嗯嗯，哇，刚出锅的，真热乎。这个皮儿啊，酥酥脆脆，恰到好处，嗯，咬一口啊，满嘴的香气，好嚼不粘牙，真好吃哎。
0: 脆皮儿大馅儿，外焦里嫩，再看看里面这馅儿啊，真的是咸香醇厚，鲜而不腻，就是这个味儿，怎么样，喜欢吧？
1: 哎呦，这呀，就是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儿哎。嗯，哎，怎么卖呀？这价格要合适，我一定得买。
0: 今天这个产品啊，可是有厂家特惠的，有请厂家代表张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张总，
3: 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哎，
2: 今天啊，我带来的是爆款酥皮猪肉馅饼的促销专场，今天给大伙的价格呀，低得让您意想不到。
0: 好，好，好。这个北京三义珍品牌啊啊，大家都放心，这是咱们北京啊专业的面点制作企业，他们的厨房我去过，规模大，干净卫生，特别靠谱。而且啊，它也是咱们北京啊很多你像星级酒店啊高档饭店的面点供应商。
2: 对啊，咱北京人做北京美食，嗯，做不好的话也对不起咱们父老乡亲们呀。这款馅饼啊，就解决了您在家做馅饼怕麻烦但又想吃好的问题。平时你要想吃馅饼了，是不是得去市场买菜做馅和面，做多了一次吃不完，做少了呢就光上面刚才说的那些步骤就够麻烦的了。
3: 有了我们这个馅饼啊，以后你想吃了你就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嗯，都不用化冻，
2: 对，
3: 直接放到锅里就几分钟，一张地道美味皮儿薄馅儿大的酥皮馅饼就摆在您面前了，您天天吃，哎，顿顿吃那都不是问题。
1: 嗯，特别适合我们这上岁数人啊，嗯，你想想自己要是跟家做太麻烦了，其实上岁数不爱动手了，嗯，出去吃吧，到外边小店吧，那什么肉馅儿啊不放心，真去那个大饭店吃吧，嗯，它还好老贵。说实话啊，嗯，对这个口味的要求啊还都挺高的，嗯，一般的呀咱还看不上。
0: 我觉得大家特别担心这个食品安全问题，特别是像这种带馅儿的，
3: 哎，对，嗯，尤其啊是咱们北京本地的企业，嗯，一定要有对家乡父老负责的这种使命感。
0: 对，
2: 我们北京人做北京美食，食品安全一定要大于天，否则出问题咱和尚也跑不了，庙也跑不了，你说是不是？都是本地的，家在哪儿大伙都知道，
3: 嗯，所以食品好咱们也踏实。
2: 对，
3: 我们的食品啊那都是可追溯源头的大品牌，嗯，肉是顺心鹏程专供的。
0: 这顺心鹏程专供的猪肉啊，是北京本地的

0: 国有大企业，真的是非常好。
1: 面粉呀、都是伍德利专供的、优质的著名品牌，我们这都是特别定制的。
0: 哎，
2: 这伍德利可是大品牌，这个面粉啊和品质啊都有保障，
0: 大牌卫生好吃，这些都非常重要啊。
2: 我自己在家做的真没人家这个好吃，
1: 只要您会开火会翻面，您就能完美的做出就大饭店水准的馅饼。我们这个馅儿啊是经过五位星级酒店大厨共同研发的，调制上百次才最终确定的。这里边不仅有鲜猪肉，还有洋葱提鲜、鸡汤调味儿，就您平时要配点小米粥啊、酱菜呀、这就是一顿解馋的美食啊。
2: 这个馅饼啊就是为我们上岁数人准备的，好做省时好吃，我真的喜欢的。咱们这个怎么卖啊？
1: 今天咱们是优惠宣传日，咱们不卖10块钱一张，也不卖8块钱一张，今儿咱就给大伙批发价，不到100块钱
0: 啊，
1: 给您20张，这合着都不到5块多钱一张了，这价格够实在了吧？
0: 哎，那我问问关阿姨啊，您平时在外面买馅饼，外面馅饼多少钱啊？
2: 我在外边买过6块的、8块的，
0: 这不到5块钱，这价格的确是够低了、
1: 真的，真的。
0: 你知道我拿起手机来查了一下啊，感觉这真的是不太好砍价了啊，这个价格已经到底了。但是我觉得为了我们大家能得到更多的实惠，我真的得硬砍点啊，能不能张总咱再多给点儿？
1: 我就知道您二位今天肯定得跟我砍价，
2: 留一手，
1: 我有准备
2: 啊。
1: 您二位的面子啊，我再加送2张
0: 啊，
1: 咱们到手啊是22张
0: 啊，
1: 价格不变
0: 啊，22张
1: 还是不到100块钱。
2: 我们俩的面子才值2张馅饼啊啊，这也太少了吧？
1: 对，
2: 怎么着也得1人2张啊。
0: 对，我觉得这得分开算啊，1人2张哪能1人1张，
2: 对，
0: 老北京没这理儿吧，对不对？这好事成双。
1: 哎呦，行，我错了那就行，那咱1人2张、一共送4张，这可合到4块钱一张了。
0: 4块，
1: 这价格真的太低了。
0: 张总啊，你看您在这算的时候我也在想啊，你看现在价格已经压到这4块多一张了、
1: 是，
0: 咱能不能就索性把价格再压下来点，咱造成3块多一张，
1: 3块多一张，
2: 那感情好了，
0: 就是啊，
2: 我都10多年没有吃过
0: 阿姨
2: 3块多的肉饼了、
1: 您没见过，我也没见过呀，
2: 你确实没见过，
1: 不行，
2: 三块多钱是没你，
1: 这成本都不够，真的不行，这价格啊真的做不了。
0: 哎，张总别急啊，我是这么想的，咱干脆来一次大的这个特价促销活动啊，您看啊，我们栏目组补贴2张
1: 啊，
0: 您呢再给补贴2张，
1: 还补贴，
0: 这样合着呢，这就是28张，3块多点一张、
1: 哎呦，
0: 哎，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大福利，
2: 这3块多一张
0: ，
2: 张总，如果咱们能够做到，我跟你说，大家就都记住三义珍这个名头了
0: 啊，
2: 活动力度就是得大。补贴就是得多，
1: 栏目组给补贴，那亏了我也认了，咱们拿出200个名额亏本补贴销售，
0: 太好了。我跟你说，3块多这价格多少年没见过、
2: 你们聊着啊，我先
0: 抢是吧，
2: 我先抢
0: 3块多一张，不到100块钱，是28张，这太值了。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可就真抢不到了啊，
1: 是
0: 没地儿后悔去。
1: 是
3: 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猪肉脆皮馅饼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28张薄皮大馅儿，外焦里嫩的大馅饼，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醇厚的味道，鲜而不腻的口感，酥脆可口的大馅饼。您还等什么？28张大馅饼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馅饼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值了啊！本来啊，人家不到5块钱一张就都已经是批发价了。
1: 真的是，
0: 今天经过我们不懈努力啊，砍到了是3块多一张。您就说说这价格到哪儿找去？
2: 关键是啊，这栏目组啊给补贴了，咱们才拿到这个优惠
1: 券。
2: 厂家也给力啊，也给力，赔着本儿做这个活动，
1: 真是，
2: 要不然在外面还真买不着这个价。这酥皮儿，这肉汁儿，嚼着是真香，
0: 越嚼越香，
2: 越嚼越香，再来一口。
3: 哎，我们这个大馅饼啊，绝对是让您轻松制作美食，省心省力，您就能多点时间享受生活。您吃的好了，您受的累就少了，
0: 没错。
3: 您休息的多了，哎，您心情自然就好了，
1: 是
3: 不是？健康长寿还不老，
2: 这个饼啊，简直是太方便了。顿顿都能吃。
0: 咱们节目啊找的可都是大厂家做的这个促销活动，
3: 对，
0: 质量是肯定有保障的。最关键我们节目是一定要照顾到中老年人，咱们是好吃还不能贵，所以每当碰到我们这个特惠促销活动的时候啊，大家闭着眼睛买啊，
2: 肯定划算。我跟你说啊，去外面饭馆吃啊，我就跟那个服务员就说你这太贵了。他告诉他，您不知道阿姨，你我们这饭馆这房租啊，这进货呀，那都贵呀。我说你这贵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全摊我头上了。
3: 是是是，
2: 那我们这亏的我。
3: 你看现在这市面上啊，这个煎饼现在都要10多块钱一张了，是不是？今儿咱那肉饼才合3块多钱一张，你说这价格
2: 真的是
3: 都是多少年前的价了？
0: 对，感觉梦回10年前。不，我觉得20年前。
3: 所以咱这肉饼啊，品质绝对大伙儿就放心。五得利的面粉，顺心蓬城新鲜上好的5花3层肉，再加上咱这师傅的调馅功力，这肯定香，肯定好吃啊，是不是？就卖这个价格，您现在哪儿也找不着。
0: 不过我得特别说明啊，这么好的价格，真的就这几分钟啊，
1: 抓紧，
0: 对，抢完了就没了，我们也补贴不了那么多，名额可就200个名额，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猪肉脆皮馅儿饼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28张薄皮大馅儿，外焦里嫩的大馅儿饼，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醇厚的味道，鲜而不腻的口感，酥脆可口的大馅儿饼。您还等什么？28张大馅儿饼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功能就是我做完数据的压缩和这个量化以后，我把这个硬盘本身物理上的容量是4TB，然后我压缩。
1: 中关村发展集团旗下专业特色园区，以 IC Park 为主体打造的北京市海淀区集成电路设计产业集群，已正式通过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认定，2018年11月正式开园。目前已汇聚比特大陆、地平线、兆易创新、兆新等100余家泛集成电路高新企业。2025年园区企业营业总收入达574.9亿元，同比增长4.2%，再创新高，已成为北京集成电路产业创新生态的核心沃土。
2: 徐总，您看啊，今天我们来了呢，要总结和盘点的是上半年啊，这个经济当中啊各个赛道的情况，尤其是集成电路领域，大家特别关注。您呢又是专门做这个领域的园区，所以想问问您啊，今年上半年整体来说，园区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3: 我们预判的就是这两年啊，集成电路产业应该已经从谷底啊逐步的已经回升了，到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感受到这种回升了。整个园区呢，去年整体的企业总收入是达到了570亿，围绕产业的回暖以及企业的创新突破，我们今年上半年做了几件事情，持续啊致力于打造我们自己的一平台商业点。一平台就是我们的共性技术服务平台，三个节点就是围绕人才、技术和这个资金。人才这一块呢，我们成立了中关村新学院。集成电路行业最大的痛点，咱们说是技术，其实最关键技术的背后是人才。
2: 人才
3: 是
2: 对。
3: 根据我们的数据，我们集成电路行业的人才缺口每年大概在40万。
4: 而且这个领域的人才和传统意义上的互联网还不一样。
2: 是的，
4: 是越老越值钱。
3: 没错，
4: 所谓什么互联网行业的35岁形象在 IC 里是不存在的。
3: 是是是，
2: 其实没法速成，
4: 他
2: 就得
4: 15年。
3: 对，他得有经验积累。
4: 刚刚开始，
3: 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解决这个技术成果转化的问题。
2: 是的，
3: 这也是尤其是从去年开始
4: 转钱
3: 啊，从中央到咱们市里面都在这个关注这个成果转化。
2: 都在发力。
3: 对，所以围绕成果转化这一块呢，我们园区呢也是建立了孵化器。孵化的这几年下来，我们累计孵化的项目大概100多个。
2: 明白。
3: 第三个痛点就是解决创业企业的资金问题。
4: 嗯，
3: 因为咱们知道做这种集成电路这种创新企业，它最关键的是一个它的整个研发过程中啊
2: 烧钱呀，
3: 一直在烧钱。在整个中发展集团的体系内，我们是第一支由园区发起为园区服务的专业基金。3月份我们设立了新创基金2期，完成了超过大概2亿多元的这种扩募。同时我们今年已经是连续第10年成功举办新都北京中关村 IC 产业论坛，汇聚产学研用多方面的要素资源，促进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从今年上半年来看呀，咱们整个这个集成电路领域的新的发展趋势，从你们园区的角度观察，是哪些方向啊？
3: 从园区的角度来讲，我给它归纳成3个方面。第一点，整个行业的芯片的研发方向，从原来大家更多的关注一些通用型芯片的
4: 事，
3: 现在开始向专用型的芯片发展，
4: 垂类的，
3: 做垂类，面向一些专用领域，面向一些行业，去做针对性的开发。
2: 明白。
3: 这种开发呢，就拉近了这个研发跟这个应用之间的距离。新产品现在最缺的就是场景，
2: 现在是为了某些场景研发一些芯片。
3: 对，一些这个研发企业，就是也是主动的去做调整，从通用芯片研发向专用芯片研发，主动的去融合，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对，第二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这几年来现在最火的一个词 AI 加芯片深度融合的趋势也是越来越深入。我们园区的很多企业现在也开始自觉的去用 AI 工具来加速自己的研发周期。第三个趋势我感受特别深的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来啊，感觉园区的这个电力不够用了。对，为什么？确实是这个，因为芯片的基础是算力算法，
2: 是
3: 算力算法的基础是吗？就是能源。
4: 对，
3: 所以算电协同，
4: 对
3: 现在也是一个新的。
2: 那咱们怎么应对呢？
3: 我们一方面呢，做整个园区整体的电力的整体优化；第二个也是在看这个园区的不同类型的企业、不同研发特点的企业，我们也是做主动的调剂。第三个，研发和应用新能源。
2: 那2026年呢，是15开局之年，
3: 对，
2: 所以在15期间呀，咱们的园区从大的发展的布局上，发展的计划上有什么打算？
3: 首先呢，是在产业培育上，我们要围绕智能驾驶啊、智慧能源啊，包括各种专用芯片等特色赛道， 加快引进和培育一批

0: 构成长信心。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全力打造全站式的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将从普通的这种产品的检验检测拓展到像这个 EDA 和一些专用设备的租赁、 IP 授权服务和流片服务、检验检测和封装这些关键环节，主要目的还是为中小这些企业降低它的创新门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创新要素的保障上要集成创新服务资源，为企业呢提供空间加投资加服务系统化的支持。总体来说，15.5期间是我们园区二次创业的一个关键阶段，也是我们产业格局重塑的关键窗口期，在变局中精准卡位前沿赛道，推动北京集成电路产业迈向更高的水平。
1: 包老师，
2: 看了一圈感觉如何？三个基本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时代背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时代背景有两个，一个是产业背景，AI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带动了一整条的软件、硬件、算法、算力的，包括数据的产业的提升，每一个在产业中的企业都会被惠及到啊，
3: 受益一次，
2: 受益一次。第二个，恰逢今年又是我的15.5的开局之年，是的，国家的统一的基于长远的产业发展规划，对于新科技硬核领域的大力的支持和赋能，这就为整个的我们的时代写下了一个生动的创新的注脚。最后一点呢，我认为是这样，整个来看，北京市过去一提北京市在高科技领域，我们往往第一反映出来的是高校众多，研究机构众多，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学和研非常强，
3: 前端。
2: 那么如何将学和研他们的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符合于各行各业特定场景的适配的生产力，这一点我今天在 IC Park 确实看到了我们中关村牵头领衔带来的巨大的期待。
3: 对，
2: 也就是说从学识到研发再到产业转换，产学研真正的高度融合一体化的路径，咱们北京跑通了，而且会跑得越来越好。
3: 听完您的总结我感觉我们这次的主题定得很契合。芯片产业同样是变道向新，变的是赛道，不断有新赛道出现，
2: 是
3: 企业都在找，嗅觉很灵敏，
2: 比如 AI
3: 像雷达一样。新的是什么？新的是自主，
2: 是
3: 因为我们像您讲的，在大的世界背景下，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方向，坚持自己的自主，最终受益的才能是我们的民族工业、民族产业，
2: 是
3: 才能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每一个用户。
2: 是的。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说起创世神话，我们熟知盘古开天，天柱立地，而遥远的玛雅文明也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天地支撑传说。
6: 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上，一件造型别致的古老陶罐颠覆了很多人对玛雅古器物的认知。罐身纹饰里暗藏着玛雅人最核心的宇宙观，到底该如何

0: 这个大地啊分四个方向，东南西北，它在它们方向的基点上各有一个神灵在进行支撑。那么在古典时期呢，这个神灵的名字呢叫帕瓦吞神，它的形象呢通常是一个老者的形象。其实这个和我们印象中的这种支撑天地的这种比较威武的这种神灵呢是不太一样的，并且它的标志呢是说它经常会坐在一个两栖动物或者爬行动物或者是像蜗牛这样的甲壳动物它们的这个身上。比如说在这件器物中它就坐在一个蟾蜍的这个形象的上面。因为啊这个玛雅人认为大地是浮在一个汪洋大海上，是一个水世界的上面，然后这个大地呢是经常化作一个无论是像鳄鱼背呀、乌龟壳呀，或者是像这件器物上呈现的是一个蟾蜍的一个形象。因为蟾蜍呢它也是一个两栖动物，它可以既可以在陆地上待着也可以在水世界中待着，所以呢这个栖息在这个蟾蜍背上的这个帕瓦吞的这个神灵呢，它就起到了一个支撑天和地之间的这个作用。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哇，
5: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7: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5: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7: 不懂科学。
5: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7: 是，
5: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

0: 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啊，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1: 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1: 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 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0 3 ZL2017-2-12384-9639 3 ZL2017-2-12384-9639 6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9086-9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 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

0: 永视力智能花镜，
1: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啊，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

0: 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
1: 同聚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4: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那么最近呢，市场在高位震荡，有不少人在这里是坐了过山车的。但是我们的嘉宾吴凡老师呢，凭借他娴熟的投资方法和技巧，最近的收益颇丰。所以今天呢，他也是继续带来了这个小白入门的三板斧的方法，要继续给大家介绍第三板斧到底是什么呢？有请吴凡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三板斧实际上选股的时候就是逆势上涨加次新。

0: 加上一个热点的一个叠加哈，这是选股。好，我们来看一下案例吧，这样更加的直观一点啊。
1: 我的这个参赛股大丰工业啊，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来选的。那它呢，就是一个近端的一个次新，上市之后就开始调整啊，连续的阴线的调整。那它呢，这个直到这个阳线的时候才止跌的这么一个迹象。那止跌了还是不行的啊，它必须得有一个上攻的一个这个愿望。可以看到它上攻的有一些表现，阳线的一个上攻。所以呢，我是这天，它这天出现了一个大阳线的一个上涨，那说明有一部分资金已经在抄底了。抄底之后，就因为这些盘子它都比较轻，它容易就是出现比较短期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上涨。所以呢，我是这个12月12号选出来了啊。然后它震荡了一天之后，又出了一个25个点的一个大阳线。所以呢，它就是首先是止跌了啊，调整之后止跌了。然后呢，我们对应的这个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就是它这上涨的这几天，实际上这个上证指数是向下的，我们可以看到啊，
0: 这就是逆势啊，
1: 对，就是这就是逆势。然后呢，这个它的明显这天是大阴线，它这天是阳线啊，所以它是一个逆势上涨，然后又是一个次新股，然后上涨的意愿又比较强，出现这种大阳线的一个上涨，它都符合了，所以呢我就选出来了。所以当周它又涨了40多个点啊，所以呢这种就是比较符合这种。指数走得比较低迷的时候，它是逆势4天的一个上涨，然后呢它又是一个近端次新，又是北交所，它全都符合了。这个北交所上市的次新股那也有很多呀，
0: 对，
1: 是吧？
0: 为什么就选它呢？
1: 对，
0: 它为什么能够逆势呢？肯定有原因，
1: 它还是有一个概念的一个加持，也就是说它有这种新能源车，另外一个最主要那几天机器人涨得比较好，所以它也叠加了这个概念。北交所的票它不是单打独斗的一个上涨，它也跟着这个板块，所以呢这个机器人这个概念那几天涨势比较好，所以更加助力它这个快速的一个上涨啊。所以这个几方面的条件它都符合了，技术面也符合，然后呢它这个概念题材也符合，所以它就容易出现大涨啊。
0: 好的，那么在这个逆势上涨哈，它是有它的原因的，它一定有一个当时的一个热点题材的配合。那么在这个次新股当中或北交所当中去寻找上方阻力小的股票，那个时候可能是资金的一个偏好，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参赛的时候选出了大鹏工业，后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益，这也可以作为我们接下来在市场当中低迷的时候选股的一个参考或者一个方向。这个买和卖到底怎么把握，请吴凡老师给我们详细

0: 好，那咱就说说这个买点吧。
1: 那么它这个买点呢，是这种啊，就是回踩五日线，因为它是一个强势股嘛，哈。咱们按短线的一个思路来说的话，那基本上短线的买点就是在回踩五日线啊，踩住了就可以买啊。那么这个咱们可以看啊，它这个是在回踩五日线，在分时上它也是有这种标志的啊。白线在黄线处明显的企稳啊，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出现了这个短线的一个买点。
0: 你这有三张分时，来给我们讲一下当时是怎么把握的买点的。
1: 好的，咱们可以看一下啊，12月12号选出来的那是这天啊，那么第二天的这个分时，这个是12月12号的这个分时，
0: 当时的分时，
1: 对，这个是比较强的啊，那一直都是在这个白线在黄线上方，那当天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大的阳线，但是第二天呢，就这个买点就不是太符合啊，这个是15号啊，就是这根。这根十字星的这条线啊，十字星的话，它这个就是冲高了之后，然后又回落了，然后再反弹无力啊。这个时候其实这天就不是特别好的一个这个买点，因为它当时也没有这个回踩这个5天线，所以它实际上这天买是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风险的。但是呢，这天就是16号这天，就这根大阳线的这天，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细节，就是这个白线啊，这个上穿了黄线之后一直在这儿震荡啊，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图形就是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强势股，就很多个股其实这种都是买点，分时的一个买点，就是说这个两个线这个纠结在一起，但是呢它又跌不破，这种呢有的时候你尾盘买第二天都有冲高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呢这个当天在这儿它就都没等到第二天下午哈、就冲上去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回踩五日线，从日线上看是回踩五日线，从分时上看呢就是这个白线上穿了这个黄线之后，然后在这儿受到了一个支撑，这种呢都是一个啊，就是5天线附近，然后分时和这个日线都符合的一个买点，
0: 这应该是短线战法的。第二天有盈利就应该出的是吧？
1: 第二天呢，看这个也是可以看一个分时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它已经偏离5天线了嘛，所以如果要是说从这个卖点来看的话呢，这个第二天就是上穿了之后啊，这个就是冲高啊，这个分时有冲高，冲高的这个就是下穿。就是分时这个白线下穿了的黄线，就还没有说的有抵抗的，直接就下来了，那这时候一定是要卖的啊，我记得当天我都发过这个小视频，我说这种票就当天冲高然后快速的回落都是卖点，因为它波动特别大，当天呢能波动10几个点啊，所以呢就是既然低吸成功了的话，第二天有冲高然后这个没能继续冲高，就留下长长的上影线就是卖点。
0: 那这个短线的战法就是我进去的时候我要坚决，只要看到那个当时的分时哈，白线一直在黄线的上面没有跌破，那是一个短线的快速的买点，那么拉上去之后第二天冲高出现回落，白线在黄线的下方一直上不去，这个就要坚决的卖出，买坚决卖也非常的坚决，能够保存一段时间的一个盈利，这是短线操作哈。这是你之前的一个参赛股票，12月份去年年底的，后来你好像又拿它参赛了，而且成绩还不错啊，那我们再来看看你是怎么买卖的。
1: 对，那么我第二次就说这个个股不能说的一个个股就是卖掉就扔掉了哈，它可能后面还会有一定的一个机会，那么就是在这个去年12月底就最后它就3天啊，那周的比赛我又选了这个大鹏工业，那当周也是3天涨了20几个点啊，那么它就是在这个12月29号这天啊，再次的这个选它这个参赛哈、它的买点一样的，就还是这个在5天线这儿啊得到支撑，就是说这天我是选出来的，然后呢第二天也是踩这个5天线，然后从分时上看呢也是白线在这个黄线这个附近哈、这个得到了一定的支撑，所以在这个地儿还是5天线附近，然后白线这个分时强势啊得受到支撑的地方去买，那么它的卖点呢也一样，就是说这个冲高之后啊，冲高之后啊这个反弹无力的这个地方，就是分时这个白线啊，
0: 站不上黄线
1: 啊，对，上穿不上去了就可以卖掉，这样的话3天啊也是20来个点的一个获利啊，
0: 要获得更大的一个确定性哈，我们这个买卖点应该怎么把握呢？
1: 那短线来说的话就是5日线10日线都是重要的这种低吸的一个机会，然后再结合这个分时就可以了啊、
0: 好，谢谢吴帆老师哈，几期节目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小白入市的这个短线三板斧的操作方法，短线的买卖点上哈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吗？要注意什么样的 安全吗？
1: 尽量做龙头，那有涨停板的是最好的，因为龙头它肯定是要涨停的啊。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做一些高位票的时候啊，包括咱们就是哪怕有一些周线突破的票，那相对来说它都是位置比较高了，所以这个短线操作是要有这个止损的意识的啊。这个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高位置比较高的这些票，如果要是出现一些哈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引发它的一个下跌，那一定要带上这个止损。
0: 哎，那我就问一下哈，这个止损怎么止损？几个点我就必须得止损了？
1: 就是这个也不用说看几个点，如果这个板块情绪就不行了啊，就包括像 AI 这里头，其实有一些票，很多人被这个啊，这个 AI 这里头可能就出不来了，后来就连续几个跌停啊，所以呢，
0: 就是卖点的那些特征提前出现了，
1: 对，
0: 在这就要止损。
1: 你看板块不行了，那你也得有带止损的这种，你就不能当时也有人问啊，这个到底怎么后市怎么样？你先不要搞管这些了，先止损了再先跑出来再说哈，
0: 对，
1: 这样就避免了大亏啊。
0: 那么今后还有些什么好的方法技巧啊，或者心得，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继续的交流。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屏幕共享，远程操控，手机黑屏，不知不觉中存款被盗刷。
1: 它后台已经是开着屏幕共享功能了，
0: 无需密码验证码，银行卡贴手机，钱就能被刷走。
2: 对着镜子，他说他能看见。
0: 网络安全专家、反诈民警揭秘那些混淆视听的涉诈软件。
3: 是啊，我给你推荐的投资软件怎么样？挣钱了吗？
4: 那都挣海了，这钱。
3: 你看看，我就说是大神推荐给我的吧，肯定挣钱。
4: 您各位不知道，就他给我推荐的软件，
3: 怎么着？
4: 两天，我挣了5000块钱，
3: 哇，
4: 多厉害吧！
3: 比我挣的比还多，没关系。
5: 说什么呢？
3: 您这买菜回来了？
5: 啊，对呀，这会儿买菜，我告诉你，人家要收摊了，特便宜。
4: 哎，小鬼，
5: 这会儿去
4: 多抠啊！
5: 哎，不是抠，过日子。
3: 关爷儿，您对自个儿好点吧。
4: 是，
3: 哎，这样吧，我把这个软件也推荐给您。这个软件啊，您就拿着它跟着它挣钱，稳赚不赔。
4: 对，
3: 这可是投资大神告诉我的。
4: 我跟您说，这一天我挣2000多，
3: 稳赚不赔。
4: 我目前是没什么风险。
3: 我挣了2800，他一下挣5000，没问题。快来快来，
5: 我这个软件能下载吗？
4: 给他发过去。
5: 没有风险吗？投资
3: 发过去了，点这个链接。
6: 我也问问咱们现场的朋友们啊，你们觉得这个软件能下吗？
7: 不能
6: 啊！他们都说不能。
3: 要不你怎么不挣钱呢？
6: 到底能不能？咱们今天节目见。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8: 在行动。
6: 我们来看一张图片，这张图片见过的请举手。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见过哪个？
9: 中国福利彩票。
6: 旁边的呢？
9: 那好，没北京福彩没见过。
6: 你觉得这两张图你看，哎，觉得这个有什么你想跟大家分享的？
9: 如果你这么问我，这俩都是不是都不是真的呀？
6: 谁买福彩请举手。
9: 我买。
6: 好，你买的哪个呀？中国福利彩票还是北京福利彩票啊？
4: 应该是中国福利彩票吧。
6: 中国福利彩票。
4: 哎，北京福，哎，
5: 真没注意。
4: 北京福彩旁边没有那 TM。
10: 我觉得这俩都是假的，我都没见过这图标。
6: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案例，恰恰就跟北京福彩 TM 相关，怎么回事？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11: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玩彩票，不然呢就抖音有人私信我，私信呢说是可以推荐这个内部的中奖号，说要加个微信，加微信之后，然后又给推了一个链接下载了一个 APP。
0: 林先生下载的软件名叫北京福彩，客服告诉他完成3次充值任务就能成为会员，可以获得内部推荐号码。
11: 他承诺的是回款你还会有5%的收益，就是比如你投入100块钱，你有5块钱的收益。当时就是想第一次充钱试试，158也没多少钱，结果拿到了。第二个任务呢，就是500多呢，你做完之后也拿到了。然后呢，到2000的时候完成这个任务，就可以拿到会员资质，你就可以享受这个内部号了。
0: 前3次充值，林先生都顺利拿到了返还的充值款，还小有盈利。这时，对方提出让他再做一个任务，
11: 说这个任务呢可以拿到精准号，基本上就是7期都可以中，不中呢，我可以给你报销，因为前3次任务都很顺利，所以这个顺理成章的就觉得第4次任务也没什么。
0: 随后林先生再次充值4800元，可是这次充值之后，对方告诉他操作失误了，充值不但没有成功，还给对方造成了损失。
11: 如果要弥补这个任务呢，就需要再次完成一个158000的任务，线上充值、线上购物和这个线下送现金这么几个方式。当时呢先选择了这个线上购物，他就发了一些京东的链接让你买了一些手机、高档的自拍杆，基本上都是寄到什么广东啊、福建或者浙江。
0: 按照对方发来的链接，林先生购买了9000多元的商品，加上第4次充值的4800元，林先生前前后后投入了14000元。
11: 因为我对这个事情有点怀疑，当时我就说银行卡限额了，买不了了， 还差14万多，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去银行把这现金取了之后，我想跟他线下交易，最起码跟他能见着面。
12: 幸运的是，警方的电信诈骗预警系统关注到了林先生的异常行为，并启动了线下拦截程序。民警的及时出现让林先生保住了即将送出的14万现金。
6: 看完刚才的短片，我们回到刚才一开始给大家看的中国福利彩票和北京福彩，他们俩的相似之处是什么呢？
9: Logo 一样。
6: Logo 一样。北京福彩现在已经被确定是涉诈 APP， 腾讯支付、京东社区、什么智天交易所，你看账号一样吧。
13: 这个是我们北京市公安局公布的涉诈的软件，其实啊大家来看一下它这个图标啊，其实就是1:1的这么一个复刻下来的，所以就很多人啊他并不明白，一看哎这个腾讯支付还有这个京东这个图标不就是一模一样的吗？
6: 对啊，
12: 涉诈软件使用的图标几乎是1:1复制正版，比如腾讯支付用了绿色背景加白色字，和正版风格高度相似。再有，在名称上加上小尾巴，比如抖音扶贫钱包、美团无人配送，让人误以为是官方推出的新功能软件。
6: 而且它最大的迷惑性在什么？不光图标非常像，连打开这个软件的里边都和正规账号几乎是一模一样。我们继续往下看，几乎一模一样，不论是它的整套软件做出来的什么转入啊、转出啊，包括哎右边那是怎么回事？
13: 右边这个是虚拟货币的虚假的网站
6: 啊。
13: 你看很多英文这些可能很多人都不大明白，真的有时候迷惑性很强，跟真的好像差不多一样。
6: 是的，
13: 咱们有很多老百姓就是看到这样的界面然后就信以为真，然后到最后把自己辛苦攒的那么好多年的钱就转给人家了。
6: 我们说这种软件呢我们叫它离轨软件啊。我特别想知道啊，刚才第一个案例的时候实际上那位先生就说哎一开始好像有收获就掉进去了，就那么简单吗？
13: 就这么简单。因为现在我们接报的这些案件当中有投资理财的，有刷单的，就包括刚才咱们这个小片里边，他虽然是想通过内部消息的方式去购买这个彩票，但是其实带入了一个刷单的这么一个骗局。那我们接报的案件当中啊，尤其以这种投资理财为例，都是前期给你一些小额的盈利，让咱们尝到了甜头，之后就引导你大额的投入。就像那位先生似的，他投入4000的时候就再不烦他了。那您想不想拿回这4000块钱？肯定想。对，所以就会越陷越深。为什么他又要取现给人家呀？他其实就是想把之前的这个本金拿回来。
6: 所以现在我们一开始演的那个小品，包括圆圆、关姨刚才推荐那个软件，还能下吗？肯定不能下了呀。那好，接下来问题就来了，怎么分辨这些假的手机软件？
13: 我想告诉大家，其实非常简单。手机应用商城里边您搜索不到的这种 APP，
14: 官方的，
13: 对，
15: 都不能下，
16: 都不能下，
13: 不能下，因为很多都是涉诈的 APP。
6: 哎，那他怎么下到的呢？
14: 跳过，
16: 非法链接，
14: 防火墙，跳防火墙，我下过。
5: 你怎么老干这事儿啊？
14: 先从短信给你发过来，然后这链接出来，你得先点下载，你点安装安不了，然后
17: 先让你把反诈 APP 给卸了。
14: 对，
17: 那国家反诈，
14: 我现在已经能越过那个 APP 了，就是直接从设置里边，然后有一个信用，把那个直接把那个关了，所以越过官方防火墙，然后再退出来，再点击安装。就是说白了，你得自己越过自己的防火墙之后，然后再刷遍脸，有的就能安装了。
5: 知道的这么仔细，
6: 这么费劲，我还要去吓他，为什么呀？
13: 在我们接报的案件当中，确实我们有回访老百姓，我都问他，您在手机应用商店里边这个有吗？这个他说没有。我说您为什么还会去下载？因为他说犯罪嫌疑人前边给他铺垫的东西，让他就一下就信任对方，所以呢他会通过这种浏览器给你一个网址，你打开这个网址之后，让你跳转到浏览器直接下 下载，或者你们两个人通过一个视频会议的一个APP 之后，他给你一个安装包，让你自己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那要说到最终为什么一定要下载，那还是吴老师说的，就是利诱。尤其这种网络投资理财的，他完全相信对方这个身份之后，他就会相信这个人能够带着他稳赚不赔。而且这些虚假的网络投资理财的这里面的这些数字啊，全都是骗子后台可以更改的，是虚拟数字。你像咱们正规的这种股市啊投资理财的平台啊，您肯定是转账到一个第三方监管的账户里面，然后您相应的做投资之后呢，啊，您赚了赔了那些数字您可以随时提现，那直接能提到您自己的银行卡里。但是呢，所有的涉嫌这种涉诈的 APP， 它一定不会让您直接在第三方平台我们来担保交易，它会让您取现金，包括刚才咱们小片里边的让您取现金跟它线下去交易。朋友们，大家一定要知道，今年诈骗贩子洗钱的风向标改为了线下交易。以前他都是通过这种涉诈的银行卡之间去转账，但是呢，由于我们公安机关打击

0: 击的力度非常大，所以第一时间只要咱们知道这涉诈的这种银行账户，我们都会给他及时的止付冻结。那里面有的把您钱骗走的这部分钱，我们还会冻结住了，我们还会原路返还给您。但是今年电诈分子这个洗钱啊，他通过老百姓让你去银行自己把钱取出来，然后交给不同的陌生人，包括我们还有案件当中发现交个一个远郊区县的一个什么草地里，包括我们还有阿姨把这个现金取出来丢到一个垃圾桶旁边，对，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包括让他们去线下去买黄金，不挑款式，也不问今天的金价到底多少，买完了之后通过邮寄的方式，我们真的有在这个就是快递当中，因为我们跟快递行业有也有这联系机制，在这个电饭煲里边就发现出了黄金，发现出了大量的现金要去邮寄给对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诈骗新的洗钱方式。
1: 刚才我们说的第一类涉诈软件呢，咱们严格意义上来讲，其实全都是和金融相关，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第二类涉诈软件，最近非常多的骗局都和它有关，怎么回事？让我们往下看。
2: 喂，您好。
3: 啊，你谁啊？
2: 您好，我这里是抖音客服啊。
3: 嗯，
2: 我们发现您开通了一个我们的百万保障服务
3: 啊。
2: 那么我们现在呢，免费试用期已经过了，我们接下来将每个月扣除您2000块钱的服务费。
3: 你这一听就是骗子，我压根儿就没有抖音，我上什么百万保障啊？我挂了啊。
2: 陈先生，您稍等，我跟您核实一下您的身份信息
3: 啊。
2: 您叫陈一，您的身份证号是，手机号码是
4: 13810010，
2: 家庭地址是
4: 北京市海淀区12345678号。
3: 确实都对啊，你从哪儿看见的这个？
2: 我们从我们的后台都可以查询到您的信息和您在我们这里办的业务。今天正式通知您，如果您不取消这项服务，我们从下个月开始将自动扣费。
3: 可能是我误操作上的，那你别扣费了，你就说怎么关闭这个吧。
2: 好好，我为您转接到我们的技术部门，由他来协助您。
5: 哎，您好，陈先生啊。
3: 哦，南方人。
5: 我跟你说啊，
3: 到底哪人啊？
5: 我是南方人呐、
3: 啊，
5: 陈先生
3: 啊，怎么着？
5: 哎呀，您找到我是找对人了
3: 啊！
5: 我跟您说哈，您不要着急，按照我的指示呢，您一步一步的操作、
3: 啊、
5: 就能把这个业务取消了啊，特别简单。
3: 你赶紧简单点说，
5: 哎、
3: 说明白点。
5: 哎，您跳转我们这个画面，直接下载到手机上，然后通过一个人脸识别，哎，绕过这个防火墙，您再输入您的身份证号码，还有您的电话号码。如果实在操作太麻烦的话呢，我可以共享屏幕帮助您完成操作的了。
3: 那省事了，咱俩共享屏幕是吧？
5: 哎，对了、
3: 啊、行行行，赶紧啊，就不扣钱了吧？
5: 哎，没问题、
3: 啊、
5: 好嘞，
3: 好，发链接，快点。
5: 好嘞，
6: 共享屏幕，今天我赚不死你这钱。
1: 接下来的案例中所看到的这位女士遇到的事情跟刚才小品中演的以及跟这位先生所想的一模一样，我们往下看。
7: 我从来不玩这个抖音的。那么他说，你在这个平台上面买了一个几百万的保险，你好像过了一段时间了，你时间到了就默认了，你现在每个月要付2000块钱。
8: 与此同时，警方也接收到了一条来自反诈中心的预警信息，随即民警火速赶往张女士家中，当时她正在与电话那头所谓的银行客服通电话。
7: 喂，现在黑屏，我钱取出来了，怎么办？我账户里面，我看看。
9: 在里面吗？对，你们在里面吗？
7: 啊，我看看，我钱在吧？啊、哦。
8: 民警见状，马上切断通话，并发现张女士手机出现黑屏。原来，张女士按照对方要求，已经安装了一款屏幕共享软件。
6: 我当时去的时候，她后台已经是开着那个屏幕共享功能了。当时是不给她关掉的话，其实她银行卡密码什么的，骗子都已经知道了。
8: 随后，民警将张女士带回派出所开展进一步劝阻。在这期间，不法分子仍不停尝试远程控制手机，继续操作转账。民警赶紧将软件删除，避免了张女士的财产损失。对智能手机并不十分了解的张女士已经将共计60万元的积蓄

0: 集中转入了一张银行卡内。
1: 因为它是远程同步操控的、监控的，阿姨手机上有任何的就是操作她都能看到，包括银行卡密码其实她已经知道了，她接下来下一步她就是帮阿姨绑那些免密支付 APP， 或者说直接通过验证码转账的方式去把这些资金全部转移走。
2: 我问问帅帅，你刚才给陈毅老师装的那个软件到底是什么软件
3: 啊？对啊，
4: 共享屏幕啊。
2: 关键词之一，共享屏幕。共享屏幕是为了什么呀？
4: 就是我能控制他的手机了。
2: 第二个关键词，远程控制。你控制他手机想干嘛呀？
4: 就是说转账嘛。
2: 然后呢，转哪儿去啊？
4: 转到我的账号里边。
2: 今天呢，我们也专门请到了网络技术方面的经常做客我们节目的宋文博陈毅老师。我看看您刚才下载软件的那个手机。
3: 对，他给我一链接，我让他链接下的。
2: 文博，共享屏幕、远程控制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为我们大家演示一下。
5: 那现在这个 APP 已经安上了，安上了以后呢，那这个是骗子的这个平台，骗子要进行屏幕共享的时候，他肯定会跟你说，那我屏幕监控，我点一下开始，那我们手机上面应该会有一个同意，
2: 立即开始同意。
5: 那我们同意了以后，骗子呢他就可以看到我们手机上面的画面了。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要进行一些登录操作，打开一个淘宝，只要你来操作，骗子都可以看得到。比如说我们点立即登录，
6: 等于你这个是在千里之外呢哈，很远的地方，也许
5: 只要有网他就可以看到你屏幕上面的任何东西。嗯，当你在输入一些账号密码，那这个屏幕键盘上面就会有一些痕迹
3: 啊，这都能看见，一键注册。
5: 好，那我们输入的一些东西可以看到屏幕上面其实是有痕迹的，当您输入密码的时候，那骗子就通过这种痕迹来记录您的密码。当然了，这是最低级的黑客的做法，他会通过屏幕共享的方式来获取到您的密码。那还有没有更高级一点的呢？当然有了，我下面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大家看到吗？这个是啥？短信管理，对吧？那骗子如果拿到您的短信管理，他能做什么？您的任何账号，淘宝账号、京东账号、网银账号，他都可以进行登录。现在这个界面是什么？淘宝的登录界面，对吧？那刚刚的这部手机，您的这部手机如果装了这个软件，那我不知道您的手机号是多少，那我怎么获取呢？我是有手机的，我这个软件里边呢，我有发送短信的功能。这里呢，我就填我自己的手机

0: 边可以看到刚刚的这条短信2936。那我登录淘宝又为了什么呢？淘宝里面会有个人信息，对吧？你的个人信息都有啥？你买过什么东西？你寄到了哪里？你的门牌号？骗子呢会根据这些进行分类，他会对您进行诈骗，因为他所有的信息都掌握了。
1: 文博，我特别想问一下，这套技术在你们看来它复杂吗？
0: 不复杂，
1: 很简单的方式。但是有一个坑结是什么？他怎么让你装的这个软件？
0: 扫描二维码，要不然给你发链接。
1: 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我们能够扣在不扫二维码不去点链接，是不是我们就必能够很好的避免我们的手机被你们控制？
0: 对，
1: 王家警官，刚才我们在短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位受害人，他呢是点了一个链接或者下载了一个软件，突然手机就黑屏了，这是意味着什么？怎么了？
2: 骗子正在转他钱呀。
1: 他那不应该也是黑屏吗？
2: 当然不是啦，骗子的后台是可以转你的钱，人家是可以看到的，只是把你的手机远程控制了，就把你的手机黑屏了。因为老百姓一看转钱，那就会很紧张啊，所以骗子不会让你看到他在转你的钱啊。
1: 当我们听到说一提到什么屏幕共享啊，我们来帮您远程控制，帮您取消啊，一听到这种词儿，我们只要挂断电话就行。
2: 对，但是现在骗子呀，他太狡猾了，他们不说这个屏幕共享四个字。
3: 哎呦，我这还老词儿了。现在他们怎么说？
2: 他们就说我们给你操作是全程录音录像的，我们是全程录制，他会以这种词儿，或者直接就授权，就像刚才咱们宋老师说，你只要点个同意就行了。
4: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5: 您捏套这风水
6: 还行。
7: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8: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9: 上钩了。
10: 高力保稳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11: 旋转木马喽！
12: 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个发财路子。
13: 啥路子？
12: 我才投了3天，就已经赚了200%了。
14: 200%？
12: 保稳了，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10: 高力保稳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15: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16: 不错，
17: 月利5分，
2: 5分，
18: 这么多吗？
15: 2年回本，
16: 那我们赶紧买嘛，
15: 全国都卖疯了。啊！
10: 高力保稳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19: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6: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4: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8: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力保本是陷阱。
1: 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啊，文博操作的这样的一种套路之外，有哪些牵扯到屏幕共享的软件呢？
2: 这些都是涉诈的 APP。
1: 有看着眼熟的吗？各位，
3: 那这云客服不是官方的吗？
2: 不是
9: 啊，你又有，
2: 不是官方，不叫云客服，叫别的名字，反正图案差不多。
1: 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我发现我自己的手机，比如说已经被共享屏幕了，这个时候怎么办？
2: 大家记住3个动作：第一，把 SIM 卡拔出来；第二，关掉现有的 WiFi， 如果您在家里边，把自己这个家里边的 WiFi 先给它断掉；第三个，赶紧打银行的客服电话，把您名下所有的银行卡先给它挂失掉。然后
1: 所有的，
2: 然后您再梳理一下到底有没有损失，如果有损失，把这些流水打出来之后，到我们公安机关来报警。
1: 这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关于共享屏幕啊，包括他控制你，对吧？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案例，骗子找他多做了一步，这一步是什么？继续往下看。
17: 他说你这样，你把这个手机翻过面来对着我，我说翻个面对你你也看不见。他说你找一块镜子对着镜子，他说他能看见。
1: 咱们都这么看手机，让他这样转过来，
9: 手机照你的脸。
1: 哦，这步就是人脸识别啊。
2: 对，咱们有很多就是这种银行的 APP， 可能如果异地有人在登录你这个手机银行，可能需要有一个生物识别的这么一个一步，还有一个最

0: 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案件当中时常会发现的，就是老百姓不知不觉当中让骗子做了贷款了。我们就有真实的案例，我们朝阳区一个女士，她就是接到了一个百万保障，说自动要扣款，她很着急，就说那我怎么解除啊？骗子呢就说那我帮你吧，开启了共享屏幕和远程控制的这个设诈的这个软件之后呢，就让她做了张嘴、摇头、眨眼这些动作。骗子当然跟她说呀，说这个是我们工作的步骤的需要，前期他都相信对方了，所以他也没有怀疑。做完了之后，等到骗子都已经挂了，因为已经异地转走他的钱了，因为骗子让他输了很多东西，骗子还说你刚才输错了，当时他都不知道自己的手机被这个屏幕共享了，他还问骗子说你是能看到我的屏幕吗？所以他也是心急之下，所以也没有考虑这么多。之后骗子就跟他说，说一会儿啊，你可能也要需要做一些张嘴摇头这些动作，你就配合做就行了，所以他没有任何怀疑。做完了之后，等这个骗子已经挂了电话，把他钱都转出去，当然他不知道自己钱已经被转走了。后来在凌晨的时候，因为骗子承诺说两个小时之后就可以解除，就成功了，说您再查询一下就不会扣您钱了，所以他一直等，等到凌晨之后呢，突然间下了一笔钱，25000多，他以为这个就成功了呢。早上起来之后，其实他自己说也没睡好，老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但是又不知道哪儿不对劲儿。而且呢，骗子还让他做了一些其他的什么贴卡的动作呀什么。等他早上起来之后再一看，是某某公司向他的放款25000多，已经给他做了贷款了。也就是因为时间太晚了，凌晨的事儿了，我们分析可能骗子也要休息了，所以呢，这个钱可能是他放款的速度有点慢了，骗子没有骗成功这笔钱。
1: 王家警官刚才提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啊，就是所谓的贴卡，对不对？我们来看接下来的这个案例。
2: 一天，周女士报警称，因为一个动作，自己损失了10几万元。
3: 你要把这个银行就是放在照相机这下面啊，摆着放着不动。
2: 周女士搞不懂，就因为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银行卡里的钱就从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转走了。原来，周女士听取了所谓客服的忽悠，为了解除百万保障服务，按照客服的要求下载安装了一款名为“银联会议”的软件。
3: 后来又下载什么？那个叫“银赏”。后来又来一个，还有个那个图标，一个红颜色的，上面是英文。他说你要通过这些把这些账户全部的解除掉，才能不被扣钱。
2: 周女士先后在自己的手机上安装了3款软件，其中云闪付是一款正规的官方软件，而另外2款名叫银联会议和 UniPay 的，完全是骗子自制的木马病毒软件。此时客服又以解绑的名义，让周女士把自己名下的几张银行卡里的钱全部都转到一张卡里，并且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
3: 把银行卡放在手机下面，因为我老是动嘛，然后他说你别动，动了就不行。
2: 就在周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将银行贴靠手机期间，手机突然黑屏了。
3: 他说要成功了以后黑屏自动会跳的，然后说处在黑屏的时候你不能退出来，你退出来就成功不了了。
2: 然而屏幕恢复后，他的手机上显示的都是银行转账留下的提示信息，总计将近12万元。
1: 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当中，骗子通过进场通信技术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套路，能够一步一步把我们的钱给弄走的？
0: 其实我们在做实验的过程当中发现，您只要下载了一个带有 NFC 功能的一个插件，也就是相当于木马病毒的一个恶意软件，您下载到自己手机上之后，然后您这个信息，您只要做这么一个贴卡的一个动作，您这银行卡的信息就同步到了骗子的手机上面，就等于他可以说实时获取到银行卡的支付权限，之后呢就拿着一个 POS 机直接怼到嫌疑人这个手机上边，直接就可以刷走您的钱。可能单笔它的限额是多少，在骗子那里都是可以掌握的，可能您限额就5000，那每笔他刷4999就可以了，他可以多笔去刷。NFC 本身它是一个咱们的安全性的一个技术，但是现在呢其实就是让不法分子获取到了重要的信息之后呢，做了一些设诈的一个插件，类似于这样的病毒插件似的。你只要下载，包括我们刚才屏幕上面有什么Card 2.0 啊，
1: Card Pay，
0: 对， Card Pay
1: CNFC，
0: 对，还

0: 还有这 DAI-NFC， 它也是会做相应的一些病毒的软件，让咱们老百姓首先有这么一个下载的这么一个动作。对，您只要不下载这个 NFC， 完全就是很安全的，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1: 万一我们不小心还是把这软件下了，怎么办？
0: 因为我们在勘验的过程当中发现有很多这种涉诈的软件，后台都找不到它，特别不好找，所以我们就让老百姓直接恢复出厂设置吧，啊，咱们不用专门去找到它，去删除它。恢复完了出厂设置之后，咱们从正规的应用商城去下载这些 APP 啊，咱们只要不下载，不去运行它，咱们的手机还是非常安全的，咱们的手机银行也是非常安全的。

0: 这地方莽莽苍苍有派头，往里走，大树遮天，青林遍地，热带雨林用奇幻的风物哺育出了原住民泥一样的气质。这位大哥是基诺族人，在他眼里，绿色的都是菜，会动的都是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哥吃过的咱们没见过也不敢吃的东西。趟过这滩浑水，抬头一瞥，目标锁定，大哥这是要捅马蜂窝吗？
1: 这不是蜂窝，这是我们基诺族的特色美食。
0: 定睛一看，悬在树上的竟然是蚂蚁窝。只见他穿过野草，抛弃了拖鞋，这上树的速度堪比美猴王，眨眼就接近了蚂蚁的老巢。从大哥利索的身手可以看出，私闯蚁宅这事他是惯犯。他要这蚂蚁窝有何用？难道他要模仿穿山甲？宝刀挥舞，蚁窝落地，大哥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轻轻一咬，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如果说忍受叮咬是可以习得的基本功，撕开蚁窝时有没有密集恐惧症就要看天赋了。显然大哥天赋异禀。这群蚂蚁学名黄金蚁，通过幼虫吐丝，它们能在树上卷起树叶筑成蚁窝，窝里藏着蚁后所产的卵，当地人称蚂蚁蛋。大哥就是冲着蚂蚁蛋来的。蚂蚁蛋，它柔软微弹，内含白浆，吃来伴有杏仁和核桃的香气，其蛋白质含量是鸡蛋的数十倍。作为基诺族美食文化的推广者，李海美被称为基诺风味大当家。基诺族是中国最后一个被确认的少数民族，他们从原始社会直接步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基诺，一指舅舅的后人或尊敬舅舅的民族。说到这儿，想起了一则真理，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基诺族风味要的是原始与狂野。为了汲取黄金蚁体内的酸性风味，挑洗蚂蚁蛋时，李海美会特地保留少量的蚂蚁。蚂蚁蛋得来不易，烹制却极为简单。庭院里取一把自圆穗，这是素炒蚂蚁蛋的唯一辅佐。高温使自圆穗的辛香侵入蚁蛋，混合着黄金蚁天然的微酸，一道口中爆浆的奇异山珍转瞬即可上桌。寻常味道才是肠胃的秩序，但仅看这猪肉，林海美到底要做什么不好猜。土猪的肉质是林海美的底气，至于调料，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到了这一步，基本可以断定他很可能是要做烤肉。果然，肉串最终搬进了这间集中供暖的豪宅。若见这凌厉的肉串就想到销魂的烤肉香，那足以证明你是一条修为深厚的馋虫。可是林海美不讲武德，他不开烤，他开熏。灰烬散发余热和青烟，只需一个星期，肉条将在这方温暖的小天地里改头换面，摇身成为色泽诱人的猪干巴。 猪肝巴盐度低，韧性适中，切片后它将和另一种食材汇合，这玩意儿叫糯柚，是一种晒干的酸笋。一荤一素，猛炖猛煮，造就的是当地人钟爱的经典汤肴，其味爽口，咸鲜中伴着悠长厚重的酸香。那么李海美到底能不能给我们来个烤肉？马上安排。五花肉切成大片，直接以炭火伺候，这也是基诺族惯用的烹饪方式。高温引出油脂，梅拉德反应带来焦香。烤肉总能击溃人的意志，劝你把减肥的事儿先放放。李海美深知肉满则腻，这个时候必须得倚仗一片神奇的树叶，碧拔，胡椒的近亲，其叶片富含深沉且有层次的香气，可脚味增香，中和油腻。有了它的包裹，五花肉丰润的油脂将被彻底驯服。风味的背后是风土，一切都离不开雨林的宠爱。

0: 我给你们哪里叫狗狼啊？给你们讲讲火，你们给上火呢？
1: 这种叫苦果的茄科植物，正是西双版纳最常见的苦味。苦果四海为家，荒地沟谷、房前屋后均可生存。它乍看像豌豆的亲戚，内里籽种密布，富含苦味浓郁的汁液。倘若生吃，你会觉得它比命还苦。苦果可以独占 C 位，滚油翻炒，表皮颜色由青到白时是最佳的出锅时机。至于口感，外皮浸润耐嚼，果肉绵软泛苦。作为配角时，苦果从不抢戏，黄牛肉腌制调理。苦果化身颗粒，让苦味尽情释放。在李海美的撮合下，肉香沾染上了婉约内敛、尾韵生甘的清苦滋味。基诺族打开了苦味宇宙的大门，但他们也没有忘记推开鲜甜世界的窗户。黑皮土鸡就地问斩，炒干水分，换个阵地。基诺青皮小冬瓜浑圆调皮，一生爱自由。奈何吃瓜的人太多，他终归逃不开滚上案板的宿命。待鸡肉将熟时，冬瓜会来锅里跟他作伴。在基诺族的文化中，鸡代表着吉祥，冬瓜则寓意富贵。这一锅吉祥与富贵经炖煮之后，将给吃瓜者带来鲜嫩与甘甜。好山好水，成就了基诺族祥和美好的生活与满桌的丰盛佳肴。辣椒是最强势的无敌旋风。在这里，任何一种食材都能和辣椒组成 CP。
0: 海椒是我的本命，
2: 辣是一种香草，
3: 顿顿都要吃，
4: 辣得停不下来。
5: 如果吃了甜的话，就是必须要吃一下辣的，
6: 从小就喜欢吃。
1: 猛油里，火光中，炒 CP 的手法五花八门，
7: 跟爱情一样戒不掉。
1: 各色荤素与辣椒完美联姻，带来令人食指大动的热烈滋味。
0: 没得辣椒，辣的是贵州人。
1: 贵州人吃辣，贵州人怕不辣。这样的底气，源自适宜辣椒生长的广袤大地。正在摘辣椒的是袁华。袁华并不袁华，人称山宝村辣手一哥。他喜欢用草帽对抗酷暑，魔性的笑声常常响彻山谷。今年种了20亩辣椒，面对繁重的采摘任务，袁华从未感到焦虑。他以十步一杀的气势游走在自家地盘，一双辣手见红杀红。也许袁华上辈子五行缺辣，这辈子他不仅重辣，还得取辣。作为一个不善言辞的人，辣到冒烟的朝天椒对他来说只算微辣，火爆直爽的妻子桂秀才是特辣。
8: 不行，我很想跟你说你不要得
9: 干，我人都在做工作，就你找不到人。
8: 不行，明天我去谈，
9: 白给你图就不是图了呗，我家图就不是图了。
8: 小忙子，把你看这里
9: 路人，我哪个小忙子，忙子
8: 都给你一个人了噻。
9: 你现在找我，找你是遇到你这种人了，真的是。
10: 不要忘记我是张兰。
1: 性格互补的两个人或许才是过日子的最佳拍档。今天侄子一家要来家里吃晚饭，袁华去村里的水库摸鱼，桂秀去镇上的市集买菜，对着清单手握现金，没走几步就有收获。相比起来，袁华面对的鱼儿太过狡猾，渔网屡屡落空。半天功夫，俩人终于满

今天的主菜是糟辣鱼。糟辣鱼的名分是糟辣椒给的，对遵义人来说，没糟辣就糟了。每年秋季，元华都会在农忙间隙做上一团糟辣椒。做糟辣椒有些讲究，坏的、绿的、皱的，统统逐出家门。淘洗之后，

0: 还需沥干水分。这种辣椒在当地叫子弹头。
1: 它有几个好处，它那个肉质比较厚，籽比较少，它不辣，主要的是还是不辣。
0: 沉浸式剁辣椒可以让中年男子忘记烦恼。红椒入桶，白刀伺候，白刀蹦迪，红椒碎骨。借着这亲手种的辣椒，袁华自导自演了一场暴力美学的解压戏码。糟辣椒的糟，抑制辣椒的细碎形态。当辣椒够糟时，空气也有些辣眼睛。以盐调味，密封发酵，时间和温度悄无声息，最终转化为袁华家特有的酸、香、辣。酸是柔和明丽的果酸，香是窖酒般的酱香，辣是友好温和的微辣。这种层次丰富的酱料是桂秀做菜的神助攻。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煮至八成熟，趁外冷内热时下刀，油脂吸出，加入糟辣椒，转眼即是滋味酸香、无比下饭的糟辣椒回锅肉。将袁华捞回的鲜鱼切备开口，以糟辣椒汁腌制半小时，猛油炸至外皮起酥，糟辣椒温油翻炒，酸香辣依次渗出调和，最终为鱼身披上美味的红色战袍。作为压轴菜肴，糟辣鱼的出场吹响了晚饭的号角。辣味是袁华家的底味，香辣辣度低香味浓，为肥瘦添上几分生机。胡辣焦香夹着淡淡的烟熏味，做蘸水别具香气。油辣红油萃出醇厚与诱惑，凉菜因此妩媚。脆辣酥脆却无辣味，像是辣椒里的卧底。酸辣泡椒酸爽去腥，带来浓郁的江湖滋味。酱辣红辣椒化身细蓉，让素菜作别寡淡。

0: 椒原产于中美洲，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每天食用辣椒。辣椒传入中国不过400多年，但已演化出千姿百态。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贵州人最先拥有了辣椒带来的快乐。身为辣手一哥，袁华已颇有心得。他的小辣椒课堂时常就地开课。
1: 大家看哈，这个辣椒就是朝天椒，皮厚，比那种小的辣椒要辣一点。这个就是尊辣，尊辣几号的，这不是朝天椒几号了。这个要么主要卖去重庆那边做火锅的呀。
0: 对于好辣椒的评判，他也自有标准。
1: 又要辣，但人们吃了要舒服。这个辣椒就是我们辣椒中的茅台，就跟喝酒是一样的，喝到过瘾就行了。轮着，今年我们那一波种辣椒，明年再下一波种玉米。他这样做的目的能够减少很多病虫害。
0: 大地通过轮回种植得以休养，袁华轮到照顾老小的年纪，也终于结束闯荡，心定于故土。唯有那火热鲜红的辣椒继续在四海之间流转。

不知又会老哭谁家的小孩。从雨林到餐桌，五味调和之间是李海美昂扬的义气。从生长到收获，辣椒的遗迹是圆滑火热的一年。一地产一物，一家有一味，莫论苦辣酸甜，且尝喜怒哀乐，任那风云变幻，看那万物生长。炊烟再起时，辣椒红遍山野时，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熟悉的老朋友孔老师。哎，
1: 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这个财经小课堂。
0: 您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都抓住了哪些机会啊？
1: 实际上，首先我们是看这个是商业航天概念的一个领涨品种，这是2025年11月份啊，11月24号啊，正好符合我们一尺双线的这个买点，然后从这个上涨信号开始往上，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啊。这个波段涨幅达到了218%，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个 AI 应用的一个这个领涨品种，当时呢12月30号啊，也就是元旦之前的最后一元旦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在我们北京电视台的这个网络直播间给大家提示的，它是非常符合我们一尺双线的这个技术标准的，这个当时12月30号正好出一下影线，然后第二这个元旦头一个交易日就开始，这个放量上涨，然后八个交易日嘛，累计涨幅了145%，这个涨幅是非常大的，而且是非常快的。然后还有一个这个黄金概念的一个领涨品种，它是2026年1月8号啊开始起涨的，它是非常符合我们一尺双线的整个的技术标准的，当时起涨也是开始出现放量的阳线，然后这根阳线确认了起涨信号以后，整个的波段涨幅啊的这个20个交易日累计就涨幅了150%，所以说这几个领涨品种都是当下这个当前啊这个市场当时最热的这一段，所以说这几个领涨的品种实际上我们通过我们的方法其实都能够提前的发现，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类的个股我觉得将来还会很多
0: 将来还会很多，
1: 对，将来我觉得还会很多，
0: 听得我们都很羡慕，但是我觉得咱们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对，对，
0: 您下次是不是能提前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实际上这些我都是提前告诉大家
0: 都提前告诉
1: 我，因为我们在这个北京电视台的官方网络直播间啊，我每个交易日晚上现在是应该是8:45到9:30，我都在那块儿去直播。
0: 收看我们的直播间多么的重要啊！要不然简直是错过了太多哈。还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那这也是我们天下财经的官方直播号，大家可以在抖音还有视频号呢同时来搜索天下财经，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点赞还有收藏哈。其实我刚才看到我们的孔老师在分享这几个案例的时候哈，图片上都出现了一尺双线这几个字，所以我很好奇这是不是就是您抓牛股的方法。
1: 对，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啊，用一尺双线能够抓到市场的这个调整的末期，上涨的启动点。介绍一下之前我们有一些啊，这个在市场调整过程中刚刚开始启动的一些标的，比如说像这个当时的这个 CPU 概念的这个领涨品种，实际上当时市场调整，当时调整的是很激烈的，当时去年4月份的下跌啊，但是下跌过后，随着市场逐步企稳，只要一刚刚企稳，哎，它的就苗头就出来了，这个是非常符合我们当时一尺双线的。7、8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直播间也跟大家提示过，我说当时 CPU PCB 这是最主要的啊品种啊，然后形成了一大波段的上涨啊，这一波段的上涨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这是开启了一个这个长线的一个大级别上升趋势啊，这个累计的涨幅已经超过了6倍了。啊，就是所以说，在最这个市场环境最不好的时候，往往我们这些行情是刚刚启动的时候，也正好是符合我们这个技术标准的时候。
0: 既然是这么经典又管用的战法，所以我觉得咱们必须利用这一周的财经小课堂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哈。刚才您也一直在强调一尺双线，那就好好给我们先解释一下，怎么理解这一尺？那双线又是什么？
1: 一尺呢，实际上是一个买点。啊，我们捕捉买点的那个过程啊，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标尺，这个标尺呢信号是非常明晰的，大家在盘中只要看到这个信号基本上就可以做到。然后呢，双线是我们一个选股的一个标准，利用两条线去选择这个股票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尺双线。核心的选股条件啊，其实就是股价要突破这两条线啊，这两条线呢，第一条就是下降趋势线，然后判断呢这只股票是不是结束了下跌趋势，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要买到起涨点，首先要看下跌，下跌要结束 啊，而且呢，结束的时间不能太长啊，所以我们要先找到下降趋势线。股票如果在下降之趋势线下方，那个不在我们的选股条件。但是如果突破了下降趋势线，就触发了我们的一个选股条件。灯塔线呢？灯塔线实际上是判断股价是不是开启上涨的一个信号。我们说下降趋势线，我们判断是不是下跌趋势结束，结束了不代表上涨，我们需要灯塔线来判断股价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形成上涨，也就是说下跌趋势在这个突破下降压力线的时候终结，啊，上涨趋势在突破灯塔线的时候形成开启，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选股的原则，所以说这两条线只要股价站上啊，基本上就符合我们的选股的思路。
0: 一尺双线就是您非常经典的一个选牛股的战法哈，它的两个核心的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选股的条件，就是刚才我们强调的这两条线，一个是下跌趋势线，还有一个是灯塔线。
1: 对，
0: 其实下跌趋势线应该说大家是非常好理解的，相对来讲哈，那灯塔线到底是

0: 彭老师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实战的案例哈，您这些案例也很厉害，因为都是在这个快速轮动当中抓到的一些牛股的机会，比如说黄金板块抓到了这个四川黄金 AI 龙头，也抓到了蓝色光标，还有这个商业航天呢，还有航天环宇哈。那您也介绍了说我们这个挖大牛股的方法呢就叫一尺双线，对吧？是，您说这一尺双线里面这两条线就是我们选股的核心条件，下跌趋势线还有灯塔线。
1: 对，
0: 为什么这两条线这么重要？
1: 首先呢，这个下降趋势线，我们的下跌的股票是不能做的啊，你越买越跌，但是呢，下跌趋势不言底，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一个下跌结束的点，所以我们利用下降趋势来判断下跌趋势的结束。那怎么才能够真正找到一个刚刚开始起涨的点？那个是我们纠结脑汁啊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只要找着那个点，后头的行情我们不是就买到了一个起涨的位置了吗？我们就买到一个行情的根上了吗？所以说这灯塔线主要的标尺就标尺在这个什么上，这个起涨点上，
0: 两个重要的条件。那咱们也把这两个条件分开来讲一讲。
1: 对，
0: 咱们就先来讲我们这第一个条件。
1: 下降压力线呢是股票在下跌趋势过程中我们的一条趋势线，每次反弹的高点基本上都是碰到趋势线就出现下跌，我们把这个两个点连在一起啊，实际上就能画出这条线，两点成一线嘛。但是这个点接触的越多，这条线越有效啊。这个就是一个当时 AI 应用的下降的一个趋势线啊。这个下降趋势线非常明显，你画一条线啊，这个很稳定的沿着这个趋势线下跌啊，这是当时在2025年11月份的这波调整过程，这波调整还是速度比较快，幅度比较大啊，最后突破了这个下降压力线啊，股价突破了下降压力线啊，这个下跌趋势啊就有望得到终结，我们就能够找到这波调整的最低点，找到这波调整的最低点，对于后头我们的趋势的开启就有很重要的标尺了。
0: 其实您结合这个蓝色光标这个案例哈，我们去发现它的下降压力线相对来说呢，它是比较典型，也比较容易发现的。那我们也说它这个下降趋势有长有短呀，有的可能几年，有的可能几个月。所以我们

0: 怎么去更加准确的来把握一尺双剑里面的这个下跌趋势线？
1: 从周期的角度讲，实际上大家可以用大周期，也可以用小周期。当然，我定义这个周期，我们如果是做波段操作的话，啊，这个周期不能少于一个月，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周期，我觉得是合理的。啊，如果是你太长的周期，它是上升趋势可能会比较长，但是中间的波动幅度也会比较大，所以我们用的都是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周期。这个时间周期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0: 第一个选股的条件叫下降趋势线，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光靠这一个条件肯定是确定不了的，
1: 对，确定不了，
0: 还需要另外一条线，就是您之前提到的灯塔线
1: 、
0: 我们下期再分解。也谢谢孔老师，谢谢。
1: 看看你的家具。
2: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3: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4: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汛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即可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3: 弟子谨记。
5: 可求得防汛之法。
3: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5: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冷，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长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3: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5: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6: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3: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4: 领略人文的浪漫。

0: 张哥，谢谢你啊，晚上我请你吃饭。
1: 我还真的想宰你一顿呢，先欠着吧。我得回机库了，来了个熬夜的大活儿。哦，你们怎么老是熬夜呀？这样对身体不好啊。
0: 干的就是这活儿啊，习惯了。再说了，这吉丹副总的位置，可得平时里争取。
1: 你和顾部长这次都是认真的？
0: 当然了。
1: 他也太理想，
0: 为我的报复。怎么，你是怕我输啊，还是怕难听输啊？
1: 果然，塑料兄弟情。
0: 公平竞争，不伤感情。放心吧。那我先走了啊。
1: 好。
0: 走了，辛苦了啊。
2: 拜拜，尹总，慢走。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我关了，忙吧。
1: 没事没事。

0: 两天了，感觉好像没点进展呢。哎，这事儿真的是……嘿，昨晚航班延误了吧？你怎么还不回家睡觉？吃完就回去了。嗯，我说你们这飞行的效率太低了吧？这都两天了。 还没给潇潇平反呢，
1: 我看呀，这上头事情了，这件事情不了了之，是网上捕风捉影的事儿，上哪查去啊？谁会平白无故的在这造谣啊？这嫌疑人肯定就在潇潇的仇人里头找呀。
2: 没听说谁跟潇潇有仇啊？
1: 也未必是针对程小姐，这件事儿对南亭哥和倪总的影响也不小。 千万别影响盛副总的事儿。哎，不会是江部长吧？
0: 敢编排你们老大，我你了。我觉得还有一个人。谁？
3: 谁呀？
4: 这件事儿是有可能，不过按道理说，这件事儿齐豫最恨的人应该是我。虽然那个留言里也有我，但是不像是冲我来的。
5: 你们接等我。
4: 来了，夏之雨恒。
5: 啊，哟。
4: 我们帅气都送机长也在呢，不是机长，小飞，小妹，手好了吗？啊，好了，今天第一天飞。夏芝，我一直都没和你正式的道歉，那天是我一时在气头上，连累你受了这么大的罪，对不起啊。啊，你别这么说，齐雨姐。 这都是工作上的事儿，说开了就好了。嗯，齐雨姐，那天的事儿你不会还怪我吧？
6: 当然怪。我见习乘务长都被降级了，我那天确实很气，不过回到家我就想明白了，谁让我一时糊涂非要跟旅客去犟呢？
4: 雨恒，你其实是帮了我，不然万一那天我捅了更大的娄子，后悔就来不及了。
1: 齐雨姐，你这么说，
4: 雨恒，你表现好，升级快，别看我降级了，但是升乘务长的时候，我肯定排在你前面。你可别嫉妒我哦。
1: 怎么会呢？
6: 你们吃，我先走了。嗯。

0: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1: 没事没事，不好意思，我天生嗓门大，您忙别的吧。
0: 对不起。

0: 这样吧，这班我来飞。
1: 顾部长，
2: 这趟航班有程潇在，
1: 您之前有特别交代过，尽量减少。
0: 今天情况特殊，休息的人员不够带飞资质，我去吧。

0: 可不可以赶紧喝了，别打翻了。
1: 不是我喝，
2: 我不喝，谢谢。
1: 也不是给你喝的。
3: 哎，雷文机长，飞机状况良好，没有保留故障。
1: 凡哥，来，先喝个咖啡。
3: 谢谢，这都不好意思。
1: 客气什么呀？来，签字吧。哎。
3: 陈机长，你跟我们战哥一样，细致。
0: 飞机状况良好的话，我们准备上课了。
3: 哎，好的，机长。
4: 哦，这最近都是夜班，头发都快掉光了，
5: 就当成洗发水了呗。准备吧。
6: 各位旅客，你们好，乘坐陆州航空 XD8273 次航班前往西安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出示登机牌，由79号登机口按序登机。头等舱白金卡和需要特殊照顾的旅客请优先登机，谢谢。
7: 好，欢迎
8: 登机。
7: 好，直接请左转。
8: 你好，直接
7: 请左转。
1: 欢迎登机。
8: 欢迎登机。
7: 右转。欢迎登机，直走请右转。
1: 欢迎你好，欢迎登机。
7: 右转。直走请左转。
8: 欢迎登机，直走请。
1: 欢迎登机，
7: 请右转。
4: 来，方哥。
0: 哎，谢谢谢谢。
4: 没事。那个方哥，我要上个卫生间。
0: 哎呀，你去吧，我盯着呢。
4: 不去了。
1: 启动 APU，
0: 通知地面。
3: 来活了。
0: 怎么断电了？
1: 这 APU 还没启动呢，这怎么就断电了？
9: 大家不要惊慌，
10: 不要慌张，
9: 惊慌！
1: 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
11: 请大家在原位做好稍安勿躁。飞机供电已经在启动，很快就会恢复。很抱歉给大家带来麻烦，谢谢理解。
1: 客舱已经炸锅了，
0: 我们没接电话。
1: 怎么搞的呀，凡哥，这快供电啊，快供电！
0: 保持冷静。

0: 现在街上也没用了，飞机都已经靠 APU 供电了。
1: 对不起机长，
0: 刚才什么情况？没有经过机组允许为什么要撤掉地面电源？
2: 对不起机长，是我疏忽了。
0: 你知道这样做不仅影响了飞机，还影响了旅客，
1: 让他们失去了安全感，知道吗？
2: 我知道，实在是抱歉。
1: 机长，电源重置之后啊，飞机可能会出现很多故障信息，
2: 需要重新启动一下系统。
1: 我马上找同事过来交接。
0: 交接？你怎么了？
2: 我马上找同事过来，你稍等一下。
0: 王凡今天操作失误，让旅客受到惊吓，这件事情必须上报给公司。
3: 但是这种程度的事件汇报给 MCC 就可以了吧，不至于上报公司。
0: 事关飞行安全，必须上报。
3: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再等我一下。
4: 陈霄。
5: 喂，战哥，王凡没有跟驾驶舱沟通清楚就提前把电源断了。
4: 你们在几号机位？
5: 43号停机位。刚才客舱停了一会儿电，虽然没有严重的故障，但是按理说
3: 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要上报公司。
4: 代班机长是谁？
3: 顾部长。
4: 你还是听电话。

0: 喂，
1: 有这么严重吗？
0: 整架飞机停电两分钟，刚才还跳出系统故障，你说严不严重？
1: MCC 这边会对他通报批评的，
0: 只在你们 MCC 内部处理，警示作用不够，这件事情必须上报给公司，
2: 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1: 见面说吧，我马上到。老刘，送我去43号机位。
3: 啊，好。
4: 其实也没有明文规定说这种程度的事情一定要上报给公司，一旦上报给公司，那凡哥可能会被停职，甚至被开除。
0: 工作切忌感情用事。我知道你和机务部的关系好，但今天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以绝后患。你作为准机长，任何妥协都是不称职的表现。你好，是安监部值班经理吗？这里是 XD8-3机组，根据陆航制度，不正常事件要第一时间上报。我报告一下刚刚发生的事。
5: 机长，二次检查完毕，飞机一切正常。好的，还行吗，凡哥？
1: 没事。脚怎么了？哎呀，
5: 战哥，
1: 赶紧先坐下。战哥，怎么回事？
5: 我刚才不小心摔了一跤，把电源线给带下来了。
1: 先去医务室，我先跟顾机长说。哎，
5: 战哥，今天再怎么样，都是我的错。机长怎么骂那都是应该的。
1: 先上车，来，这里有个小屋，来，啊，坐。
5: 不是，走吧，谢谢啊。
6: 慢点，凡哥，来。
7: 请各位系好安全带。
8: 好线了。
9: 你告诉我，刚才到底为什么停电啊？
7: 很抱歉。
10: 是啊，你这飞机怎么回事？怎么说停电就停电的？
11: 机长，旅客们都很不放心，想知道为何停电。
12: 我怕他们有情绪，对我们航班不再信任。
4: 我去跟他们解释一下吧。
0: 等等，你跟旅客说飞行原理，他们听不明白。
4: 那你说怎么办？
0: 用这个。
4: 各位晚上好，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刚刚呢，因为一些小的事故，让大家受到了困扰，也受到了惊吓，实在是抱歉。我现在给大家解释一下刚刚都发生了什么。大家看我现在手上这个手电筒，我们现在把它比作是这架飞机。发动机呢，就相当于是这个电池。一般飞机在地面上的时候，我们是不供电的，是需要连接外接电源线，这是为了节省航油。就像这个充电线一样，但是刚刚外接电源线意外断了。不过飞机上有辅助电源，那个叫 APU， 就像是这个充电宝。不过呢，启动 APU 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让大家在黑暗当中多等了两分钟。现在我们的飞机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就像这个手电筒一样。我们机务部的工程师刚刚也全面做了检查，飞机的确没有问题，更不会影响飞行，请大家放心。
9: 早点这么说就没事了，
13: 还以为
9: 再等说咱就不。
4: 没事没事没事，请大家相信我，也相信我们所有的机组成员，我们一定会把大家平平安安的送到目的地。谢谢理解。那大家休息一下，很快我们就能起飞了。战哥，
1: 我来替王凡给你们放行，他去医务室了。
4: 他怎么了？
1: 小受伤了。
14: XD8-3预计离场时间5分钟之后，准备好报告。
3: 收到 XD 八两拐三。
0: 王凡的事回头再说吧，我要关舱门挂头车了。
1: 南丁，你先别上报给公司，等你回来我们再商量。
3: 已经上报了。
1: 上不上报我们 MCC 会自行决定。你是对我有意见，对我们机务部有意见？
0: 我对机务部没有任何意见，只是就事论事。
1: 我回头再找你。

0: 哎呀，张哥，
1: 怎么来医院了？什么情况？
0: 哎呀，刚才医生说了，说我这脚踝啊，可能骨折了。
1: 骨折？这么严重吗？
2: 他的情况就是这么严重，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你是他家里人吗？
0: 啊，这是我们领导。
2: 你们家里不来人啊？
3: 我们会按照公司规定对王帆酌情处理的。但顾部长，如果是由您来承担大部分责任，您本月的绩效恐怕会全部扣除，可能还需要通报批评。
4: 照章处理，麻烦您了。
1: 兰亭，

0: 王帆是我兄弟，看在我和你之间的关系，你不应该这么苛刻。
1: 王帆的事，对不起，但我不会因为他是你的手下就放宽标准。这起事件很有典型性，要去深究背后的不安全因素，所以我才上报的。
0: 王帆骨折了，躺在医院，你知道他家什么情况吗？他老婆是全职太太，还有两个孩子，生活已经很拮据了，现在三个月不能开工。本来这个事务按照我们的制度要扣除他三个月的奖金，然后做降职处理，工资减半，这已经罚得够狠了吧？但是因为你的汇报，他现在有可能会被开除。
1: 很抱歉，
0: 这件事情到时候还会通报批评，整个机务部这个月的绩效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就是因为你的上报。

0: 你不是故意要上报的吧？现在离公司副总评选还有三个月，我和你之间谁出任何差错，都有可能会影响最后的竞选结果。倪震，我们认识十多年了，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以为没有人会比你更清楚。
1: 我也以为我非常了解你，但现在有时候真觉得你很陌生。

0: 你摔成这样，他们飞行员拍拍屁股飞走了，一个个拿那么高的工资，根本不知道我们受的什么罪。
1: 你别乱讲，是我自己摔的，跟其他人没关系。
0: 没关系为什么要上报公司啊？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了，上次明明是他们一个飞行员刹车刹晚了，飞机在机位上往前滑了一截，最后也赖是机务的指挥有问题。
1: 这根本不是一码事儿嘛。哎，顾机长来了，老板，哎，来看看你。哟，谢谢顾机长，让你破费了。
2: 没事。
1: 哎，
2: 我来，我来。哎，手术怎么样？
1: 挺顺利的，就等着恢复了。哎，坐，顾机长。
2: 嗯，好。
3: 凡哥，
1: 成绩上也来了，
3: 给你带点东西。
1: 哎呦，谢谢谢谢！你看我这一跤摔的，都给你们添麻烦了。
3: 没有，哪里的话。
1: 不好意思啊，我老婆她不知道具体情况，别在意。
2: 不怪她，你是因工作受的伤，家人都会记得。
3: 凡哥，你手术怎么样？
1: 挺顺利的，住几天院，回家再恢复恢复就没事了。顾局长，这次的事儿，我郑重向你道歉。的确是因为我摔了一跤，勾掉了电源线。但不管怎么说，都是因为我的失误，才导致旅客受到了惊吓。
2: 关于上保公司，我希望你能理解。
1: 我当然理解。
3: 其实顾部长和安青不说了，
2: 其他的事情你不用担心，好好休息。
1: 一定一定。
2: 安青，你先休息，我走了。
1: 哎，
2: 好好养着。
1: 顾局长慢走。
2: 嗯，
1: 顾局长看着挺冷，其实也挺会关心人的。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四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

0: 您好，请问收费处在哪里？
1: 在那边。
0: 哦，谢谢。
2: 王凡的各项费用已经付过了。
3: 那住院费呢？
2: 也交了，目前不存在欠费情况。
3: 谢谢。
2: 不客气。
0: 看来詹哥都搞定了。
3: 啊。你回家吗？我送你。
0: 不用，打车方便。

0: 哎，小吴，为什么呀？
1: 强哥，新靴子。
0: 新靴子？哪来的呀？卫生部部长找人送来的。
1: 部长？他送这干什么？
0: 顾部长说，上回他看到凡哥穿着双旧鞋，猜测他这次受伤可能和鞋子也有关系。为了以防万一，就给我们放行机务每人送了一双高帮防滑靴。
2: 张哥，我刚才试了试，比咱们公司发的舒服多了。其实大家伙爱穿旧鞋，就是因为公司发的鞋太硌脚了。
3: 既然穿着舒服，就都换上吧。
4: 行，张哥，
2: 走，给你罐头，我来装。
4: 感谢铁铁们送的小心心，雨欣爱你们哟。 我跟你们说，来这边旅游一定要逛这条街，好吃的好玩真的太多了。哎，我给你们看看吧，来看看，是不是特别热闹啊？好了，差不多了，我们要去我家机长宝贝的乔迁 party 了，拜拜。人家小姐搬家，你送被子，这算什么土味礼物啊？你懂什么呀？暖房，暖房最主要就是暖。
2: 您的双倍奶盖，谢谢。那，请你的。不用了。你不喜欢喝奶茶呀？嗯，不是啊。那你还不快喝？我跟你说啊，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喝奶茶更幸福的事情了。
4: 你好，你好，点什么？
5: 哎，给我来一杯那个玉米波波。
4: 我要去冰。
5: 对。
4: 啊！哎，你快喝呀！尝尝呀！怎么样？好喝吗？
5: 是挺好喝的。
4: 是吧？不就说这个星球上没有人不喜欢喝奶茶的。
5: 奶茶大口大口喝才好喝。

0: 哇，小小，你还真把家里装修成这样苍了啊！怎么样，还可以吗？
1: 真好看。哎，周兰小姐，我精心给你挑选，喜不喜欢？哎呦，
0: 喜欢呀！哎，
1: 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收到男生送的花，
0: 不是吧？
1: 骗你干嘛呀？真的。
0: 哎，
1: 小姐，你今天请男听课了吗？
0: 请他干嘛呀？这儿，点外卖了？
2: 没有啊。
0: 来了。战哥，
3: 我看到夏至朋友圈说你们今天开暖花 party， 不请自来不建议吧？
0: 请进，请进，请进。我本来想叫你来着，但是我们家太小了。
1: 倪总，
2: 倪总，
3: 别这么见外啊，跟陈潇一样叫战哥就行啊。
0: 战哥，你先进去坐吧，我今天准备了大餐。
3: 好，
0: 那个照顾一下战哥，倒杯水。
4: 你的手，没事啊。
1: 二进去吃呗。
0: 你来干什么？
4: 啊，我是来给你送这个的，在沙发里找到了。
0: 谢谢。
3: 今天陈潇开暖饭 party， 进来坐会儿吧。陈潇，没事吧？
0: 进来吧。
3: 我加不完块儿。

0: 谢谢。明天不飞吧？不飞，但我不喝酒。今天多少？你喝点。来吧，我先谢谢我最好的朋友，还有战哥，还有顾部长。 都过来给我捧场！哼，买下这个房子，花光了我几乎所有的积蓄。要不是我爸给我赞助，我连装修我都装不起。还好，我现在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我再也不用担心啊交不起房租、被房东赶出去了。我可以随便在墙上打洞，我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哦，最重要的是我的户口终于可以从公司迁回来了。
1: 苦尽甘来啊！
0: 干杯！
2: 雪夏，祝你在新家诸事顺意、平安喜乐。来，
0: 谢谢。

0: 来吧，尝尝战哥的手艺，这是他自己亲手擀的披萨。
1: 我来切吧。来，南天。
2: 哎，我还不知道你有这个手艺呢。
1: 哦，对了，这是我给你的搬家礼物。
0: 哇，谢谢战哥。

0: 这跟外面能买到的飞机模型不一样，每个部件都是用退役的波音飞机的模坯做的，我重新锻造、组装、上色。
1: CX0920，潇潇，你生日啊！
2: 我之前就听凡哥跟我炫耀过，说战哥在他家孩子过生日的时候给做了一辆模型车呢。
3: 谢谢战哥，我很喜欢。
0: 你喜欢就好。
3: 来，敬你一个。
4: 来，我们也敬一杯。
5: 一起。
3: 来来来，一起。
4: 厉害了，战哥。

0: 大宁。啊！
1: 我喝就我喝，干杯。
2: 不行了，要躺一会儿了。
3: 真菜啊娘！
4: 啊！哎呦！
1: 干杯。
4: 好的。哎
2: 呦，就这样了，还干杯呢？
5: 他们俩就是这样，遇到了谁也不服谁。给你们拿点零食。啊，
2: 没事吧？
1: 没事吧？
5: 我。啊！我的天哪！
6: 磕哪儿了？
2: 我记得冰箱还有冰袋儿，我去拿。
5: 谢谢。
2: 来。
5: 我自己来就好，谢谢谢谢。

0: 不早了，那我先走了。
1: 哎，战哥，你也先回去吧，我这儿明天收拾就好了。哎，你们两个祖宗回家了，我一会儿再收拾他们，我送送你们。
0: 哎，别别别，你再敷一会儿，有什么事儿记得跟我说。
1: 行，那你们路上注意安全。
0: 走吧。

0: 今天为什么会过来？
1: 送送他。
0: 在南山的时候，我问过你两次，你怎么回答的？
2: 程潇是我的学员，我关心他就和你关心王凡是一样的，没有别的。

0: 怎么这么痒啊？
1: 我看看，你的脸，
0: 我脸怎么了？
1: 看，变成马蜂窝了。啊？你看看，你自己看看。你喝酒过敏啊？
0: 哎呦，我知道了，是下午的奶茶。
1: 奶茶？
0: 我奶制品过敏。
1: 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还点了双倍奶盖，看你喝那么开心。
0: 我看你好不容易大发慈悲，我哪好意思拒绝啊？
1: 谁还逼你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
0: 你怎么不说我舍命陪君子啊？啊，
1: 是，我对你负责到底，可以吧？等着，我出去给你买药。
0: 我还是自己去吧。
1: 行了，你这马蜂窝子出去吓死谁了？
0: 手机。

0: 我回来了，都买到了。
1: 你怎么出了这么多汗啊？你不会是跑着去买的吧？
0: 要不然呢？这大晚上打车还不如腿跑得快呢。给，
2: 夏至，谢谢你。
0: 得了，赶紧把药给吃了。我看一脸，我都要得密集恐惧症了，我都。

我突然开始怀疑，一直以来我是不是都在自欺欺人。但他是你哥哥喜欢的人，我怎么可以？这些话我没有人可以说，对不起。

0: 今天我飞太原，魏机长啊说有一家刀削面特别棒，等落地了带我去尝尝。我先去探探路，要是真好吃的话，我推荐给你。
1: 小姐，
2: 啊，你今天飞哪儿？
0: 太原啊。
2: 我飞西安，过夜。
1: 小姐，你是真的要放弃南京哥了吗？
3: 其实我觉得你们俩挺配的，南丁哥看起来也不像是不喜欢你的样子。
2: 如果他喜欢还故意躲着，那不管什么原因就是不够喜欢，那我干嘛要强人所难。走了啊。

0: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飞 XD8425 航班，陆州到昆明，
1: 全程1386公里，飞行时长1小时55分。
0: 航路上入境广州会有天气影响，
1: 计划显示会有轻度颠簸，
0: 请大家按程序操作，
1: 注意颠簸影响。

划出 Tango 四 Bravo 五 Alpha Alpha 幺三五右跑道外等待，管可以划出 Tango 二 Bravo 三 Alpha Alpha 四三五左跑道外等待。

0: 家好，非常开心和各位一起飞 XD8-5航班，陆州飞往长春，经停宁波，
1: 全程1220公里，飞行时长2小时15分钟。
0: 预计飞行过程中会有雷雨绕飞，
1: 但愿今天没有流控，能正常起飞。

0: 陆航的净利润率上涨了7%，这给了我们投资人非常大的信心。希望以后和大家合作愉快。
1: 等入职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起点。
2: 哇，你看，吕飞吧，好厉害啊！我们也能跟他一样吧？
1: 他就是陆航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
2: 好帅啊！
3: 真的好帅啊！

0: 顾教员，顾教员，
1: 哦，走吧，带你们去机库。
2: 感觉怎么样啊？收获满满。冯董和孙董难得过来，公司啊安排了便饭。
3: 我跟冯董还有个战略会议，你们好好招待孙董。
4: 各位领导，我晚上还有紧急培训任务，恕不能奉陪了。
2: 没关系，工作要紧。倪总，你怎么老看表啊？晚上是不是你也不能去啊？<笑>
3: 没有没有，难得见到冯董和孙董，当然要好好聚聚。<笑>
5: 抱歉，托儿临时有任务，明天你还有时间吗？我们做了几十项的研发，希望能够填补民航维修队的技术空白。
6: 嗯，果然还是年轻人有激情，有冲劲啊！
5: 不挑战自己，怎么知道最美的风景在哪儿呢？
6: 有你这样的年轻人，陆航的未来更让人期待。<笑>
1: 江部长，嗯，
6: 扩招女飞，敢为天下先。刚才我上官网看了一下咱们女飞的照片，嗯，特别是有个榜样女飞，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5: 程潇是吧？啊，对，程潇。
6: 不但飞行技术好，人也长得漂亮。没想到咱们陆航竟有这样的人才，有机会一定要见见。
1: 孙董想见他，那不容易嘛，我打个电话。
0: <笑>你看看，江部长办事就是有效率。<笑>江部长，
1: 嗯，
0: 陈潇飞航班挺忙的。
1: 再忙，也得来跟领导汇报工作呀。
5: 你们都辛苦了啊！
6: 不会不会。
5: 那好好好。<笑>

0: 喂，江部长。
1: 哎，程潇，你今天没飞啊？
2: 哦，我刚落地。
1: 哦，太好了。今天呢，集团几个董事啊过来考察，完事儿呢，大家一起吃个饭，你赶紧过来啊。
0: 我？
3: 你是咱们公司女飞的代表啊？
1: 那个孙董啊，点名说要见你。
3: 南亭也不在，你就替南亭好好的向几位董事汇报一下咱们公司女飞的情况。
1: 别掉链子啊，这种时候，抓紧。
0: 行，那您把地址发我吧。
3: 嗯。
0: 嗯，再见。
4: 哎，又爆皮了，真是上了几个晚班，多少个面膜都补不回来啊。宇恒，今天航班上那个小屁孩烦得很，多亏你帮我解围，谢了。
5: 齐雨姐，小朋友也是我们的旅客。
4: 行了，公司给炖的鸡汤就不用在这儿拿出来了。
5: 他们为的呀，就是把我们都给榨干，

0: 也不能这么说，我们做的一切到最后也是为了自己。
1: 别天真了，成文就是吃口青春饭，再飞个十几二十年，身体也就废了。所以得趁着胶原蛋白还没流失光的时候，得赶紧找个好老公。
2: 哎，你选的顾部长就不错啊，发展的怎么样了？没被程潇抢过去吧？哎，你跟我说说，我帮你参谋参谋啊。你跟我说说，我帮你参谋一下。你跟我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0: 江部长好。
2: 江部长好。
3: 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们刚飞回来，在这聚餐。
3: 就你俩？
1: 不是，还有个朋友来不了，就我们两个。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
4: 哇，
2: 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

0: 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啊，要不就五十的，
1: 嗯，
0: 要不就一百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情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对，
2: 对，
1: 啊，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泳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
5: 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景壶，觉得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泳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以后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泳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的。

0: 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
2: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啊，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永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弄个嘛的都挺好。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得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因为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的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讲虚乎着眼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的，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它看高看低，远视近视它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幅字给永视力写的，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永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这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7: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姬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7: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
12: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13: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12: 是是是，
13: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啊，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和 E 类，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14: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13: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12: 您把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那它咋卖呀？合适我都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13: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8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10全10美10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12: 东总啊，哎呦，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 计那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啊，我呢是吃到了，可是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我哥哥姐姐，些朋友姐们儿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它不就上去了吗？
13: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吗？
12: 是、
13: 啊。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

0: 龚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栏的栏目组呢，这生意模式基本是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1: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两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2: 王浅，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啊，又做宣传，又介绍大客户，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哎，让龚总啊，再多送两袋。
0: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你啊，再多送两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1: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0: 没问题。
1: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大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我们每一个批次的海蜇头啊，它都有检验检疫的检测报告，所以您呢吃着放心，吃着安心。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0: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尝尝。
0: 哎，梅长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爽口，哎，它解馋呢，还解腻。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龚总啊，我不瞒您说，就这海蜇头，我们家不断，一礼拜啊得吃2-3次。
0: 嘿，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它顺口，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老年人呐、哎，非常好。
3: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1: 是，
3: 咱也退休了，跟家就干嘛享福。主要图一个什么呢？健健康康，没病没灾，乐乐呵呵，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

0: 何益处。
1: 龚总啊，我今天很开心，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2: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十六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十六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十六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哎，
1: 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
0: 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吧，
1: 是
0: 差不多啊，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3: 不是错。哎，
1: 您说我在家里，就这原材料和这样的调料加起来，它就15块钱，您说值不值？
2: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8下倒计时，赶紧，8、7、6、5、4、3、2、1，得嘞，关火。
0: 我决定啊多买几组，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还有送个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啊特别棒，拿得出手。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现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你好。
1: 哎，你好，王乾老师。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哎，看这一袋多着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哎，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
1: 就闻这个味儿啊，就咽口水。
0: 没错，
1: 哎，这肉质多完

0: 整，
1: 对，
0: 它没碎肉，看着筋，它多多呀，软烂入味儿，软和烂和，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他都能吃，入口即化，你看啊，这肉汁溢出来啊，
1: 是，
0: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1: 怎么样，阿姨？
0: 这肉块啊，饱满，口感呐、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解馋。要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他呀就是地道。
1: 阿姨，我这儿啊还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你看着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味道鲜美，这牛筋啊是入口即化，
0: 对，
1: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 对吧？
0: 对呀、
1: 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我觉得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
0: 怎么
1: 吃都行。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0: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是不是啊？哎，你快说说这福利件，我呢，你想来一份？
1: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0: 哎，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筋头巴脑。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两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直接来它个一锅出，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你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1: 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筋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0: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1: 是，
0: 哎，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做的它就是地道。哎，我们在家哎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1: 今天这款筋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2: 这款筋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去肥膘，去杂质。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您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1: 确实不错啊。哎，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的我们可都买。
2: 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这分量可是很足的。
1: 哎呦，真挺多啊。哎，
0: 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确实不错，
1: 确实
0: 这量啊，很足。
1: 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2: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这可是特制的。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这成本就是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给大家服务好。
1: 好，
2: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00。

0: 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京味金头巴脑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北京房山区有这么一家打清朝起就专业做粉条的老字号京一根，他家的紫薯粉条依照古法粉条技艺精选上好的紫薯，根根匀净，晶莹透亮，带着紫薯天然的色泽和香气，不管是炖菜涮锅还是凉拌热炒，吃上一口那股子纯粹的薯香在嘴里化开，好吃过瘾，一包好粉条吃的就是这份地道京味儿，这份天然，这份放心。
1: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今天让您看看啊，咱这老字号的紫薯粉条，您瞧瞧这多筋道啊，这可是煮了半天的了啊，您看啊，这一点儿都不浑汤不粘锅，哎，而且啊这还不坨条啊，哎，您来看一看，咱们一块尝一尝好不好？
2: 紫薯的，
1: 嗯，
2: 那它肯定是健康啊，
1: 嗯，
2: 一听就高级。尝一口，
1: 尝尝，
2: 香，哎，太好吃了，太筋道了，哎，还有紫薯自然的甜味儿，不愧是非遗粉条企业，真有绝活，
1: 口感真好，不发糯，而且啊筋道爽滑，一点都不粘牙，所以说啊这京一根啊真的是不愧是京城老字号啊，专业，所以想买的想囤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京一根的厂家代表耿总今天现场来给大家发福利，欢迎欢迎耿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们京一根啊，京是北京城的京，一根呢就是粉条的意思，
1: 哎，
3: 我们这名号啊在北京城传了150多年呢，
1: 嗯，
3: 专门制作粉条的非遗老字号，
1: 哦，
3: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紫薯粉条，就是我们健康系列的王牌产品，嗯，您先看配料表啊，
1: 嗯，
3: 就四样，看紫薯粉、淀粉、水、食用盐，哦，就四样，多一样都没有，就是纯
2: 老字号的东西啊，它就是靠谱，
1: 嗯，
2: 人家把这名号啊看得比命都重要，咱买粉条啊就怕里头加上胶啊明矾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嗯
3: 嗯，我们这款老人小孩放心吃，您说的没错，
1: 嗯，
3: 老字号的名头比啥都重要，有些粉条啊给您加明矾、色素、增稠剂各种胶，这吃起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了，还伤身体，嗯，是吧，
2: 那吃的呀跟吃红皮筋一样，一点味儿都没有，
3: 是
2: 您这个呀好东西这一口啊就能尝出来，
1: 最关键啊这个紫薯粉条除了好吃之外它营养价值也高啊，
3: 是紫薯粉条啊现在特别流行，您要是没吃过真是一大损失，
1: 嗯，
3: 紫薯它的膳食纤维高，富含天然花青素、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还有花青苷，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1: 嗯，
3: 这款紫薯粉条我刚刚听到人说竟然没吃过，那真是我的失职了。
1: 这没关系啊，我觉得这款紫薯粉条一定会大火，因为健康食品没问题，哎，但是在制作这一块它和其他普通的粉条有区别吗？
3: 没有任何区别，只有更容易，我们京一根啊是专门制作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祖传的秘方，嗯，我们给您做的粉条啊您放心，保证筋道跟弹性，保证爽滑不粘牙，保证好熟好煮，完全适用于北京人所有粉条的做法，这点做不到那还能叫北京老字号吗？不论啊您是炖、炒、涮、煮、吸味还耐煮，咸鲜还是酱香都没问题，
2: 您赶紧说价吧，您这款粉条啊真是好到我心里去了，要是今天优惠多价格合适

0: 是我就多囤点。
1: 嗯，
0: 这个粉条它不怕放，慢慢吃。
1: 阿姨，这紫薯粉条跟一般粉条成本不一样，毕竟这紫薯贵呀。
2: 嗯，
1: 这市场上一袋卖19块钱呢。不过啊，今天啊是咱福利专场，给大家优惠，不到100块钱，8大袋和一袋12块多，这价格可是破天荒头一回啊。
2: 好，这破天荒头一回啊，这开了个好头，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好好谈了啊。我跟你说，耿总，您可能不知道，到我们这儿推广产品啊，就得按我们的规矩来。
1: 啥规矩啊？
2: 这规矩就是啊，您报完价我们觉得合理的情况下，您必须啊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再让利。哎，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啊，第一波啊，您这个报价要合理，不能乱报价。这第二轮啊，也就是说啊，能要来多少就看我们有多少面子，多大本事了，对不对，阿姨？
0: 没错
1: 啊，这还有第二轮呢。
2: 对，
0: 哎，这第一轮啊，我倒觉着也合理。
1: 嗯，
0: 它毕竟它紫薯它贵呀。这第二轮啊，我也不跟您多要。
1: 嗯，
0: 您看我的面子，再添一袋。
2: 哎，
1: 一袋是吧？一袋行，看您面子给了。
2: 哎，别落了我呀，我也得再加一袋。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吧？
1: 哎呀，您也属于第二轮砍价的呀。
2: 对呀，你看我们俩一人一袋，哎，这点面子总得给吧？
0: 不多，
1: 这合着是一人一袋。
2: 没错。
1: 哎。那行吧，那就是10袋了。
0: 嗯，
1: 不到100块钱，那合着一袋连10块钱都不到了。
2: 对，这不到10块钱，这便宜吧，阿姨？毕竟啊，你想这紫薯多少钱一斤啊？
1: 是，
2: 所以能接受吧，阿姨？
0: 这倒是真便宜了，但是吧，我想，这要是再添2袋，
2: 再来2袋，
0: 是不是更好啊？
1: 阿姨，这再多给2袋，那真不行。阿姨，我给您算啊，菜市场紫薯得4块钱一斤，我们这儿10斤鲜紫薯才能出1斤干紫薯淀粉来，再做成粉条，那成本高了去了。况且啊，咱这2轮砍价不都完事儿了吗？10袋我都亏大发了。
2: 哎，耿总，我跟你说啊。这2轮砍价是完事儿了，您别忘了，这还有第三轮呢。
1: 还有第三轮。
2: 这第三轮是限量给咱啊北京的观众朋友们的特殊的补贴啊，不为别的，就因为这京一根啊是咱北京的老字号，这是咱北京的企业啊，必须给父老乡亲们啊做一些多的福利补贴。这样吧，我也不多要啊，我就要50个名额，咱就100袋。你想想啊，增加这一点啊，对咱们这么大的企业来说也就点毛毛雨。
0: 哎，就是咱们是首家在地的企业，必须要本地的更优惠。
1: 100袋，那专门给咱们栏目北京的观众，必须得是北京的地址我们才能给。
2: 没问题，肯定是北京地址。
1: 100袋啊。
2: 那
1: 行，就算是活动补贴了。
2: 好，
1: 把这100袋分给咱50位幸运观众。
0: 太好了。
2: 哎，不到100块钱12大袋紫薯粉条。
1: 不到100块钱得12袋，8块多钱一袋，真便宜啊。
2: 对，名额有限啊，不到100块钱12大袋紫薯粉条。想抢购的朋友，您可要抓紧抢购了啊，原价是19多块钱一袋，今天啊8块多，机会非常难得。
3: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一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无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京一根粉条源自清朝同治年间，七代匠人坚守传承，始终严选优质原料，恪守古法制作，匠心独具，堪称一绝。依靠百年祖传古法工艺，做到全程无明矾、无漂白剂、无增稠剂，不添加任何多余添加剂，依旧筋道爽滑，耐煮耐泡，好煮好嚼好吃。
1: 作为老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的产品畅销海外，欧盟、美国、日本都认可我们的粉条，常年保持销售量，而且没有任何的负面信息。这种产品控制力、食品安全标准很严格吧？我们在质量上啊，绝不敢糊弄，老北京的招牌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哎，而且你看今天啊，这个老字号的这个价格算是被我们谈下来了啊，这么一大袋儿才8块多钱，一家子咱们一次也就吃这么半袋儿吧，
1: 差不多。哎，
2: 我觉得太值了。
3: 是这个东西啊，它还耐放。
2: 哎。
3: 找个地儿一囤，看着就安心。
1: 是
3: 这粉条啊，它又好吃，炒个粉条啊，炖个排骨啊，
1: 炖个白菜啊，对，
3: 咱就放一把。这种紫薯粉条健康好吃，解馋，它又没有压力。
1: 咱老北京啊，对粉条有感情，它不只是食材，更是一种念想。一家围坐在一起啊，吃完粉条炖菜，暖乎乎的，这就是家的味道。
3: 没错，
1: 您给家里买粉条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配料表，一定要买那种干净的，没有任何多余添加的，好的东西它才能健康，是不是？
2: 对。
1: 再加上我们这紫薯的营养和香味，还有我们这老手艺，让这粉条筋道有弹性，耐煮不糊，这可不是随便就能模仿的，您就放心囤哈。您吃过我们家的，再也看不上别家的了。
2: 哎，最关键啊，不到100块钱就给大家啊12袋，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啊。我们时间有限，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一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无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啊，今天有了这个紫薯粉啊，我们的吃法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啊。比方说我们炖菜的时候啊，包括炖豆腐排骨的时候您可以加上，炒菜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随便来上点这个粉条。平常吃紫薯的时候觉得麻烦，吃法很单一，但是现在有了紫薯粉就不麻烦，这做法也多了，最关键它不仅便宜，这东西还上乘啊，又是老字号，哎，所以千万不能错过。我们煮了一碗拌了一份哈，煮的这一碗我刚才我就煮了几分钟，一下锅那个花青素的颜色一下子就出来了。哎，然后这个就是清水煮的，刚才我们尝的就是很清爽的那个淡淡的有点紫薯香的味道。
1: 我看到
0: 了，你看现在也有吧，
1: 它现在它也是有这个紫的颜色，这个就是标准的这个花青素的颜色。
0: 最关键吧，它和我吃的以前有一些其他的粉条不一样，就是它不粘锅不坨，
1: 对，一根是一根的，
0: 对对对，
1: 还特别有韧性。
0: 对，再来尝尝，这是拌了一个，就是拌了个黄瓜丝，这夏天吃太爽了。
1: 这个味儿真窜呗，
0: 这特别简单，刚才拌的时候就是加了点醋，加了点生抽，加了点这个香油，
2: 非常开胃，
0: 特别爽口，是吧？
1: 真好吃。
2: 那是我们每一根粉条都是严格遵守国家卫生标准的，并且呢符合欧盟、美国、日本的食品销售要求，产品畅销全世界，品质永远是第一位的。咱老北京人啊，北京企业讲究的就是一个说到做到，诚信为本。
1: 您别看这个12包啊，在我计划里的可真不够，我得来2组。这么好的紫薯粉条，这可不好碰，这新鲜玩意儿，这亲戚朋友啊都得送2包。他们也没吃过，这也得让他们尝尝鲜儿，还得给孩子拿点，这平时让他吃点紫薯啊可费劲了，他们懒得弄，这回做得了呀，给他们送过去，就这点儿，没几天啊也没了。
0: 哎，就像您说的，我也得给我爸妈订上一组啊，回家蹭饭的时候我也随时能吃，而且这富含花青素啊，咱们都可以多吃点儿。
2: 这粉条啊大家放心吃放心囤，我以专业做粉条的老字号名义包您满意。这京一羹100多年的名号不是白叫的。
0: 哎，那么时间啊就剩最后一分钟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要的话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一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无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主公不可呀！
7: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8: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7: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9: 主公还去赏景吗？
10: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1: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小课堂。我们的嘉宾吴凡老师呢，凭借着他娴熟的中短线操作呢，最近的收益颇丰。他今天呢，也是为我们的投资小白带来了短线三板斧的操作方法，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有请吴凡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你这个三板斧的方法，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第一板斧到底是什么呢？
1: 啊，这个第一板斧呢，这个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啊。那也是我因为长期的一个这个实战的一个操作和我这个长期这个参赛啊琢磨出来的。那么这个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那就是什么呢？题材，这是一个火爆的一个题材，加上一个这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周线啊，它就能够这个快速的一个盈利啊。那么这个实际上是适合非常适合像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轮动啊，热点轮动比较快的这么一个市场。那么因为这个我也是从参赛当中选出来的啊，就是这个强势的这种周线的突破，那容易引发这个日线的一个加速。那么呢，这里头有这个两个一个选股条件啊，就是非常的简单。第一点呢，就是要有这种啊这个火爆的一个题材，这个大家这个从去年的一个实战当中也能感觉得到啊，那么这个不断的涌现一些新的题材，包括去年第四季度哈，这个去年年底出来的这个商业航天，那走的是真的是波澜壮阔的一波大的一个行情啊。那它呢，这就是一种新的题材，新的题材呢，这个引发了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

0: 吃点。
1: 而且我之前去内蒙古的时候啊，真吃过这种黑小麦做的馒头。我跟你说，可真把我香迷糊了。而且啊，它特别好消化，吃到胃里啊，很容易吸收，很舒服。

0: 把这个给您修缮好，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美观。还有第十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给您来修一修您的上下水管啊。您像厨房和卫生间，它有一些上下水管时间长的呢，它会老化啊，还加上您可能原来有些松动啊，甚至是渗水的一些情况发生了，我们呢就来帮您进行一个诊断修缮，解决啊这个排水的漏水渗水的问题。第十一个呢，就是墙顶面的底层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修缮的服务，原来的这个一些小的开裂啊、脱落啊、粉化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啊。第十二个呢，我们还会给您家的这个木门啊提供一个改尺寸的服务，您像这个瓷砖上铺了地板，那个门可能就开动不了了，哎，这个时候我们要跟他改一下尺寸啊，或者还有一些门呢年头长了，合页不好用了呀，或者是有一些翘边了，这个我们都帮您修一修，保证开合顺畅啊，贴合呢密封。第十三个呢，就是装修啊，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废料啊，
1: 对，
0: 建筑垃圾啊，我们呢给它统一分类整理啊，装袋呢把它搬到楼下去，放到物业指定的地方啊，保证您家呢是干净整洁。
1: 你看，听老柳介绍完这十几项之后，我会发现啊，虽然只花了28800，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都想得非常的周到啊，
0: 是的，
1: 感觉这个套餐真的很值。
0: 是我们这就是通过平时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啊，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又省力还省钱的这么一个套餐啊，所以这个套餐呢，它是有这么几个优势啊，就是性价比特别的好啊，可以说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啊。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市面上一套房子仅仅是刷刷墙面啊，这个可能就得1-2万啊，
1: 对，
0: 才能下，
1: 没错
0: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解决您全屋老旧、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啊，让整个家呢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10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过的啊，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1: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1: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有没有保障？
0: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啊。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啊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这一次我们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 铺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多乐士啊安悦劲味

0: 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 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
1: 嗯，
0: 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
1: 嗯，
0: 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啊。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呢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1: 快装机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机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订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订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1: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0: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2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 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一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
1: 嗯、
0: 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1: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辛苦，辛苦。
0: 祝福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0: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0: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啊，装修特别好
0: 啊，
2: 特别高兴
0: 啊，
2: 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
0: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0: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的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0: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说好多来了。您呢，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0: 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活儿啊？
0: 嗨，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1: 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搬新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很动心，但是装修我们都知道啊，设计非常的关键。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就我们这个快装换新家这个套餐里面，设计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设计呢，它不是只有大拆大建的时候啊才能有发挥的空间、
0: 嗯、
1: 啊，其实设计是充分理解业主的需求以后啊，
0: 嗯，
1: 我们对这个房子呢给出一个适合的解决方案、
0: 嗯、
1: 啊，就是人房互动。
0: 哎，
1: 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是每一个设计方案最后都需要我点头啊，但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都是科班出身，而且呢，我有一个硬性要求，
0: 嗯、
1: 就是必须啊是30岁以上的，必须是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的这样的设计师，嗯、我才能够纳入团队里面合作。
0: 嗯、哎，明白了，也就是说，懂生活、会生活的人才能去帮助别人去设计他的这个生活、
1: 哎、
0: 生活空间哈。
1: 没错没错，设计的这个本质啊，
0: 嗯、
1: 就是服务于生活嘛。
0: 嗯，
1: 一个没有独立过的这个过日子的啊，做过饭的，没有收拾过屋子的这个年轻小孩呢，他肯定只会套用一些网上的一些网红的模板啊。
0: 对对对，
1: 哎，业主需要什么，他肯定只是一知半解啊、
0: 嗯，
1: 他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布局，你炒菜会顺手啊，
0: 嗯、
1: 冰箱、橱柜怎么预留多大的尺寸才合理、
0: 嗯、
1: 啊，碗筷杂物怎么收纳才不会选择乱？
0: 嗯，
1: 哎，我见过很多网红装修方案呢是翻车的啊，看着好像很精致，住起来呢处处感觉很别扭，华而不实、
0: 嗯、
1: 所以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呢有能力有经验把您的房子啊给您设计好，比如您的厨房动线合理、
0: 嗯、
1: 您一顿饭做下来啊就是又高效又安全、
0: 嗯、
1: 洗菜切菜炒菜它是非常顺畅的一个动线、
0: 嗯、
1: 再也不用来回的折返手忙脚乱啊，大小厨具米面杂物都有专属的这个收纳空间啊、
0: 嗯、
1: 台面咱们也是干干净净的啊、
0: 嗯、
1: 不藏污纳垢，不积灰尘，更美观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更贴合实际生活啊，真正做到又好看

0: 看呢又好住，
1: 对、啊、
0: 越住越舒心。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实景落地的一些案例，这里头有您喜欢的风格呢最好、
1: 嗯、
0: 没有啊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呢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生活习惯来给您量身定制。
1: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啊漂亮又舒适的新家啊。说到这儿呢，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啊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享受这个快装寄住特惠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有机会获得适老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老刘，那接下来再帮我们说说这个快装记住特惠项目的优势啊，也让我们业主朋友来好好琢磨琢磨。
1: 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啊，就是省钱、高效、安全。我们先来说说省钱啊，想装修的朋友啊，可以随便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装修套餐报价，便宜的也得五六万，高的呢十几二十万啊，这对于普通业主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支了啊。快装集住特惠套餐价格呢，它不到3万块钱，包含了13个装修项目和服务啊，你像墙面、立面、厨卫、洁具，这些呢都是一站式的换新，性价比更高也更省钱，之所以这么省钱，一个呢是依托啊老柳我自选材料的仓库，另一个呢就是没有大拆大建啊，我们省了一部分的瓦工的钱，这样一来呢，我们花小钱办实事啊，价格自然就更优惠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高效，传统装修整体工期动辄5-60天，甚至3个月半年啊，这个导致我们很多业主他要花更多的房租啊、水电通勤等等，这些钱都是花出去的。而我们这个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啊，它是一个精细化快装的工艺，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再搭配我们近20年经验的一些资深的老师傅们这些一个施工团队啊，我们全程呢做到10天的工期啊，高效的完工，急速的换新。最后我们说说安全啊，当然快装它不是粗制滥造，环保方面我们是非常看重的啊，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是采用了都乐士的墙漆、兔宝宝的板材、法兰莎的洁具、德尔的地板等等啊，都是一线大牌的环保材料。我们墙漆环保，板材又达到了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所以我们的材料呢都是由老柳亲自来筛选、亲自来试用，确保没有异味、没有污染，真正呢做到集装集住。
0: 低价不低质，高效更安全，28,800就让大家可以住上新家啊！这样的一个快装记住的特惠套餐项目，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装新家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可能有机会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节目最后我必须再问问老柳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1: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啊。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否则呢不多花一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十。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哎，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0: 哎，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一是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二是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三是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四是稳妥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五是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了《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机多元化产业格局加快形成，煤炭消费实现达峰，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不少人疑惑，手机是否24小时偷听？

0: 对话出现聊什么就推送什么广告的现象。从技术成本来看， APP 大规模后台偷听并不现实，持续录音耗电明显，系统设有权限管控，全天候监听成本高昂，商业上得不偿失。这类精准推送源于大数据用户画像，海量推送里出现契合需求的内容，才让人产生被监听的错觉。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名单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王骁、萨日娜分获最佳男女配角奖，陈丽君获最佳新人奖。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日至13日在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秉承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核心理念，设置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同期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及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截至目前，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
1: 现在您要是去逛北京的公园，那可不只是赏景散步，看看文化展览，欣赏一下夜间演出，然后再带回自己喜欢的国风文创，这些都已经成为了一股新潮。
2: 没错，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就要用49场核心展览和传统文化留住游客脚步，游客停留的时间变长，游园目的性更强，就有望直接带动公园商业消费增长，文化消费正在为公园经济进一步赋能。
3: 虽然已经立秋，但下午2点多钟的景山公园暑气依旧未消。位于寿皇殿附近的山右里文创美食空间，屋里屋外都坐满了游客。暑期推出的新款饮料成了很多人的打卡神器。
4: 我是去了这个咱们的寿皇殿，然后在寿皇殿里呢，我看到有最近新展出的这个盆景。从这个寿皇殿出来之后，然后没走两步，然后我一看，哎，到了这个山右里这个店了，
5: 就拍照还比较出片是吧？
4: 对，就是我要去山顶上，这块也写着就是向着故宫敬一杯嘛，然后我待会儿要去上面拍一张照片。
3: 店长王振海告诉我们，6个店员从今年公园的艺术季一开始，每天就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这两天旁边寿皇殿里的景园中轴盆景展刚开幕，不少游客看完展览都会来享受一下冰品带来的畅快感。即使工作日，每天也有200多位客人进店，尤其是国风满满的簪花冰激凌，每天至少售出50-60个。
6: 设计了一个小扇子，还有那个云肩，就是咱们穿衣服那个云肩，古代那个，然后还有那个送一个簪花，这个簪花的话吃完之后可以把簪花带走，现在是目前一个爆款，相对应我们的营业额也在很明显的增长，增幅在30%-40%左右吧。
3: 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正在全市各大公园展开，一直持续到8月底。公园里6个弯就能看展、听音乐、夜游打卡，其中49项展览活动是艺术季的核心板块。景山公园在寿皇殿和观德殿同时举办的盆景展，成了这个暑期中轴线上的一张文化名片。中国盆景5大核心流派之一的岭南盆景，也是第一次在这座皇家园林亮相。核心技法为独创的截干续枝，通过截断树干、蓄养枝条来塑造形态。
7: 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我们是从里面从骨头来做，就是从内部按照一定比例，大树缩影更加真实。
3: 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主角》也让秦腔艺术为更多人所了解。景山公园观德殿就正在举办秦腔戏服非遗展，大量戏服、道具、乐器等实物，让您不出北京就能体验秦腔艺术的深厚底蕴。
8: 感觉它的那个针绣，每一针都有灵魂。
9: 第一次和这种戏服面对面，
8: 对。
3: 非遗文化展不仅打动了游客，也带动了消费。走出观德殿，就是紫金之巅文创。

0: 他就把它周边看到
1: 扫描了
0: 、然后传给小雨润物模型，就这个世界模型。那这个传给这种
2: 焊接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吃经验的，
1: 对，
2: 这个经验是吃时间的，
1: 是
2: 时间越长经验越多伤害越大，
1: 对，
2: 所以用机器来替换它，或者让机器来帮助人来做焊接工作，能大大提升效率。
3: 深耕上游智能算法核心领域，以通用模型打破场景壁垒。北京工业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正在跳出同质化竞争，为首都先进制造业升级持续注入新质生产力。
4: 今天参观完这个企业之后，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你看，我们在海淀中关村这么优美的环境当中，但是其实是有特别硬核的企业，而且是有这种大脑，它的最强大脑安到了机器人的身上，
2: 对，
4: 它走进了产业，走进了工厂，实现了真的焊接，
2: 对，
4: 所以我感觉啊，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数据急速增长的背后，就是无数这些创业公司
2: 是的
4: 在努力的发展，在努力的创新，
2: 是的，没错，就像你看到这个优美的园区一样，实际上这个优美的园区里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人才，
4: 人才，
2: 它汇聚了和吸引了非常多的人才，就像我们北京发展产业一样，最重要的什么呢？是营商环境和政策，这些政策让更多的人才留在北京，然后从事机器人相关的工作。今天我们看到了小雨，我们还看到了敖博智能，
4: 对，
2: 你会发现这些机器人企业其实都是人才高度密集的企业，
4: 对，
2: 他们有需要人才去创新，需要人才不断的去实践，由于每一个工程师日以继夜的工作，才让整个产业能够快速的发展，让我们的整个大的产业快速的推动。那我们就像今天咱俩在这园区一样很漂亮，对吧？
1: 对，
2: 那其实我也觉得未来的产业也就像今天这园区一样，景色优美，阳光明媚，
4: 是，这就是北京工业机器人或者叫巨神智能机器人行业这个赛道数据背后的故事。
5: 主公不可呀。
6: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7: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6: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8: 主公还去赏景吗？
9: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0: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1: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沪指是结束了五连阳，双创指数呢也是冲高回落。从板块上来看， MLCC 呢是领涨，那么除此之外，像创新药板块还有院线板块呢也是在持续的走强。那现在我们看到沪指的上方呢有年线还有缺口的双重压力，那在八月份到底有没有可能重新回到四千点的上方呢？最近我们看到热点也是比较散乱的，那么前期重仓科技股的朋友到底要不要趁早来调仓换股？稍后呢，我们也会和演播室的二位嘉宾来进行详细的探讨。那首先呢，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数览。上证指数报收3934点，下跌了32点，成交量10667亿元。深成指报收14259点，下跌了57点，成交量12542亿元。创业板指报收3549点，上涨了11个点，成交量6012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报收1113点，下跌了9个点，成交量147.5亿元。恒生指数报收25652点，下跌了1.10%。日经指数报收66970点，上涨了2.08%。再来关注欧洲股市8月10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862点，下跌0.35%。德国 DAX 指数报收26323点，上涨0.02%。法国 CAC 指数报收8726点，上涨0.13%。再来关注美股8月10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报收53970点。

点下跌0.11%，标普500指数报收7753点，下跌0.06%，纳斯达克指数报收26605点，下跌0.32%。沪指终结五连阳，短线反弹结束了吗？缺口叠加60日线，突破压力位才能一片坦途。MLCC 多股涨停，地图梳理产业链相关代表股。医药影视多点开花，八月下旬如何持仓才能稳赢？好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余姚还有王小可，欢迎二位老师。那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呢，还是走出了一个震荡的行情，而且沪指呢是明显的受制于年线的压力哈。所以现在呢，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我们今天盘面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细节。那今天呢，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

0: 已过去了。可是这样盲目的往狼牙山钻，狼牙山里的人挤多了，迟早要吃敌人的亏。
1: 在山间树影下藏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没有火把，甚至没有声响。所有带着小孩子的老百姓都领到了一条粗布条，大人用布条把孩子的嘴捂住，就怕发出一丝的响动。没有布条的就用手把嘴死死地捂住。男女老少密密麻麻近40000群众啊，在一团团长邱卫的指挥下，他们仿佛化成一个整体，从狼牙山北面的缺口往外狂奔，一声都没有出。狼牙山上只剩下了祁连，恶战打响，而祁连出师不利。
2: 日本鬼子的武器啊，就是山炮和枪榴弹，都是这种。这个是一发枪榴弹就落在我父亲的眼前。这个时候呢，他这两个眼，这个眼就打瞎了，整个骨头打碎了，张不开嘴了。然后这他那个这个大筋就给炸断了。
0: 血拼之中，时间终于熬到了当天中午12点。此时在邱卫团长交给的掩护任务已经完成，连长刘福山受重伤的情况下，指导员蔡展鹏决定率祁连主动转移，由6班的5名战士担任掩护连队撤退的任务。他们就是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和胡福才。这5个人就是后来的狼牙山5壮士。另外，因为他们手中的步枪子弹太少，蔡展鹏还安排了一个机枪组和部分民兵配合他们作战。说是机枪组，其实也只有一挺机枪，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这点火力是远远不够的。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而是一次拼血性、拼意志的以命相搏。
1: 此时6班5壮士的目的已经不是要消灭多少敌人，他们一边用仅有的火力进行还击，一边往山上更险峻的地方走。5壮士唯一想做的就是把敌人牵制在狼牙山。不过日寇的目的本应该是和8路军主力决战，祁连撤退之后，6班5个人已不可能造成主力还在山上的假象。那么这些日寇为什么还是一定要攻上狼牙山呢？因为他们已经被打急了。
0: 狼牙山战斗日方资料首次曝光，日寇的笔下究竟记下了怎样的气急败坏？绝版珍贵照片惊现，目击5壮士跳崖的秦人到底看到了什么？
1: 进攻狼牙山的日军主力是冈山步兵110连队，也就是步兵110连队，连队长叫水上元藏，是个大佐。这个连队大约有3000侵华日军精锐部队，而记载这支部队侵华罪行的冈山步兵第110连队史里面，有目前能找到的唯一记载有狼牙山战斗的日方资料。我们把这些资料摘录了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狼牙山方面作战中的第3大队接到棋盘陀附近有少数潜伏之敌的情报，决定于9月25日拂晓开始行动，将此敌赶上棋盘陀，实施包围歼灭作战。接近后发现绝壁上有敌约20名持捷克轻机枪向我处猛射，此高地在狼牙山中最为险峻，有数米高的断崖，攀登困难。敌手能登的山，为何我不能及？这些近乎于好勇斗狠、不争馒头争口气的内容，出自冈山步兵第110连队史第303页。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名叫川合义夫，他是原110连队第11中队的士兵。通过档案中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 当时的日军

0: 已经知道山上只有少数八路军，身处绝壁，但是仍然顽强进行抵抗。这让进攻的日寇震惊无比，同时又气急败坏。他们豁出去要看看他们的对手到底是谁。
1: 理论上讲，侵华日军的单兵作战能力应该是远超八路军的，但在琅琊山上，为什么八路军战士能登得山，日寇就偏偏不能及呢？或许我们在拍摄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这些老照片中，能找到答案。挑水访沙，开荒割麦，在晋察冀根据地。
0: 八路军战士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如同亲人，在琅琊山区，八路军战士更经常保护在山里躲避日寇扫荡。棋盘坨是最后一个能赶上连队和团主力的地方，路口往东北方向就是大部队突围和百姓撤离的方向，往西北则是琅琊山另一处异常险要的山峰。 小莲花半峰的位置，上了小莲花半峰就再无退路。那么，到底何去何从？五位战士走到了牵制敌人，同时也是他们人生的岔路口。如果往东北走，就能追上主力部队，但也会暴露近40000百姓的撤离方向；如果往西北，能将敌人多留在琅琊山一会儿，但也意味着牺牲自己的性命。就在这个路口。 六班的五名战士送走了机枪组的同志，交代他们一定要把机枪带回连队，随后转身往西北走去。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 河北易县，易水河畔，正是2000多年前荆轲刺秦已然上路之地。华夏壮士的魂魄与精神，跨越千年，在抗击外侮、忠义报国的战场上再现光芒。在琅琊山小莲花半峰的最高处牛角湖，六班的五个战士纵身一跃，跳下悬崖。
0: 在冈山步兵第百师联队史中有这样的记录：崖底无路可退，敌拼死抵抗，敌或倒毙或跌下悬崖，无一生存。从侵华日军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八路军战士无一生存。确实，从像琅琊一样耸立的山峰上跃下，除非发生奇迹。 是不可能有人生存的，但奇迹就真的发生了。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宋学义被山崖上横出来的树枝挂住，虽然身手重伤，但仍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2: 他为什么他们三个牺牲了，他们俩活下来？现在好多人问题，我这个是问题，我可以回答你。我问了我父亲，他们不是一个方向跳下去。
0: 打仗嘛，他有个战斗小组，他五个人，这个宋学义呢，他就和我父亲一个战斗的细节啊，他也不一定清楚记住了，因为他没想到能活下来。
2: 想必当时爬上小莲花半峰的日寇，早已被武壮士的行为吓破了胆，就连往山下望一眼的勇气。
0: 都没有了。1942年4月初，商誉归队之后，葛振林、宋学义接到赴抗大二分校学习的命令，临出发之前，专程来到琅琊山棋盘坨道观，向有救命之恩的李元忠道长辞行。随行上山的一分区政治部摄影干事刘峰，为他们的团聚留下了这张宝贵的老照片。
3: 葛振林这个啊，这张照片也是，在家里存的一张底片上发现的。原来公开的都是那个老道士单独的照片，完了还有他们采访葛振林、宋学义，还有杨思源给他们带章的，这都。

0: 开发表过，他唯独这两个英雄和老道士的合影以前没有公开过，这张照片特别珍贵，可能是也是迄今为止的第一张啊，还是唯一一张，就是他们三个人的合影。因为老道士毕竟是个目击者，
1: 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除了目击者之外，1941年10月18日，晋察冀军区还发布了一篇学习狼牙山五壮士的训令，这应该是关于狼牙山五壮士最早的文字记载之一。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篇训令到底是怎么写的。在最危急时，该班长马宝林领导战士葛振林、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等四同志，先将所有武器全部破坏，随即跳万丈悬崖。马宝林、胡德林、胡福才三同志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二人光荣负伤。我们注意到，这篇训令中有一个细节，班长马宝玉的名字呀，写错了，不叫马宝玉，叫马宝林。这也许是由于当时战场的条件所限导致的。不过，这个细节也体现了这篇报道并没有经过太多的雕琢和渲染，还是相对原始的。这篇训令在整个军区掀起向狼牙山五壮士学习的高潮。就在训令发出的两天前，同样是在晋察冀日报上还刊发了沈崇的文章。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详细描述了五位勇士的壮举，而这篇战地通讯也就成为我们后来在小学课本上学过的课文的雏形。
2: 就在五壮士跳崖之后，幸存的两位英雄尽管身受重伤，但仍然凭着惊人的毅力又爬回了崖顶。此时五壮士跳崖的消息已经传回一分区司令部，包括李老道在内，晋察冀的军区开展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营救行动。葛振林和宋学义在爬回崖顶之后，遇到当时年仅19岁的义县青救会干部于耀夫，在他的帮助下，两人终于回到了部队，得到救治。而马宝玉、胡德林和胡福才三位烈士，永远地留在了狼牙山下。

0: 年的反诈节目了。您多看一个例子，当出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
1: 对，
0: 哎，您就可以提高警惕，您就可以更好的提高警惕，这一点其实是特别关键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就是我问问刑警官啊，为什么警察在身边，就是我们真真正正警察来了，在身边了不好劝，他就非得信我连面都没见着的这个骗子？
1: 因为很多公检法诈骗，一般情况下从接触到你到真正的骗你，他大概都要持续到5-6天、7-8天都有。所以说，他跟骗子已经在这七八天把他充分的给拿捏了。第二个就是冒充公检诈骗呢，他其实有一个特点，其实女性我们可能没有那么理性一点，我们这个突然冒过来一个所谓的公安局的说我们已经违法这样一个行为的时候，的确他会让我们啊有些女性反应不过来。我妈她就特别容易慌。我妈原来也接过一个这样的电话，一说是公安局，她就真的信了。但是她最后就是对方让她操作的，她说想起来说，哎，我应该问我儿子。还有个点就是，很多这个冒充公检法诈骗里头去，也是很多诈骗也一样，它总有我们群众心中的一个点被对方给击中了。就是我们曾经碰到一个事主，他那个点是在哪里？就是他前儿媳妇是这个银行的，对方突然说他有一张银行卡涉案了，而且也是这个银行，他就突然觉得说，哎呀，难道是我儿子跟我儿媳妇离婚之后，儿媳妇知道我的信息，故意给我办了卡，然后卖掉之后来报复我？他就一直梗在这件事情上了，说对方说什么他就信什么，说什么他就信什么。所以说人家这个又是找准了人群，又是花费了巨量的时间，又是在某一个点上击中了你，用细节打动了你。所以说我们深陷那个里头去，我们很慌乱。
2: 而且骗子他之前有一种铺垫，他会告诉你，你看你这涉案了，我们来协助你报警，那会有北京的警察都涉案其中了，可能会有警察上门来找你，你不要给他们开门，他们是阻止你报警的。
1: 没错，
2: 所以他前期铺垫好了之后，咱们的老百姓可能已经进入他的那个圈套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从银行拦截回来的，我们这儿就有老百姓就说了一句话，不用你们管，我不怕被骗，我不怕有损失。
1: 然后我们要花费巨量的时间去跟他去交流，去沟通这件事情
2: 非常难劝的。
0: 我们直接来说，这个直接来说怎么识破骗局啊。假设我犯事了，王家警官要来抓我，他不会提前给我打一个电话跟我确定你是不是真的涉案了，配合我们检查，不会，直接就来找我了。你明白吧？所以但凡有电话说自己是检察官的，说自己是法官的，说自己是警察的，对吧，一说你可能涉案了，你需要配合我们怎么怎么着，直接挂电话。
1: 没错，
0: 直接挂电话，
1: 是
0: 都是骗子，一定记住，都是骗子
1: 啊！
0: 警察要抓您，不会提前给你打电话。
2: 其实还想告诉大家提示啊，分辨这真假警察，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网上做笔录。
1: 对，
2: 您看过警匪片吧？您要做笔录，必须在公安局完成，而且我们是全程录音录像，您签字摁一红手印，那个才叫做笔录。我们从来没听说过，我不方便接待你啊，怎么网上给你做个笔录了？您都涉案了，我们不来抓人，我们还提前告诉您一声。
0: 好，刚才我们说到一个电信诈骗，我们再继续往下说啊，说一个年轻人比较感兴趣的，听演唱会吗？买着票了吗？对吧？现在演唱会买票好像挺难的，对吧？
1: 特别
2: 确实有难度，
0: 而且现在叫强实名，对吧？就是为了防黄牛嘛，看看有没有人买了票，咱
2: 不
0: 说
2: 不了、啊、
0: 对，去不了，咱不说低价转卖，高价转卖我也干，对吧？
1: 很多这样
0: 是吧？很多这样的，哎，这个时候骗子就进来了。北京的李女士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演唱会门票内部渠道的帖子，
3: 对方说原价1680的门票可以1980卖给我，我说我要买一张，然后对方发给我一个企业微信的二维码让我添加，我添加对方之后，对方给我发了一个出票截图，上面有我本人的身份信息还有支付订单，我给对方转了1980元。
0: 对方使用的是企业微信，又有出票截图，这让李女士觉得很正规。不一会儿，对方称李女士没有备注个人信息，要求再支付一次。
3: 然后对方跟我说需要把第一笔退还才能出票，然后给了我一个 QQ 号，我在 QQ 上跟对方打了视频。
4: 当事

0: 主投放自己的手机屏幕，登录自己的网银账号。在登录的过程中，事主会输入自己的银行卡账号、网银登录账号密码，这样骗子就可以利用事主的网银账号再进行盗刷的操作。
1: 就这样，李女士不仅没有买到演唱会门票，银行卡也被盗刷了。
2: 第一个呢，有人自称啊，在这个社交平台上自称上我可以买到票，然后呢，营造一个票务紧张的这么一个氛围，让你直接去付款，先到先得，直接付款，然后给你拉黑了，跑路了，这是第一种。
3: 哦，这是比较简单的。
2: 比较简单的，对。第二种呢，就是说呢，哎，你开始转完了，转完钱之后我没给你买到，我现在退款给你吧，之后就引导你去下载犯罪团伙自己搭建的涉诈的 APP。你通过这个 APP， 它有两大涉诈功能，一个是共享屏幕，咱们经常提的共享屏幕，一个就是远程控制。你只要跟它就是开通了这个共享屏幕跟远程控制，是下载它这涉诈 APP， 它会以退款为由去诱导你，说你这个流水不够啦，你这个银行卡有问题啦等等，去诱导你进入自己的手机银行。在你输入这种什么登录密码、注入密码的时候，其实对方已经一览无遗，它就可以通过远程控制直接转走你的钱。那近期我们还发现一个最新的诈骗套路，我不知道
3: 三个套路又升级，
2: 又升级了，升级速度太快。
4: 有一个大学生，他要去买一个演唱会门票，自己怎么抢都抢不上，抢不上之后，他就通过某书找了一个代购，当时跟对方说好的是怎么着呀？就是对方说我帮你一定抢着这个票，大概我抢这张票就200-300块钱，然后大家就约定好了，说我给你200块钱，就先给了200，给200之后呢，对方就说我在你的大麦网上帮你抢。所以你把你的大麦网的账号密码告诉我，我登录之后在上面给你抢。然后这个小孩呢就把自己的
3: 真给了，
4: 真给了，
3: 真给了。
4: 对，然后这个登录，
3: 这个学生多大岁数？
4: 这个学生是19岁，
3: 19岁大学生啊。
4: 对，然后这个对方就是他要登录你这个大麦网，他除了你的账号密码之外，其实还需要你的验证码。对方你把验证码给我，他就把验证码又给了对方。
3: 哎呦，
4: 对方就登录了他的这个，
3: 听都头疼啊。
4: 登录完
2: 进入了正规的大麦网了。
4: 对，然后进入了正规大麦网之后呢，这个对方呢就是，其实这是第一次的骗法是这样的。对方说，哎，我已经在这上面把票下好了，他就给他一张截图，显示他的票的确成功了。对方就说，你现在帮我来支付这个票费就可以了，大概1000多块钱。然后下面写着说，你支付我这个费用，但是请你写上备注名字017。哎，然后他就真的打了1000多块钱，写的自己的名字017，然后对方又反过来说，我已经告诉你了，写上备注名字017，备注两个字去哪儿了？打了一个文字差。
3: 哦，就是备注
4: 名字
3: 017。
4: 对。对，他说那我怎么办？他说那这个没有成功，你重新再支付一次吧。他就又打了一笔。又打完一笔之后，对方现在说，啊，那你成功了，我现在把前面那一笔退给你，就回到了佳姐刚才说那个诈骗套路里去吧。你本来是多支付了1000多，他要给你退费的时候，然后
2: 你觉得很合理是不是？
4: 对，
2: 套路就来了。
4: 对，
3: 就是你前面一切其实都是合理的，
4: 都是合理的，
3: 但是关键的那一点，他就是一步步给你带进他自己的坑里。
4: 对
3: 啊。

0: 遇到这类的情况啊，怎么办？怎么办？
1: 当然，第一个，陌生人不能直接转账啊，这是最不能犯的错误。嗯，对，就像咱们第一种，直接转账给陌生人了，这个是就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最喜欢的。嗯，对，但是咱们老百姓啊，一定要记住了，网络上边的陌生人让你直接转款的，这种千万要说不。咱们一定要走正规的二手平台。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这类骗局，它就会用到这种共享屏幕跟远程控制，就是诈骗团伙自己搭建的 APP。
2: 没错。
1: 所以呢，非手机应用商城有的就没有的这种 APP， 千万不要下载，不要使用，因为很可能造成都不是您自己去操作，它就可以直接远程控制盗刷您的银行资产。嗯。啊，这个就是非常可怕的。还有想告诉大家什么？内部票啊，什么能更名啊，这种一听就是骗子。
0: 别信，现在没那么容易啊。那刑警官有什么提示？
2: 其实我想说，就是我们已经进到其中之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提示已经提示到我们了。比如说有可能9610突然打过来，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小心，你就不要操作了，要接我们的电话去做这事。第二个就是，其实比如说我们把那个大麦网交给他之后，我们再去操作的过程当中，其实那个小红书也好，或者是那个微博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平台之后，他们也会发提醒。他说对方给你发那个链接已经有问题了，你不要点击。
0: 对对对，
2: 是真的会有提醒。那我们一定要听这些官方平台，那我们就不要去盲目去点它了。或者就是有时候你对方给你发了一个账号让你去转账的时候，那个你转账的过程当中，银行也会提醒有风险，或者银行直接给你打电话，你可别挂人电话，你一定要听银行的先。这个时候当然很多骗子也会告诉你说，哎，这个的确我们是打的擦边球，银行给你打电话，你先不要接他了，要先完成这笔交易。你别完成，你一定要听银行的。接完之后，就是我们这个反诈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四面八方的这样的一个对你的提醒。那每一个提醒我们都要重视，那我们就可能会避免到很多的诈骗。

0: 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案例就是学生兼职引流。咱们客观来说，兼职这事儿很正常，但是兼职的过程当中您得小心，因为您的兼职可能就被犯罪分子、诈骗分子利用起来。比如说，
1: 还在上初中的小郑希望找一些简单的社会实践充实假期生活。小郑在社交软件上搜索兼职、日结工资等关键词，看到相关的群聊便申请加入，很快就有工作人员找上了他。
2: 有一个人在这个群里边主动的添加这个孩子，说哎，我这儿有一个在家就能干，动动手发个信息就能赚钱的工作，具体干的什么工作，你来加我一个好友。
1: 这种既容易上手又能赚钱的机会正好符合小郑的预期啊。他立即按照聊天内容下载了另一款通讯软件，并添加了好友，了解具体的工作内容。
2: 自称是一家电商的客服团队，近期有一些居民由于自己当初录入的收货电话和收货地址不够明确，导致快递员在送货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

0: 这个就是我觉得也是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事罢了之后，我们其实真的应该让警方及时的把那个嫌疑账号给它封闭
1: 了，
0: 对，不要让它再去正常的运行，不让群众去拨打里面的电话。
2: 是啊，
3: 王佳在之前录的短视频当中，其实我发现不止这一个，就是他只是让学生去转发这样的信息，只是其中一个，还有哪些学生容易被受骗的一些情形。
2: 那你看有这种小孩子，特别小的小朋友啊，他可能都有电话手表，那可能会有陌生人跟你说，哎呀小朋友你借我这电话用一下，然后呢我这手机没电了。所以我们在线下宣传的时候也告诉小朋友，这成年人为什么要跟你小朋友去借电话，去借你的这个手表啊，对，手机手表呢，其实我们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会把这里边的这个手机卡抠掉去进行这么明白了吧，
0: 电话手表来作为一个工具。
2: 对，所以我们宣传的时候，那个成年人不会跟咱们小朋友去借这个电话的，
0: 对，
2: 你让他去跟别的人去借，咱们
0: 不要
2: 借。
0: 其实我们总结起来就是说，我们不论是多大的孩子，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两卡，也就是我们的银行卡跟我们的这个手机卡，我包括我们那个什么小孩子带的这个手表电话，
2: 对，
0: 一律都不能借给他人，一律保护好，只能供我们自己使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沪指是结束了五连阳，双创指数呢也是冲高回落。从板块上来看， MLCC 呢是领涨，那么除此之外，像创新药板块还有院线板块呢也是在持续的走强。那现在我们看到沪指的上方呢有年线还有缺口的双重压力，那在八月份到底有没有可能重新回到4000点的上方呢？最近我们看到热点也是比较散乱的，那么前期重仓科技股的朋友到底要不要趁早来调仓换股？稍后呢，我们也会和演播室的二位嘉宾来进行详细的探讨。那首先呢，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树懒。上证指数报收3934点，下跌了32点，成交量10667亿元。深成指报收14259点，下跌了57点，成交量12542亿元。创业板指报收3549点，上涨了11个点，成交量6012亿元。北证50指数报收1113点，下跌了9个点，成交量147.5亿元。恒生指数报收25652点，下跌了1.10%。日经指数报收66970点，上涨了2.08%。再来关注欧洲股市8月10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862点，下跌0.35%。德国 DAX 指数报收26323点，上涨0.02%。法国 CAC 指数报收8726点，上涨0.13%。再来关注美股8月10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报收53975点，下跌0.11%。标普500指数报收7753点，下跌0.06%。纳斯达克指数报收26605点，下跌0.32%。沪指终结五连阳，短线反弹结束了吗？缺口叠加60日线，突破压力位才能一片坦途。MLCC 多股涨停，地图梳理产业链相关代表股。医药影视多点开花，八月下旬如何持仓才能稳赢？好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余姚还有王小可，欢迎二位老师。那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呢还是走出了一个震荡的行情，而且沪指呢是明显的受制于年线的压力哈。所以现在呢，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我们今天盘面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细节。那今天呢，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创强互弱，超过了3700只个股下跌。那么同时呢，也有三大龙头上市，这其中就包括超纯硬材呀、国医公司还有嘉凯生物。另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说今天是 MLCC 概念领涨，那么创新药概念也在持续的走强。其实我们看到昨天呢，应该说双创指数就结束了一个连阳的状态，那今天沪指也是结束了五连阳，开始走弱了。同时我们看到量能也在持续的萎缩，那所有的这些盘面的信息叠加这些信号，是不是说明我们近期短线的这个反弹也已经接近尾声了？余姚怎么看？
1: 我觉得现在还得不出这样的答案，就是目前呢连续反弹到了年线一个重要的压力区，这个位置呢肯定会有多空双方的一个再博弈的一个过程。

0: 但大家也看到五日均线其实也没有破哈，所以这里边呢大概率还是以一个震荡格局为主。
1: 余姚觉得还不能说我们这个短期的反弹就结束了，还是以震荡为主。那王老师怎么看？
2: 我也是这样看啊，我觉得这个我们不能简单的定义说这个短期反弹就结束了，更多呢现在确实还处在一个相对震荡的状态。首先我们也看到今天呢还是权重处在一个相对平稳，但是呢题材抱团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一个表现啊，更多的呢还是一个所谓的存量市场啊，它并没有增量的资金进来啊，所以呢短期的情绪是降温了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说反弹结束得量价起破啊，才能我们再去定。

0: 势，这条路一定不会特别的平坦啊，一定是在震荡上移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其实分三个方向来看啊，第一个呢，4000点其实是一个心理位和一个技术位的压力位啊。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如果要进行突破，一定是要有大量的这个成交额来进行推动啊，来突破的啊。第二点呢，我认为补缺的方式呢，更有可能呢会按照这个不断震荡上移的形式，不断的靠近前面的这个所谓的缺口跟压力位啊。我认为比较健康的形式呢，一定是要触碰到了一些缺口或者压力位之后呢，市场再进行一轮回踩。第三个呢，就是面对8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再平衡的市场和结构性的市场，我认为大家呢更多的不要把所谓的缺口当作买卖的依据，更多的用一些结构性的持仓的方式来面对市场啊，这个配置一部分的红利，配置一部分的科技，配置一部分的资源啊，这样一个分散持仓的形式来进行投资，我觉得更为合理。
1: 嗯，好的。其实刚才二位老师都提到了，我们不要把缺口看得那么重。那么面对我们这个8月份的行情，大家还是去从自己的持仓配比上来做一个应对。具体怎么持仓配比，我们稍后再慢慢的展开哈。
0: 好的。
1: 其实我们再结合今天盘中的热点，也说到了 MLCC 呢是表现得非常不错。处于一个领涨的这样一个态势哈，我们在这其中呢就看到像龙头股风华高科呢盘中也是多次封涨停，那么像这个达利凯普呢是达到了20厘米的涨停，还有双星新材、捷美科技，包括国风新材也都是出现了一个涨停。那么其中我们看这个风华高科呢，这一波是从底部的37涨到了现在的67，几乎是一个翻倍的状态。还有这个云种科技也已经翻倍了，而且还有望挑战前高哈，所以对这个 MLCC 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我觉得先请余姚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好不好，就是到底什么是 MLCC？
2: MLCC 呢，其实它就是被动元器件的一个细分的品类啊。那主要的作用呢，比如说是滤波呀、耦合呀、储能啊等等啊。简单的说，滤波以前咱用那手机哈、比如说来电话了，你还没听见电话铃响呢，你就发现别人那音响可能当当当当当当就响起来了。这其实就是不同的波段啊进来产生了干扰。所以呢，像滤波器这种东西呢，其实也就是 MLCC 的其中一种作用啊，就是规避掉这种没用的波段。那么 MLCC 呢，就基本上在每一个电子元器件里边都有，而且用量比较大，但是呢它单位价格比较便宜啊，所以呢又叫工业大米啊。所以 MLCC 呢不是一个技术含量特别高的东西，但是呢因为现在 AI 应用起来之后对于需求量比较大啊，所以这也是近期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1: 嗯，那刚才呢这个余姚也给我们解释了什么是 MLCC， 其实我们也说到它的这个周期性是很强的，那为什么今天出现了这样一个领涨的情况，王老师？
0: 我觉得它也是近期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持续上涨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其实从 MLCC 的这个涨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上讲，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呢是它的需求端啊，以前它是跟手机跟这个消费电子绑定在一起的啊，现在变了啊，现在有一些新的引擎注入到这个老的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啊。现在的 AI 的服务器啊，对它的需求以及我们自主可控的一些需求啊，可能就不断的在放量。第二个呢，我们从供给端的角度讲呢，因为高端的一个生产周期的扩展的周期呢，大概是18到24个月啊，相对的还是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供给和需求的一个所谓的错配，就不断的推动它啊在上涨，而且就是率先表现在股价上。
1: 嗯，率先表现在股价上哈。其实今天呢，我们的小编也是帮助大家来梳理了 MLCC 的产业链以及部分代表股哈。我们看到这其中不管是上游的核心原材料，还是中游的器件制造，包括配套的耗材哈，那如果说我们的投资者想要参与到其中的话，那怎么去把握这其中的确定性？需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目前是因为在基本面上啊，有一些厂商在抢货啊，就是高价拿货，因为现在的供给之间啊，供需之间有一定的缺口。但是这种呢，大家要注意，炒作呢其实是有一个预期变化的啊。那现在很多的这类的品种的股价的反弹，你会发现，如果反弹已经反弹到跌幅的一半左右，比如说今天像国磁材料等等啊，其实已经反弹了下跌幅度的一半左右了。到了这个位置，从筹码交换的角度来讲，本身就到了一个重要的压力区。所以今天像这很多品种已经开始出现了冲高之后有所回落的一些迹象。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去参与，首先你最好等回调到支撑位能够撑住，再去考虑下一波的操作。这个时候不宜追高。
1: 嗯，还是在低位修复里找一些机会是吗？嗯，那王老师怎么看？
0: 我觉得我同意于老师观点啊。首先呢，这个是小仓位可以去做题材性的一个参与。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用一些元器件的龙头，再加上一些材料的龙头，这样一个结构性的配置，可能安全性和确定性更高一些。
1: 这样的配置会安全性更高哈。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说了，今天呢，除了 MLCC 的表现是非常。

0: 不错的，包括早盘我们看到影视院线哈，其实这个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像北京文化呢是两连板，还有华之树莓也是涨超10%。除此之外，像这个如意电影啊、上海电影还有幸福蓝海也是跟涨。我们再看消息面上一些利好的消息，那么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呢，截至到8月10号的17时，2026年8月电影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0亿元。那么此外，也有大家一部非常关注的电影叫做《欢迎来到龙餐馆》，那么今天也是正式上映了。淘票票的电影评分呢，也是达到了9.8分，创了过去3年电影评分的一个记录。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对于这个院线板块的一个上涨哈，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它的这个持续性？未来看它的持续性，比如说我们去关注这些票房重不重要？
1: 票房重要，但是呢，持续性往往都是一波流的炒作。因为要注意呢，首先电影院线这个板块非常小，小板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资金很难充分的进入这个板块里边去进行投资。所以呢，你会发现整个的电影院线，包括传媒的一些品种，它往往就是一波流的推升啊，很难走出像硬件啊这种持续性的这种趋势行情。所以呢，这种呢就是短期啊，资金有一些从科技股流出了，然后呢，近期又看到有一些票房不错啊，所以呢，大家进入的一个阶段性的短炒的一个阶段。而且呢，本身这个行业属于创意型行业啊，这个电影火了，那下一个电影能不能继续火呀？其实是要打问号的。
0: 它没有什么内在的逻辑。
1: 对，所以呢，就是它往往就是炒一波流，它的持续性往往不是很好。所以如果大家参与这个板块的投资，我个人建议呢，要从短线啊炒作的这种思路来去看待。
0: 其实我们看到最近啊，我们当红选手比赛的成绩，如果去好好的总结一下，这其中还真的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那些手拿医药股的选手，其实成绩总的来说都还是不错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创新药板块应该说已经活跃有一段时间了，而且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从盘面上来讲，应该说医药这个板块整个的表现也是继续可圈可点的。像这个百花医药呢是6连板，药明康德呢昨天也是创出了这样一个很吉利的数字哈，166.66元的历史新高。所以说现在创新药的这个板块，余姚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哪个阶段？如果大家现在想上车的话，晚不晚？
1: 创新药呢，我觉得现在已经进入到短周期内的一波主升浪的一个阶段了。那主升浪就意味着后边可能还会有，但是呢，这一波快加速之后，你可能就要小心是不是要进入调整了。其实呢，这个方向的启动呢是有基本面支撑的啊。大家可以看到，2周以前啊，药明康德啊这个公布了业绩，而且是超预期，后边呢也提高了全年的业绩指引。后边呢，像百济神州也是出了业绩的指引啊，进行了上调。再往后呢，食药集团啊，这是公布了阿斯利康给他的这个1000万美元的啊这个里程碑的一个金额。其实之前呢，大家对于创新药之所以觉得可能持续性不好，就是因为BD单是一笔性收入，后边你能不能继续收钱大家不确定。但是现在呢，你发现里程碑的收入如果能收进来，那其实这个逻辑可能会打的时间周期更长。所以呢，现在来看呢，就是等到8月中下旬，更多的创新药的龙头如果公布的中报业绩指引继续上移，大家看你前期1-2年的那种BD单现在在海外的啊1、2、3期临床都推步的这个推进的非常顺利的话，倒是有可能进行一个趋势的再加强。但是要注意，现在是偏主升浪的一个阶段了，所以一旦这波再走一次加速，你就要小心可能要进入到阶段性的抛售的一个过程了。
0: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要说到这个医药板块，其实它的细分还是非常多的哈。我们也梳理了一下医药股比较重要的一些细分以及其中的代表股，像这其中比如说创新药呀、减肥药、医疗服务，这个细分非常的多。那如果说现在我们有一些朋友就想参与到医药板块，王老师觉得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侧重呢？
2: 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看它的门槛，看它的这个壁垒，要看它的一些确定性啊，它到底有没有 BD 的授权，有没有一些业绩和订单啊，还要看它的一些创新的一些临床的一些数据啊等等啊。然后在具体的投资上呢，我个人建议呢，因为创新药的内部的分化相对的比较大啊，这个刚才于老师也说了啊，这个处在一个相对的震荡和波动的前夜的情况啊，这个我觉得你现在去配置它呢，想让它翻倍的概率呢，我觉得是不大的啊。但是呢，你作为一个有业绩确定性的方向去配置它，然后呢，持有一个中长线的逻辑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所以呢，我个人建议呢，你可以去买一些创新药的龙头和一些这个 CRO 的龙头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形式进行投资，而不是要单纯的去压一个个股啊，因为它中间的内容内部的一些分化和业绩的分化相对比较大一些啊，我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0: 不要重仓个股，我们要注意配比。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怎么去持仓，怎么配比，是应 对八月份的行情非常重要的一点哈。
2: 是的。
0: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很多这个细分的板块是在不断的活跃的，但我们很多投资者的这个子弹呢，其实都重仓在这个科技股了。现在我们就很难抽出一些资金来参与这个新的机会哈。所以说，我们到底现在在操作上要不要调仓换股？我们到底怎么样去持仓配比，才能在八月份有一个不错的收益呢？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黄金一百秒，还是先把顺序交给余姚，到底是开始。
1: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啊？就是最近随着科技股反弹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你发现科技股不反弹了，然后在这个阶段，一些底部的消费啊、传媒啊、药啊等等这些板块，其实出现了底部逐步放量、震荡上行的一些结构。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这意味着在科技股反弹的过程中，有一些资金进行了高低切换啊，从高位的科技流向了一些底部的品种，再进行布局。所以呢，从这个维度上呢，我倒觉得就是可以考虑要去做一些仓位上的腾挪。那么对于科技股呢，我觉得一些高位的，尤其是基本面发生了预期改变的啊，比如说像光通讯啊，那随着海外的扩产，可能未来这一块供给的啊这个释放，可能会让所谓的现在的供需缺口啊这个问题慢慢的缓解掉。那一旦缓解掉之后，那高位的这种光模块可能会面临业绩下修的这种风险。所以呢，对于这类的品种呢，我觉得大家要保持谨慎。如果你要去投科技，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未来我们扩产，那上游的设备和材料可能会有需求。另外呢，就是随着这个时间周期就长一点了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我们的成本下移之后，那应用端可能会有相应的这种表现。那除了这类的品种呢，我觉得一些底部的啊品种呢，大家也可以去看，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创新药啊，这是有基本面支撑的啊这样的方向。那除了创新药以外，比如说一些底部的消费啊，还有最近呢，大家觉得加息的预期可能放缓了，这个时候呢，一些有色板块啊也有一些底部蠢蠢欲动的一些迹象。所以呢，像八月份，我觉得整体相对均衡的配置可能会更加稳妥一些。总体上，我觉得高低切换是有可能的。
0: 嗯，好的，这是余姚的建议哈，我们再来听一听王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同样一百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2: 好的，首先对我而言呢，我是不建议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形态下去做大开大合的进行这个科技仓位的调整的，因为在现有的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你大开大合进行调整，一方面有可能清掉了你在修复通道里的一些个股，去转了追求的一些这个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性炒作已经末端的一些热点的股啊，被两边打脸啊，我觉得这个方式呢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呢，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你进行科技内部的优胜劣汰，这个是去弱留强，这个是必须的啊。因为这个到后面啊，尤其是到了八月中下旬，业绩报开始出来之后呢，已经会出现所谓的分化的走势啊。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你要去弱留强，要留住一些有确定性的、有业绩确定性的、有订单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把一些单纯蹭概念的一些个股去掉啊。同时呢，如果说想参与一些热点的话，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时间点，你可以放出一部分的卫星仓位出来，去做一些题材性的一些博弈啊。同时呢，我认为在八月份的这个市场状态下，其实我们前面也跟大家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方向，要用结构去面对市场。尤其是在八月份这样市场里呢，我个人建议呢，可以用一个三角形结构。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走科技这条线啊，这条线呢，我觉得是今年的主线，这条路是没有变的。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出海的逻辑啊，出海的业绩这个逻辑，譬如说像一些电网设备、一些储能，还有一些创新药啊。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些所谓的低位在平衡，当然包括了红利啊，包括了一些这个有色啊，包括了一些资源品等等等等。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三角形的配置的方式，对大家而言会非常的合理一些。
0: 三角形也是比较稳固的。
2: 是的。
0: 您也建议大家其实还是要留一定的子弹在科技股，但我们要注意去弱留强哈。
2: 是的。
0: 非常感谢二位老师的建议，但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小燕儿。那稍后回来的财经小课堂，我们的当红选手吴凡老师呢，会继续手把手的教您，到底咱们怎么把利润带回家呢？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八月十一日关注，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央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发布，服务消费拉动，七月北京 CPI 环比由降转涨。多路资金涌入，黄金买入时机是否来了？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已经出炉，并配套制定出台九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其中，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成为首位任务。业内专家就认为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并列为双支柱，意味着央行的监

0: 干嘛的？女英雄长什么样？
1: 我也想对你说一句啊，女生加油，
0: 加油，
2: 加油，加油！
3: 谢谢。
4: 不是，慢点，来，包子呢？怎么样？怎么样？
3: 他们就想看看我长什么样，然后跟我说要加油。
4: 那肯定是大美女无疑啊！那就一起加油吧。
3: 好。
4: 最不济，你可以给一个待岗的法律从业人员当助理啊。
3: 真的吗？
4: 随时恭候。
3: 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5: 那我什么时候去上班啊？
4: 随时啊，现在就可以。给我点水喝来。
5: 好的，老板，我给你打开。
4: 来，谢谢。想到你心里去流浪。盖好吧。总好过
5: 一人偷偷想，想陪一个人，还有什么需要就享受。微风好过梦里空荡荡，也太好了吧。
4: 但工资不

0: 这个故事是从1978年讲起，我是故事的主人翁彭锦熙。那个年月考大学很难，挣钱他更难。
1: 二哥
2: 啊，
1: 你说以后的日子能是啥样的呢？
2: 以后这日子我不知道，咱呢还是先看眼前吧。今天把干豆腐卖了，换点银子，中午给我家里嘎块肉。啊，对了，给罗红牙也嘎去。
1: 二哥，你对罗红姐真好，
3: 就是。
2: 要不说你呢，就不会唠嗑。什么罗红姐，叫嫂子。
1: 哦，那就是罗红嫂子。
2: 对，
3: 罗红嫂，罗红嫂子，罗红嫂子，
4: 罗红嫂子，
3: 罗红嫂子，
4: 罗红嫂子，
3: 罗红嫂子。
5: 这帮投机倒把分子需要好好整治一下，把袖标摘掉，各个路口都给我卡死了。
6: 是。

丫头啊，给你妈呢上上香，让你妈好好保佑保佑你啊。桂枝啊，今天呢是咱闺女考大学发榜的日子，希望你能保佑咱闺女啊，一定要金榜题名。

0: 走啊！咋的了？
1: 老二呢？
0: 咋的了？
1: 工商行政管理所今天大干！哎呀，我的妈！
0: 一定把老二找回来啊！
1: 知道了。
2: 你快点，二大哥！
3: 红罗县新进的干豆腐，来看一眼来。
4: 哟，锦西回来了。
3: 回来了。
4: 这干豆腐新鲜吗？
3: 叫。

0: 网络的，你摸摸都热乎着，不能再新鲜了。
1: 才取回来的，哎，
2: 哟，不错，
0: 你看去，哎，
3: 真不错，
1: 我拿二十斤，
3: 啊，那你怎么的？
0: 来四十斤
3: 啊，四十斤吧，
4: 我也要四十斤呢，啊，
3: 四十斤，行行，
0: 哎哎，不行，今天整不了那么多，这三十七斤啊。
5: 怎么还有零有整的呢？哎，
0: 不好整，今天这人家整的也没整那么多啊。
1: 行，就来二十。啊，
0: 行。
4: 二哥，这不还有三斤的吗？
0: 我拿来，那个，
3: 你哪那么多废话？
0: 有用，哎，
3: 有用啊。哎，二哥，哎，那你跟嫂子考上大学之后，那咱这买卖咋整啊？
0: 还咋整？就你俩来呗，你俩。三哥，以后那买钢豆就找他俩。
1: 好嘞，
0: 这都咱自己人。
1: 好嘞，好，
0: 对不对？
1: 来，
3: 尝，你看这多好。
0: 对，往这邀吧，来，
6: 赶紧的，所长来了。
7: 所长，工商行政管理所稽查队布控完毕，胡同里的投机倒把分子已是瓮中之鳖，我们随时可以行动，请指示。
8: 先回所里。啊，
7: 回所里。嗯，走吧。
9: 快跑！快跑！
10: 你考上大学了，罗红，你考上大学了，咱们俩都考上了。罗红考上大学了，罗红考上大学了。
11: 哎，爸，
12: 你说，你说，
11: 哎，你怎么来了这是？
13: 哎呀，没事。
11: 快起来说，说。哎呀妈，没事吧？
13: 没事。哎，你刚才喊什么来着？
11: 罗红考上大学了。
14: 真的吗？
11: 那能有假吗？
13: 哎呀，太好了，姐！
15: 孟倩，快点方便！
16: 等会儿吧，让我抱抱我姐。
13: 以后啊，这回呀，
16: 大学了，
13: 都考，
16: 我确考上大学了。
13: 太好了，
3: 高兴坏了。哎
17: 呀，倩，彭锦熙呢？他考上没？
11: 我没注意看他呀。
13: 哎，你看这丫头激动的，
15: 你干啥去？
16: 我姐看彭锦熙分去了。
13: 啊，哎呀，哎呀妈呀，这丫头你是？
11: 那他说没啥事儿，我就得先走了。
13: 别，局长不能走啊！你看给我们家送这么大个喜讯，咱说不吃饭不喝酒，咱得喝点茶吧？啊？
11: 我和罗红是好朋友，通报喜讯是应该的。好，下次再来，我走了。
13: 那行，那你等等，罗相，送送你亲生哥
16: 来了。
13: 哎呀，哎呦，你瞧你这人也
11: 走了，我走了，叔。
13: 好，改天咱们一起庆祝啊！哎，哎呀妈，太好了，这考上大学了。哎呦我的妈呀，
4: 雪峰，哥，我的事咋样了？
11: 啥事儿啊？
4: 就跟我说去供销社上班的事儿啊。
11: 我还没来得及跟我爸说呢，你再等等吧。
4: 为啥呀？那不就你爸一句话是吗？那我找我那姐夫去。
11: 哎，你哪个姐夫啊？
4: 彭锦熙呀。
11: 你咋管谁都叫姐夫呢？他现在干啥呢？
4: 不，都在干豆腐的吗？在红楼县也上的，完了在古城胡同卖。反正我听我姐说了，比正儿八经上班赚钱。我姐可关心他了，生怕他累着。其实我还是想有一个正儿八经工作，做买卖危险。
11: 我还有事儿，就这样吧啊！
4: 哎呀妈呀，气大劲儿了！
18: 人家这供啥？你吓人胡闹！你快，快跑呢！你这一堆人，
19: 抓住就晚了吗？赶紧给我回家！
18: 我不行，我车干啥呢？
19: 你车要车不要命了你啊！走，回去。
18: 我他

0: 难啊！哎呦，
1: 有新情况啊！本来说这管理所今天是要大干来着，西所长啊，老好了，这样就不让抓人，把人全都带回去了，就。
2: 为啥呀？
3: 说是风声变了。
2: 风声变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4: 听着，美哥，风声变了，知道不？对，
2: 这是咋样啊？下回陪我一起卖点，挣点钱。
0: 我好意思说，你这啥好事啊？你偷鸡倒把的把你哥往沟里带，我这下班没睡觉呢。我跟你讲，赶紧我回家啊！
2: 不是，我一会儿车呢。
1: 这
2: 边，
1: 这边，这边。
0: 哎，对不起啊。
2: 你慢点骑，一会儿就回去。
0: 你都不是啥好东西。
2: 呵，搞不大呀，这个外边驴一会儿丢了再。
5: 所长，那个我寻思着今儿您第一天走马上任，给您送份大礼，就把街上那些投机倒把的呀都清理干净。这个行动前没跟您汇报，我向您检讨。
6: 严重了啊，
5: 来坐。哎，好。所长，您真不愧是读过那大书的人啊，刚开会那话说的有水平。
6: 我家要大力发展经济，这是趋势。
5: 这上面这政策您研究的透吗？
6: 得让老百姓吃饱饭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咱们就让他们先实践实践，你说呢？哎，
5: 明白明白，这叫啥？民不举，官不究呗。
7: 我举报。
8: 我看是够给你大哥织条线裤的了。
9: 够吗？妈说够就够，我老婆婆的眼睛啊就是尺，可准了。
10: 死出吧你！
9: 你看人家老刘家，六个人上班，一回发六副手套。那姐儿几个裤衩子都是手套改的。
10: 孙淑芬，我发现你说话贼邪乎。
9: 我不就是羡慕人家上班的多吗？
10: 咋的，我大哥不也紧着给咱找工作呢吗？
9: 那玩意儿一个萝卜一个坑，还有那些回城的，咱上哪找去？
10: 你要着急你自己出去找去啊。
9: 那你要着急你也别等你大哥，你也自己找。
10: 我可没说我着急，一天到晚你在这叭叭叭，你自己出去不得了吗？
9: 不能咋的，这咱家就一个上班的，我着急不应该吗？
11: 哎呀，书记，你咋来了？
12: 你们家祖坟冒青烟了呀？
10: 谁干的？
9: 这没文化，你样什么玩意儿？谁干的？人那是个形容词。
12: 唐锦熙扛着大小了。
13: 小祖宗，
9: 不，你怎么可能啊？
14: 我还接着吃饭呢，
9: 一会儿我还包馒头，
14: 就知道吃。
15: 你家馒头是用包的呀？
14: 这我是不得好说，我冷静。好不容易，
16: 行，我听明白了。首先啊，咱们得感谢这位同志帮助咱们工作。
17: 你说了这事儿啊，回头我们开会研究一下，看看怎么处理。
18: 回头不行啊，领导，回头他就跑了。
5: 同志啊，我们所长刚说的话没听明白吗？
19: 我爸是供销社主任秦兆高，听说好像跟你们局长关系挺好的吧？
18: 我还听说你们局长最讨厌不作为吧？
5: 不，这咋可能不作为呢？
18: 我跟你说，别让我们这些匡扶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好心人寒心了啊。
19: 我爸马上就得给你们局长打电话，抓紧吧。
2: 今儿可没少挣
1: 啊，不少啊！
2: 咱老规矩，回家再分
1: 啊。没问题，
2: 行，快快揣着揣着。哎，
15: 金熙，
2: 陆红，
15: 金熙，考上了，考上大学了你。
1: 大哥，
2: 你呢？
20: 我也考上了，咱们都考上了。
2: 你也考上了？
20: 哎呀，
3: 太好了！恭喜二哥二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0: 啥二嫂啊？
2: 那瞎说，别瞎说话。
21: 早上还让我们叫二嫂呢吗？
3: 就是啊。
2: 快跑！快跑！快跑！

0: 哎，我刚反应过来，我跟着你跑啥呀？我跑，我又没犯错，我跑啥呀？
1: 你犯了，你是间接犯的错误。
0: 我间接犯啥错误了？
1: 你是投机倒把分子的家属。
0: 你是你家属。
1: 哎呀，现在不是，将来可能就是了，是吧？
0: 那可不一定，等将来上了大学，兴许我就喜欢别人了呢。
1: 哎呀，那也是正常的，是吧？你想，像我这么优秀的小伙，方方面面的，是吧？上大学的时候呢，肯定有很多女孩喜欢我，到时候我就随便挑一个，我就结了婚了，就完了。
0: 你哪来这么大自信呢？
1: 我不是自信，事实嘛，是吧？各方面都很那啥。
0: 很那啥？
1: 很优秀呗。
0: 你这咋满脑袋汗呢？我问你。
1: 跑的呗。哎呦！那什么，那是干净的，去正埋的。哎呦！哎，别！
0: 哎呀，没事。
1: 哎，不打，就擦去。

0: 快点！快点！这拧着什么玩意儿？那啥，我说正事儿听不？
1: 不听。
0: 工作的事儿。
1: 忙吗？
0: 你。
1: 陆。
0: 谢。供销社。
1: 真假的？
0: 好的。
1: 那赶紧去找人啊！
0: 我谁不知道找人啊？那找人，现在这空手啊？
1: 你拿了啥呢？
0: 那可不是吗？你看你这，你看你这又反应不过来了。咱家那盒点心呢？藏哪了？
1: 哦，对，这咱妈那盒点心是吧？
0: 啊。你哎，
1: 不是。
0: 这每天脱衣服也没看在身上挂着。这家。真能藏啊你！哎呀，
1: 那这样宝贝那不得收好？
0: 行，不是这盒点心还是我爸活着时候人送的呢？
1: 你可不咋的呢，
0: 那还能吃吗？
1: 咋不能呢？没拆封呢，拿得出手。
0: 好玩意儿，
1: 我都没舍得给我爸。

0: 啊，
1: 你以后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呀？
0: 我呀，嗯，有钱人。
1: 有钱人。是为了给我买糖吃吗？
0: 那肯定的呀，必须给你吃出虫牙来。其实啊，我想赚钱啊，就是想让我妈别那么辛苦，半夜给人做针线活，早上起来还得给人抢煤渣去，让我哥、我嫂子还有我妹都能穿上新衣服，还有你，让你和你爸还有你弟，咱们一家人顿顿都能吃上肉，多带劲！
1: 有些人咋能干这么多事儿呢？
0: 我也是猜的，但是日子最美也就这样了吧？啊？哎，我给你糖吃了吗？
1: 没呢，在这儿呢。
0: 你别舍不得吃，你赶紧吃啊！
1: 我明天再吃。
0: 你抱紧我，你抱紧我，我告诉你，我就明儿我再给你整几个。怎么了，
2: 安哥？我这腰咋着呢？你在这干啥呢？
3: 胖子让人抓起来了啊！
0: 抓起来了？
2: 咋整啊？
0: 你去稳住，稳住。咋整？明天我去捞他去呗。
1: 锦西，啊，你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也被抓了，那可咋整啊？
0: 交点罚款呗，是吧？大不了今天白干。那钱呢？这
2: 在这儿呢，二哥。
0: 你快回去吧，别让你爸着急了。
2: 我，
0: 快走，龙红，我送你回家走。
2: 小心点啊，二哥。
0: 好。

0: 同志，
1: 哎呦，哎呦，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我能收起来了吧？
1: 哦，这是您的呀？
2: 哎呦，这
1: 新鲜瞅着这个，还搁旁边开气儿的，还能系绳儿。
0: 这是泳裤，游泳穿的，在里边掏着换的，老方便了。
1: 啊，泳裤？
0: 啊，
1: 我能看看吗？这个？那有它了以后，是不是就不用背绳了吗？这不是？
0: 嗯，对呗。
1: 那刚才这。这我跟你说，这海边老好卖了的。哎，要有这个以后就不用让他们追着娃娃跑了。
0: 那可不。咋的？来这办事儿啊？
1: 办事办事。那个，我过来捞个兄弟。
0: 还挺仗义啊。
1: 哎，大哥，这个您从哪儿上的？
0: 在北京买的。
1: 北京？这卖多少钱啊？
0: 卖不卖？这我自个儿用的。
1: 你看，你还防着我了，我没想跟您抢，我就是说，这多少钱？您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0: 这我花3块钱买的，
1: 3块钱
0: 啊？啊，
1: 这料3块钱，贵了点，在我这看，我觉得它也就是5毛钱成本。哎，大哥，那个，等我办完事儿，您告诉我您住哪儿，我找你去，再研究研究，倒腾倒腾这泳裤这事儿呗。那在海滩上肯定特好卖。不过你放心啊，我绝对咱们公平啊，跟我在一起你吃不了亏。
0: 倒腾泳裤
1: 啊？对，
0: 行，
1: 行，那我就那个。
3: 早上好。
1: 啊，他是什么？
0: 市场管理所所长，
4: 还有喂。
1: 哎，不研究倒腾泳裤了？

0: 谢谢，你拿回去吧，我不爱吃糖。
1: 哎，龙龙，你咋看着不太高兴呢？
0: 没有。哎，秦社，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1: 能，啥忙你说。
0: 叔叔是不是跟工商局的人熟啊？
1: 熟，他们局长跟我爸可好了。
0: 那能不能请叔叔去帮彭锦熙说点好话？
1: 彭锦熙咋了？
0: 他去工商行政管理所捞人，我怕他们给他也抓了。
1: 刚刚发榜这彭锦熙不胡闹呢吗？
0: 是，这事儿是挺不好的。但彭锦熙是咱们同学啊，秦生，你一定帮帮他行不行？
1: 行，我回头跟我爸说说。
0: 现在就去吧，挺着急的。
1: 好。
2: 书记啊，带回去好好批评教育，知道吗？
3: 给您添麻烦了。
2: 嗯，
4: 二哥，
1: 没事。那个，同志你好，我罚款已经交完了，能放人了吗？
2: 哦，行。哎，你交的罚款啊？
1: 我交的。
2: 来，签个字吧。
1: 哎。
2: 嗯，走吧。
1: 哎，
2: 你站住！你叫彭锦熙啊？
1: 啊。
5: 进。
1: 所长。所长，那个被举报的彭锦熙抓着了。他呀，替同伙来交罚款，还好我眼尖，把他当场拿下。
6: 可这小子吧，他嘴硬，死不承认，您看咋处置他？
5: 你先坐。
1: 哎，所长，我就寻思着吧，你说彭锦熙这小子也就倒腾点干豆腐，就这点事儿，顶多交点罚款，可秦生那小子又是要举报，又是要托关系上报给咱局长，这里面肯定有事儿啊，彭锦熙这小子肯定得罪人了，要不能这么整他。那您说咱要就轻易把人放了，上面怪罪下来咱不好交代呀、啊、
6: 要不咱就留他两天观望观望。
5: 那哪行啊，
7: 咱哪能随便关人？
1: 那好歹让他签个认罪书再放，
6: 留个证据嘛，上面怪罪下来咱也好交代，不至于担责任。
8: 秦主任，说那个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小妹儿那个啥时候能去工作呀？
9: 回去等信儿吧。
8: 哦，那个啥，我给你带的那个，
10: 哎，是干啥呢？
8: 我找秦叔办点事儿。
10: 哦，好。
8: 叔，那我给你带的糕点，我给生儿。
10: 哦，我给叔。啊，给我吧。啊，你走吧。
8: 啊。
1: 爸，我得跟你说点事儿。
11: 这个事儿我不能签，队长，我这签了我不就认了吗？
2: 见好就收啊，赶紧签字，签完走人。
11: 我刚才不是交了罚款了吗？
2: 我说你是不是听不明白话啊？
12: 跟你说了不是交罚款的事儿，你是被举报的，能听明白不？
11: 举报？谁举报我呀？
12: 这能告诉你吗？赶紧签字。
11: 嗯，不行，队长，我这要签了我这就进我档案了。
2: 你投机倒把的还怕进档案呢？
11: 我就刚考上大学。
12: 拉倒，
11: 真的我刚考上大学。
12: 别整没用的啊，赶紧签字，我赶着下班呢。
1: 啊，这不能签。
8: 孙淑芬，你要拦死啊。
4: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别半夜起把那尿盆往园子里倒，这葱焦在现在焦焦黄全蔫了。
13: 你就不能多走两步去厕所倒啊？
14: 我那不是为了施肥吗？
13: 真恶心。
14: 就别说你大嫂了，我说今天包两餐的，锦绣非要包白面的。
13: 那有白面的谁吃两餐的？
14: 也是，锦溪这是大喜，咱们得改善改善，吃点好的呀。
15: 你们家老二被工商行政管理所给扣起来了。
13: 啊
4: 啊！你看我说啥来的，这事儿就没那么简单。
13: 他凭啥扣二哥呀？我骂不死他。哎呀
14: 你不去还好点，你这是你让他赶快去看看去。是咱的错咱就赶紧让、你快点跟他说，不利索
13: 啊。
14: 我的天，千万别让人硬的啊，只要他把老二放回来咱咋都行。
5: 那个你现在给工商局刘伯伯打个电话呗。
9: 干嘛呀？
5: 就像彭锦熙这种偷鸡倒把的惯犯，他不能轻易的出来，就应该把他游街树典型。
9: 我怎么觉得你跟他有仇似的？
5: 有啊。不，他不管仇不仇的，像他这种违法的人，那就应该是严惩。爸，你原来不就这么教我的吗？
2: 所长，你看看吧。要我说，就把这小子送上去吧，不知好歹，死活不签字，还满嘴跑火车，跟我撒谎说他是啥大学生。
16: 领导，领导，
2: 领导，
16: 领导，
2: 干啥干啥？谁呀？
16: 那个
2: 啥呀？谁呀？
16: 我们是那个彭锦熙家人，我是他哥，
17: 我是他嫂子。
16: 那这孩子犯错误了，我们知道，但是这孩子好孩子，不是啥坏人。你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回家我给他拴起来，我往死削他，肯定不能再给大家添麻烦了，行不行？
17: 领导啊，这孩子刚考上大学，这也没别的毛病，就合计给家里减轻点负担，这才出去合计倒腾点干豆腐。领导啊，千万别影响他前途啊，高抬贵手吧。
7: 这彭锦熙真是大学生啊？
16: 那可不，那这大榜还在招生办门口贴着呢，不信我带你们去看看去。
7: 还是个人才。
16: 是人才。
2: 真大学生啊？还想瞧他了呗。
7: 其实吧，这事儿我还得跟你们道个歉呢。彭锦熙到我们这儿来，就是配合我们工作调查，没啥事儿啊，别担心了啊。
16: 哎呀，谢谢领导，
17: 谢谢金领导。
16: 行，
7: 让他回去吧。
2: 放了，
16: 说放，
17: 谢谢，
16: 大领导说放，行吧。
7: 不好意思啊。喂，啊，局长。是有个叫彭锦熙的。什么？树典型？不是，局长，这样你听我说啊，这彭锦熙啊，他刚考上大学。
16: 我跟领导说，
7: 别吵。是，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我都知道。就是我是觉得吧，这彭锦熙这个问题没这么严重，咱直接就给树典型了，这是不是不太妥呀？
16: 这是不咋的了。
7: 好，我明白了。
4: 咋的了？
17: 领导，
16: 怎么了？
2: 别吵吵。这，
7: 对不起啊，彭锦熙已经被上级作为破坏经济秩序的典型处理了。大学资格可能会没，也许还会被判刑。
16: 那不行啊，这孩子！
17: 领导，不能这样啊！领导啊，求你了，领导，我给你跪下了，领导，你不能这样，你想想办法吧，领导啊！我
16: 给你磕一个，
17: 求求你了，
16: 你看你在来的路上了，听见没？
17: 你想想。
18: 那咱家老二刚考上大学，就是李典型的啊， 那么立典型就肯定得判了。判了，在里面肯定又吃不着饺子。妈，我对不起你，妈，我没当好大哥。你说以后我咋跟爸交代？爸走的时候拉着我手，我就说：“老大，你家老大。”照顾好妈，照顾好弟弟妹妹，你说以后我咋跟爸交代？
13: 大哥，
18: 妈吃两口吧。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一是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二是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三是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四是稳妥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五是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了《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机多元化产业格局加快形成，煤炭消费实现达峰，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不少人疑惑手机是否24小时偷听对话，出现聊什么就推送什么广告的现象。从技术成本来看， APP 大规模后台偷听并不现实，持续录音耗电明显，系统设有权限管控，全天候监听成本高昂，商业上得不偿失。这类精准推送源于大数据用户画像，海量推送里出现契合需求的内容，才让人产生被监听的错觉。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名单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王骁、萨日娜分获最佳男女配角奖，陈丽君获最佳新人奖。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日至13日在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秉承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核心理念，设置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同期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及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截至目前，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
0: 现在您要是去逛北京的公园，那可不只是赏景散步，看看文化展览，欣赏一下夜间演出，然后再带回自己喜欢的国风文创，这些都已经成为了一股新潮流。
1: 没错，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就要用49场核心展览和传统文化留住游客脚步，游客停留的时间变长，游园目的性更强，就有望直接带动公园商业消费增长，文化消费正在为公园经济进一步赋能。
3: 虽然已经立秋，但下午2点多钟的景山公园暑气依旧未消。位于寿皇殿附近的山右里文创美食空间，屋里屋外都坐满了游客。暑期推出的新款饮料成了很多人的打卡神器。
4: 我是去了这个咱们的寿皇殿，然后在寿皇殿里呢，我看到有最近新展出的这个盆景。从这个寿皇殿出来之后，然后没走两步，然后我一看，哎，到了这个山右里这个店了，
5: 就拍照还比较出片是吧？
4: 对，就是我要去山顶上，这块也写着就是向着故宫敬一杯嘛，然后我待会儿要去上面拍一张照片。
3: 店长王振海告诉我们，6个店员从今年公园的艺术季一开始，每天就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这两天旁边寿皇殿里的景园中轴盆景展刚开幕，不少游客看完展览都会来享受一下冰品带来的畅快感。即使工作日，每天也有200多位客人进店，尤其是国风满满的簪花冰激凌，每天至少售出50-60个。
6: 设计了一个小扇子，还有那个云肩，就是咱们穿衣服那个云肩，古代那个，然后还有那个送一个簪花，这个簪花的话吃完之后可以把簪花带走，现在是目前一个爆款，相对于我们的营业额也在很明显的增长，增幅在30%-40%左右吧。
3: 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正在全市各大公园展开，一直持续到8月底。公园里6个弯就能看展、听音乐、夜游打卡，其中49项展览活动是艺术季的核心板块。景山公园在寿皇殿和观德殿同时举办的盆景展，成了这个暑期中轴线上的一张文化名片。 中国盆景五大核心流派之一的岭南盆景也是第一次在这座皇家园林亮相。核心技法为独创的截干续枝，通过截断树干蓄养枝条来塑造形态。
5: 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我们是从里面从骨头来做，就是从内部按照一定比例大树缩影更加真实。
3: 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主角》也让秦腔艺术为更多人所了解。景山公园观德殿就正在举办秦腔戏服非遗展，大量戏服、道具、乐器等实物，让您不出北京就能体验秦腔艺术的深厚底蕴。
7: 感觉它的那个针绣，每一针都有灵魂。
8: 第一次和这种戏服面对面，
7: 对。
3: 非遗文化展不仅打动了游客，也带动了消费。走出观德殿就是紫禁之巅文创馆，设计精美的新款文创留住了很多市民游客的脚步，
9: 还挺好看的。还有他们那个景山的特色牡丹花啊，还有这是他们那个亭子吧，
3: 一路生花发廊挂件也特别受游客的喜爱。
10: 通过暑期办这个艺术文化活动，对我们店的客流提升有很大的帮助，有20-30%的提升吧，
11: 带动了我们这个文化的这个消费，客流量增加了10%，然后这个经济收入也增加了10%。
12: 这经济收入来源于哪些方面？
11: 这主要是这个文创，还有商业，加上门票。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高端的这个艺术作品啊，然后来带动这个引流。
3: 北京公园艺术季也让游客的停留时间更长了。
13: 您看，现在已经马上晚上6:30了，我们看到在北海公园这个仿膳茶社里面满座，现在要来都得等座，因为很多游客呢他是傍晚入园，加上北海公园有这个夜游活动，所以呢也带动了这里的消费。
3: 就在仿膳茶社的旁边，北海公园静心斋正在举办印静心晚间文化体验活动，把传统雅乐古典舞姿搬进皇家园林，沉浸式感受国风浪漫。看演出之前，不少游客也会到茶社来歇歇脚。用盘个庄西瓜纯手工制作的西瓜烙，酸甜可口的洛神冰粉儿，都是当下热销的甜品。
13: 从我们这儿走到静心斋大概
14: 5分钟，
13: 5分钟，
14: 很近的，很近的。夜游的话，就是带动咱这边的消费的话，大概有个20%这样。其实也挺可观的，因为原来是到了晚上6点多以后
13: 就没人了，
14: 对，很少。对，大家都是。可能是来公园溜溜弯，但是现在有演出了。
15: 我们一般都会选择这个时间段来，正好呢就是暑热基本都过去了嘛。
13: 对。
15: 然后在这边呢，就是喝一点茶点啊，吃点点心。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已经不太喜欢那种，比如网红打卡呀，其实更愿意说有一些深度游，这样对于了解北京的这种厚重历史会有帮助。
16: 许多的这个可能朋友们呢，通过各种的途径了解到每家公园有不同的这种文娱活动之后，他会有针对性的单独的，就是来到公园就为了看这些展览、看这些活动，丰富游人游园的这个文化需求的同时，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呢，促进了北海公园我们的餐饮、我们的文创、我们的商业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提升的。
3: 接下来，中山公园在8月中下旬将举办金鱼文化展，陶然亭公园将带来七夕互动体验活动。景山、香山等公园则会举办一系列精彩的沉浸式夜游和科普研学活动。北京公园艺术季不仅为京城增添了丰富的艺术文化活动，更为推动文化惠民、打造公园消费新场景注入了鲜活的动力。
17: 有人说，经济发展就像是场没有终点的赛车，比的不是谁起步快，而是谁底盘稳，跑得

0: 关键词：集成电路、机器人、信息服务业、生物医药、科技服务业，一条新赛道。首都经济正在变道向新。
1: 2026年刚过，全球制造业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改变。工信部上半年的数据很直观，全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上涨28%，人形机器人更是拿下了全球过半的份额。这早就不是简单的机器换人，而是一场由 AI 和算力驱动的产能革命。
0: 是的，这股热潮在北京的体感更明显。上半年北京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4%，而高技术制造业更是跑出了13.3%的加速度。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其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猛增75.5%，服务机器人更是达到了2.3倍。在一些工厂车间，传统的流水线正在被全新的生产逻辑重新塑造。
1: 数据如此亮眼，那么相关企业真实的生存状态到底如何呢？实际上答案就在现场。那今天的第一站呢，我们就先走进工业机器人的代表企业敖博智能，去那里寻找答案。
2: 导演跟我说，在海淀的这个写字楼里边居然有机器人工厂，我咋不信呢？
3: 哎呀，干什么呢？
2: 对，
0: 说这里边有机器人工厂，
3: 没听说过吧？孤陋寡闻了。
0: 有，
3: 走，我带你看看去。
2: 好，
3: 走走走走。
1: 敖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哎，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1: 嗯，
3: 这是敖博的刘总。
1: 哎，刘总你好，你好。
3: 这是主持人
1: 啊，刘佳。好，那我们去里边看看。
4: 好好好，
3: 走，看看。
4: 我天！这是你们的办公区吗？
2: 哦，您这是带我来办公室还是来工厂的呀？这么多机械臂。
4: 对，您看到的是我们的研发测试区。
2: 测试区啊，
4: 然后您看不同的我们的机器人，实际上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研发人员都在做它不同运动控制的测试。
2: 嗯，
4: 对。然后这边呢是我们整个整臂的测试区。
2: 测试区啊，
4: 是我们集成应用的测试区。
5: 展厅、调试区、研发工位、量产线全在一个空间里，没有什么隔阂。工程师写完代码下楼就能装到机械臂上跑测试，发现问题转身改，改了再验证。过去跨园区跑的流程，如今压缩到几分钟，这就是北京机器人产业当下的真实写照。敖博智能成立于2015年，是国内第一家协作机器人企业，也是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2018年，敖博牵头制定协作机器人国家标准，成为行业标准的重要确立者。在出货量方面，敖博已连续4年位居国内前列。10年的深耕，让这家北京企业成为协作机器人领域当之无愧的标杆。
3: 刘佳，刚才我们看到了很多机器人哈，
0: 对，
3: 接下来我带你看看他们的真的核心实力在哪里。
0: 核心实力，
3: 核心实力，核心部件，这边展现的就是整个敖博机器人的它最核心的部位。
4: 像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体化关节，然后像我们上面这一排就是我们部分的，然后这些零部件包括我们的谐波电机，包括编码器，然后伺服驱动等等。
1: 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全部国产化，自己创新，自己研发，自己生产，
4: 没错，然后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自主设计，然后自主研发。对，
5: 是国产还是进口？当问到敖博机械臂的心脏核心部件时，他们的回答很干脆。目前公司的产品已经全部实现完全国产化。那为什么要走国产化这条路？他们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4: 实际上最最主要的点还是从供应链安全的
1: 角度，供应链安全啊
4: 来考虑，因为我们只有实现了全部的国产化，可能我们才不能受制于人。然后一旦遇到我们整个的供应链变动，然后或者是极端情况，然后我们能够保证我们自主的国家安全。
5: 从一家企业到一座城市，从一根机械臂到一个产业，完全国产化这三个字的分量远不只是技术上的自主，它是一条产业链的底气。
3: 我们原来的机器人啊，就整个国家整个产业发展，原来机器人可能是以用为主，然后很难自己造。现在呢，随着大家看到这些核心部件全部实现了国产化以后呢，我觉得带着几个方面的改变。第一个，我们机器人从原来的用变成了标准的制定和行业的引领。第二个呢，我们在发展整个智能制造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由于有了非常坚实的核心的自主的技术，对于我们后续在全球竞争当中或全球合作当中占据主导地位是非常有帮助的。
5: 对机器人企业来讲，硬件重要，软件同样重要。从操作系统、算法库到硬件，全体系资源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能大大提升

0: 硬件的协同效率。
1: 我们看到这个敖博自己还自研了这个自己的这个机器人操作系统
2: 哦，
1: 这个很有价值啊，因为大家看到的机器在没有操作系统的时候，它其实只是一个躯体，没有灵魂，而这时候我们有了机器人自己的操作系统，这机器人就注入了灵魂，更加智能，这个时候对于机器人更加广泛的应用，然后更容易让更多的行业能够快速的部署，是非常非常有帮助，而且它可以跨平台部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这么多机器人，这么多机器人用一个平台就 OK 了。其实协作机器人的这几年的国内啊快速的发展，就是它跟人和机器能够一起工作，所以它叫协作机器，它的安全性更好，
2: 是
1: 它的甚至成本更低更灵活，大家看到它的这个灵活度也很高，整个这类机器人的快速发展对于我们国家的先进制造甚至柔性制造的快速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从敖博智能率先实现核心部件完全国产化，到 G 系列智适应机器人全球首发，协作机器人正从能协作迈向懂工艺，具身智能已从炫技走向真实产线，拆垛、上料、巡检等常态化作业成为主流，行业竞争的焦点已从硬件参数转向机器人的大脑能否完全自主感知、学习和决策。
3: 然后您看我们这台机器人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我们现阶段所做的一个工业具身的一个场景。然后您看，这是我们的一个关节，这是一个典型的关节装配的这个场景。
2: 是的，
3: 原来呢，我们通过预编程的这种方式，然后可能我一个型号的关节，然后我就需要重新去进行配置。那现在我通过我整个装配的垂直类模型，然后导入进来之后，我不同的关节，它视觉识别之后，然后就可以采用不同的策略。
1: 敖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在工业场景的一个缩影，那我们还有更多的创业者在不同的领域去切入具身智能的一个赛道，恰恰这种热度和热情也推动了我们国内大量的机器人啊、大模型啊、然后这个世界模型啊这些新词儿的这个出现，然后快速推动行业落地。我想这也是我们全球竞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正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
0: 从核心部件自主到具身智能落地，北京工业机器人产业还在不断进化升级。
4: 其实走访下来，我有两点感受，我不知道对不对啊。第一个，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做一个自主研发原创，所有的核心零部件国产，把技术牢牢的知识产权牢牢的落在自己手上，
1: 对，
4: 特别重要，
1: 非常重要。
4: 第二，有了这样一个自主知识产权，才有可能百花齐放，我们可以用在工业、农业、服务业、咖啡机等等，
1: 对，
4: 这个可以说是整个机器人产业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换句话说，我们做了一个难而正确的事儿，
1: 对，
4: 把这个硬骨头啃下来之后，
1: 对，
4: 才有可能有未来，
1: 对，
4: 拥有未来，是不是？
1: 对对对，没错。其实你会发现，今天我们看完敖博以后，你发现它有全系的产品，
4: 对
1: 吧？就自主可控的核心关节，然后有轻量化的机器人，有重载的机器人，
4: 对，
1: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行业的发展，其实在我们目前国内来讲，蓬勃发展，
4: 是
1: 对吧？这个无论我们这个研发的人员、研发的人才，还是应用的场景，甚至资本，对整个行业其实都注入了非常多的这个能量，让这行业快速发展，其实这是我们本身作为一个行业从业者来讲，感到很欣慰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整个大的行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原生参与到全球竞争和合作当中来，那我们生产的机器人也全球卖，
4: 对，
1: 然后我们的用的核心技术也是全球在用，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像刚才您提到的，
4: 对，
1: 是吧？而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政策支持，而且我们有很多人才的支撑，那这两方面的加持之下呢，整个行业就能够进入一个正向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又有那么多的场景，
4: 对，
1: 广阔的市场，广阔的市场的应用，对于我们将新技术、新成果快速的转化成力量生产力或新质生产力，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正向的一个推动的作用。我觉得这今天啊，我们看到了一个以聚焦在自主创新、引领行业标准为核心己任的这样的一个协作机器人的研发、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企业。那我觉得它在北京来讲是极具代表性的。通过它可以面向在北京、面向全国乃至全球来输出我们的机器人的服务能力、制造能力，来推动整个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的发展。
2: 刚刚我们探访了国内协作机器人龙头企业敖博智能，今年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大涨75.5%，硬件规模化量产是支撑这一增速的重要力量。
5: 如果说敖博智能解决了机器人的躯体自主化的难题，那还有一些企业正在攻坚机器人的大脑。扎根中关村的小宇制造没有先做整机硬件，而是聚焦通用 4D 世界模型人机交互技术，靠软件算法降低机器人的使用门槛。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这家主攻机器人大脑的企业。
4: 乔总，现在我们在的是咱们公司的一个实验室，是吗？
6: 对，这是我们小宇的这个测试和验证实验室。
4: 测试和验证啊？
6: 对，就是开发的这个新能力，在这里呢，经过验证完后，再通过云端的软件更新的方法，就部署到客户现场了。
4: 我看这还有个轨道。
6: 对，
4: 这个轨道是用来
6: 轨道主要对移动，主要是为了延长它的这个作业范围。我们的思路呢，就是标准化的一个手眼脑，然后通过这种外部的外部轴，你可以理解这是一个外部轴，增加它一个自由度，然后扩大它的移动范围。
0: 行业痛点的根本破解之道在于底层技术体系的重构。在今年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小宇制造发布的三大核心技术，搭建起完整的工业具身智能架构，彻底改变传统机器人一机一用操作繁琐的弊端。从感知、算力到人机交互，整套技术体系实现全链路自研，让工业机器人摆脱编程依赖，具备通用适配能力，大幅降低智能制造落地门槛，契合北京机器人产业普惠化高端化的发展方向。
4: 乔总，在最近的这个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咱们也是发布了三项核心技术哈。
6: 对，第一个呢叫小宇润物世界模型，它其实主要就是小这个机器人的大脑，然后呢我们这个叫 4D 世界模型。第二个呢叫小宇熙壤硬件平台，它其实核心解决的是端侧算力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定位比，定位比呢解决的是人怎么把这个指令给这个机器人。这就像咱们用这个 ChatGPT 一样，那我得有一个模型，另外呢我得有一个端侧云端的一个推理，然后我还得有一个对话框，对话框是把我的指令输给他。
4: 这三个核心技术之间，他们应该不是各自独立，是不是应该一起配合来完成工作？
6: 是的，他们三个是有机的组合才能完成一个工作。就是说我在一个实际的工厂里边，工人呢肯定是先要给机器发一个指令啊，这指令就是通过咱们这个定位比
4: 先定个位，
6: 定个位啊。对，除了定位，它也会把一些空间里边的这些工件的纹理啊，这些信息它就传给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就是咱们小宇润物模型，
4: 它采集到了这些信息，通过眼睛。
6: 对，对，它那个定位比上是有四个摄像头，这四个摄像头这么一滑的时候，它就把它周边看到，
4: 扫描了
6: 啊，然后传给小宇润物模型，就这个世界模型。那这个传给这个润物模型呢，它得运行在一个算力上面。
4: 对，
6: 那这就是咱们小宇端侧的这个熙壤平台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们仨组合起来，共同解决一个实际作业问题。
4: 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
6: 对，动态的过程，就相当于是机器人，它最开始有一个状态，然后呢，根据这个状态呢，模型推理出一个动作，然后这个动作变化后呢，它又会影响机器人的状态。
4: 这听着就是智能起来了，它就不是说过去我们说只是一个给你一二三预设的几个点位，
6: 对，
4: 线性的走，你不能拐弯，
6: 是。
4: 但是咱们这个技术是让这个机器人它能够灵活的来调整姿态，
6: 对，
4: 是这意思。
6: 对的，过去的机器人就是预设的程序，
4: 对，
6: 预设的参数，然后它规定执行规定的动作。
4: 是的，
6: 那现在我们给机器人装上了眼睛，装上了大脑，那它就能自主的感知，自主的推理，然后自主的执行，并且能够根据实际作业情况的变化来自主的调整。这就是相当于是从原来的一机一用变成了一机可以多用。
7: 其实您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就跟我们前一个企业看到的机器人有点像，
4: 有点像，
7: 都是机器人，
4: 机械臂，
7: 都是机械臂，对吧？它都是机器人，但是这些机器人呢，有原来我们用方式呢，都是告诉他你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固定的点位去干固定的工作，而且需要专业的工程师来给它编程。
4: 对，
7: 小宇呢选定了一个特别好的场景，就是在焊接场景，它可以用这种免编程的方式来告诉机器人你应该在哪焊，焊成什么样，用什么样的工艺焊。 看，所以小雨相当于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大脑，来改变了我原来这种传统机器人的应用方式。嗯，就好比我举例子一样，就是它好比是在电脑，小雨做了个鼠标，大大降低了机器人的使用门槛。
0: 通用智能机器人的核心壁垒在于持续进化的模型能力，而支撑模型迭代的核心就是稀缺的真实工业数据。小雨制造的模型训练实验室承担着数据汇总、清洗、仿真算法迭代的核心功能。一线终端回流的海量实景数据让机器人大脑持续积累工业经验，不断提升精度与适配性，形成独有的数据闭环壁垒。
6: 最重要的是说要把这个机器人投放到现场，通过现场的真实作业产生的这种数据回流，这个数据呢实际上是金字塔尖的最重要的这个数据，
4: 更真实的数据，
6: 更真实的数据。对，像这些数据呢，我们工程师在工厂跟客户一起联合开发3年多，那大概积累了近10万小时的这样的实际焊接数据。对，那现在呢也每天大概有200小时的数据回流，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了我们数据的一个闭环的一个体系，那这个机器人就会越用越智能，越用越好。
4: 它越往后，它就会越聪明，
6: 越聪明。它的这个整个焊接的手法，就越来越趋近于这个老师傅的水平。
7: 大脑本身是无形的，它无处不在，但是它对于我们这个生产制造环节就非常有重要、有必要性了。因为它需要让大脑去理解如何焊接，它里边有很多小知识库。然后我们通过训练收集数据，让大脑能够形成一个专家，也就是我们培养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大脑。也是一个超强算力的、具有非常丰富经验和实战能力的焊接专家。
0: 手握通用智能核心技术，小雨制造选择以工业焊接作为落地首站，是贴合产业规律的精准布局。焊接是装备制造刚需且难度最高的工序之一，工况复杂，人工缺口大，替代需求迫切。以高难度工业场景打磨底层算法，再向外延伸更多制造工序，是首都科创企业技术先行、场景落地的典型创新路径。
7: 小雨选了这样的一个赛道呢，我觉得有几点考虑。第一个，这个在大的制造场景里非常有价值，非常广泛，需求量很大。第二个，确实它的工作环境太恶劣了。而且焊接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吃经验的。
4: 对，
7: 这个经验是吃时间的，
4: 是
7: 时间越长，经验越多，伤害越大。
4: 对，
7: 所以用机器来替换它，或者让机器来帮助人来做焊接工作，能大大提升效率。
0: 深耕上游智能算法核心领域，以通用模型打破场景壁垒，北京工业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正在跳出同质化竞争，为首都先进制造业升级持续注入新质生产力。
8: 今天参观完这个企业之后，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你看我们在海淀中关村这么优美的环境当中，但是其实是有特别硬核的企业，而且是有这种大脑，它的最强大脑安到了机器人的身上，
7: 对，
8: 它走进了产业，走进了工厂，实现了真的焊接。
7: 对，
8: 所以我感觉啊，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数据急速增长的背后，就是无数这些创业公司
7: 是的
8: 在努力的发展，在努力的创新。
7: 是的，没错，就像你看到这个优美的园区一样，实际上这个优美的园区里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人才，
8: 人才，
7: 它汇聚了和吸引了非常多的人才，就像我们北京发展产业一样，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营商环境和政策，这些政策让更多的人才留在北京，然后从事机器人相关的工作。今天我们看到了小雨，我们还看到了敖博智能，
4: 对，
7: 你会发现这些机器人企业其实都是人才高度密集的企业，
4: 对，
7: 他们有需要人才去创新，需要人才不断的去实践，由于每一个工程师日以继夜的工作，才让整个产业能够快速的发展，让我们的整个大的产业快速的推动。那我们就像今天咱俩在这园区一样，很漂亮，对吧？
4: 对。
7: 那其实我也觉得未来的产业也像今天这园区一样，景色优美，阳光明媚。
4: 是，这就是北京工业机器人或者叫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这个赛道数据背后的故事。
9: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0: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9: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
11: 公，还去赏景吗？
12: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3: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这地方莽莽苍苍有派头，往里走，大树遮天，青林遍地，热带雨林用奇幻的风物哺育出了原住民谜一样的气质。这位大哥是基诺族人，在他眼里，绿色的都是菜，会动的都是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哥吃过的咱们没见过也不敢吃的东西。趟过这趟浑水，抬头一瞥，目标锁定，大哥这是要捅马蜂窝吗？
1: 这不是蜂窝，这是我们基诺族的特色美食。
0: 定睛一看，悬在树上的竟然是蚂蚁窝。只见他穿过野草，抛弃了拖鞋，这上树的速度堪比美猴王，眨眼就接近了蚂蚁的老巢。从大哥利索的身手可以看出，私闯蚁宅这事他是惯犯。他要这蚂蚁窝有何用？难道他要模仿穿山甲？宝刀挥舞，蚁窝落地，大哥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轻轻一咬，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如果说忍受叮咬是可以习得的基本功，撕开蚁窝时有没有密集恐惧症就要看天赋了。显然大哥天赋异禀。这群蚂蚁学名黄金蚁，通过幼虫吐丝，它们能在树上卷起树叶筑成蚁窝，窝里藏着蚁后所产的卵，当地人称蚂蚁蛋。大哥就是冲着蚂蚁蛋来的。蚂蚁蛋，它柔软微弹，内含白浆，吃来伴有杏仁和核桃的香气，其蛋白质含量是鸡蛋的数十倍。作为基诺族美食文化的推广者，李海美被称为基诺风味大当家。基诺族是中国最后一个被确认的少数民族，他们从原始社会直接步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基诺，一指舅舅的后人或尊敬舅舅的民族。说到这儿，想起了一则真理，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基诺族风味要的是原始与狂野。为了汲取黄金蚁体内的酸性风味，挑洗蚂蚁蛋时，李海美会特地保留少量的蚂蚁。蚂蚁蛋得来不易，烹制却极为简单。庭院里取一把自圆穗，这是素炒蚂蚁蛋的唯一辅佐。高温使自圆穗的辛香侵入蚁蛋，混合着黄金蚁天然的微酸，一道口中爆浆的奇异山珍转瞬即可上桌。寻常味道才是肠胃的秩序，但仅看这猪肉，林海美到底要做什么不好猜。土猪的肉质是林海美的底气，至于调料，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到了这一步，基本可以断定它很可能是要做烤肉。果然，肉串最终搬进了这间集中供暖的豪宅。若见这凌厉的肉串就想到销魂的烤肉香，那足以证明你是一条修为深厚的馋虫。可是林海美不讲武德，他不开口，他开熏，灰烬散发余热和青烟，只需一个星期，肉条将在这方温暖的小天地里改头换面，摇身成为色泽诱人的猪干巴。 猪肝巴盐度低，韧性适中，切片后它将和另一种食材汇合，这玩意儿叫糯柚，是一种晒干的酸笋。一荤一素，猛炖猛煮，造就的是当地人钟爱的经典汤肴，其味爽口，咸鲜中伴着悠长厚重的酸香。那么李海美到底能不能给我们来个烤肉？马上安排。五花肉切成大片，直接以炭火伺候，这也是基诺族惯用的烹饪方式。高温引出油脂，梅拉德反应带来焦香。烤肉总能击溃人的意志，劝你把减肥的事儿先放放。李海美深知肉满则腻，这个时候必须得倚仗一片神奇的树叶碧拔，胡椒的近亲，其叶片富含深沉且有层次的香气，可脚味增香，中和油腻。有了它的包裹，五花肉丰润的油脂将被彻底驯服，

论苦辣酸甜，且尝喜怒哀乐，任那风云变幻，看那万物生长。炊烟再起时，辣椒红遍山野时，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千余公路点位，数百页安评报告，三至四个月漫长审批周期，如何打通煤改电审批堵点？
1: 他周三就来报件，我们周四就给他批下来，当周咨询，当周就可以进场施工。
0: 进口种子天价垄断，国产番茄新品种如何实现种源突围、降本惠民？
2: 把价位啊直接的降低到是国外品种呢五分之一、六分之一。
0: 良种选育耗时六七年，耄耋之年为何数十年躬身稻田不曾停歇？
3: 我就给自己提了个目标，为祖国健康工作六十年。
0: 审批堵点、种源壁垒、稻田坚守，三件北京民生产业故事，藏着怎样的信用密码？诚信北京马上播出。

0: 往年做安平需要现场排刊，一天最忙的时候可能需要走三四条公路，20多个点位。
1: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一边是现场踏勘争分夺秒，烈日炎炎，脚步不停，而另一边是村民们望眼欲穿的等待。
2: 一冬得4-5吨煤吧。
1: 他们太想知道何时才能用上电力取暖，热切期盼煤改电工程早点见到村里。
2: 费力费劲还得费时，夜间你还得起来看它，又怕它吸了火，哎，
3: 不安全。
2: 对，还有一个煤气中毒还得防。
0: 我叫于海，2023年开始负责煤改电工作。
1: 怀柔区农村煤改电是重点民生工程，于海的团队责任重大，他们的速度直接影响北部山区的村民能不能温暖过冬。但是因为工程配套的管线会密集穿越区内公路，为确保安全，必须向怀柔公路分局提交安全评估报告，并且审核通过，才能开始施工。
0: 这条线路就是我们煤改电线路，大概路长是5公里，涉及公路点位是17个点位。踏勘的时候呢，是对于每一个点位必须要把它的距离、每颗杆的间距，还有跨越公路的角度，做一个精确的一个现场核查。
1: 每个电杆的点位都要逐一申报，这可是相当繁重的任务。煤改电工程涉及13条公路，1000多个点位。尽管于海请来专业团队制作安平报告，流程依然长达3到4个月。
0: 安平单位需要编制那个安平报告，做完安平报告还需要我们对方案进行一个审核，对我们的短时间的施工压力比较大。
1: 需要怎样的推动力才能解决这个难题呢？记者探访了怀柔区公路分局的综合政务大厅，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变化。
4: 这是我们2024年顺承塔线就这条路的一个项目工程，大概页数我给你看一下，也就是我们这个报告接近600页，550多页的一个安全技术评价报告。
3: 拿在手里我试一下这个重量。哟，
4: 是的、哦，你手上拿到的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一项工程，在怀昌路，就在这条路上
3: 的，薄薄的几页，
4: 对，这条路上的一项工程，就薄薄的几页纸就取代了这几百页的安全技术评价报告。就是这个项目，我印象特别深刻，它是周一来咨询的。以往的话，就周一来咨询，有可能是2个月、3个月以后准备资料来报，他周三就来报件，我们周四就给他批下来了。当周咨询当周就可以进场施工。
1: 公路分局通过内部研判，对煤改电的管线架设情况做了梳理，为诚信企业量身定制审批绿色通道。
4: 韩雪、张涵他们这俩企业诚信怎么样呢？
5: 诚信很好，他们每次报价带的材料都很齐全。
4: 那韩雪他们在施工过程中规范吗？
6: 施工过程中也非常规范，
4: 也非常的规范，是吧？
1: 守信

0: 企业的信用二字，在怀柔公路分局有着明确的量化标准。一是涉路的架线工程都主动申报，没有私自违规架线的现象；二是涉路审批项目申报资料专业规范，一次性通过率达100%，即基于企业建设工程的历史记录，认定企业是否符合绿色通道标准。以电力公司为例，于海的团队近3年来申报电力工程45项，均一次性通过审核，诚信度有口皆碑，这让于海拿到了安全评估审批的绿色通道。他喜出望外，迅速在综合服务大厅办理好审批流程。
1: 这个回执就相当于我路件已经成功了，明天我们能拿到施工许可证，然后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工了。
2: 以往的审批就是说，当时建设单位就准备完资料以后，到窗口报价，我们在后台进行一个审批。但现在我们转变的工作方式，就在这个项目的立项阶段，我们审批人员就要主动靠前服务，就主动对接这些建设单位，问问他们的需求，这样的话就可以一次性通过，大大加快了一个行政的审批的一个效率。
0: 在素有北京最北、宝山最美之称的怀柔区宝山镇，地处京津冀交汇带的菜树店村，村民们实实在在地体验到了行政审批效率提升的好处。他们已经用上了电力取暖，生活质量和自然环境都大大改善，
3: 比双煤可省事，这效果比煤是效果好，因为它属于这种都属于智能的东西，它属于恒温，它你调到多少度，它自然的老是给你在这度的循环。你这煤你要的火大点小点的，一不及时它就不那么暖和，不一样。你得看着点，接个1个多小时、2多小时添回煤，省力了，还省钱了，还卫生了。
0: 不但冬天的取暖效果越来越好，煤改电也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让美丽乡村更加宜居。
4: 我们是去年10月份开始的，包括你看咱们电杆这都可以，这都是一户一户一个，这都新立起来的。现在环境比以前都有所改善了。嗯，你包括原来他烧炉的时候，那弄的路这哪都是炉灰，我们还得出手给清理。你看这回一改完以后，就一户就没有，自动化都改善了。
0: 煤改电项目加速审批的成功经验并没有停留在个案上，怀柔公路分局主动作为，信用承诺加捆绑审批加技术帮扶的组合拳，形成了一套可复制的模式，未来还将汇集更多的诚信企业。
2: 这个煤改电这个实施以后，经验是完全可以复制的，因为我们那个信用机制是通用的，只要是守信的企业，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模式去支持它，就是守信企业能够更好更快的办事。
0: 让信用好的企业率先享受改革红利，让诚信经营的企业在审批中赢得时间，在市场中赢得先机。信用不仅是审批的通行证，更让守信企业享尽惠民工程的加速度。一粒种子卖到近20元，高端串收番茄市场为何长期被国外垄断？
5: 没有能用于培育这个品种的原始的一种种子资源。
0: 3000份种质轮番试验全部失利，育种团队靠什么突破育种瓶颈？
5: 采用的是零元授权新模式，不收取合作伙伴的这个授权费。
0: 从种源卡脖子到全球首创粉果串收番茄，小小番茄藏着怎样的种业振兴答案？诚信北京解码国产番茄两种背后的创新力量。
6: 啊，真香！哎
5: 呀，闻起来有香气，吃起来有香味。
7: 金帆串焙一号全球首发，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品种，把价位啊直接的降低到是国外品种的1/5、1/6。
8: 北京的番茄种子又惊艳世界了，在我身后这一串串诱人的粉色的小番茄，就是刚刚全球首发的京番串粉一号，唐季节栽培的串收粉果樱桃番茄，也是真正打破进口天价垄断的国产新品种。
9: 一串串粉嘟嘟，这个还未上市的小番茄到底什么味道？
5: 闻起来有香气，吃起来有香味。
9: 串收番茄和普通小番茄有何不同？到底什么样的番茄才叫串收番

0: 不是所有成串的番茄都叫串熟番茄。
1: 嗯，
0: 第一，它需要这一串要成熟相对一致，就是相当于你这个第一个果实成熟和最后一个果实成熟了，不能说上面的都成熟了，下边还不转色，那你就没法成穗采收。
1: 嗯，
2: 小番茄品种几十个，金帆串粉一号为何敢称全球唯一？
0: 樱桃串熟番茄啊，都是红果。那么咱本次啊，金帆串粉一号啊，它是个粉果，所以说它叫全球首发，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品种。
2: 高端串熟番茄一直是进口品种的天下，进口番茄种子曾经一粒就被卖到18到20元，价格堪比黄金。金帆串粉一号凭什么能打破进口品种天价垄断？
0: 金帆串粉一号采用的是零元授权新模式，不收取合作伙伴的这个授权费。咱们的国产品种为了是想着让它更好的服务咱们中国的这个三农，那么我们就把价位啊直接的降低到是国外品种的1/5、1/6，会甚至更低。
3: 比如说一亩地
0: 用种量的话，用国外的品种可以接近50000元，那么用国产品种的话不到10000块钱。这样的话直接的是惠农。
2: 从无到有，金帆串粉一号又经历了怎样的育种困境？
3: 那我们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啊，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0: 就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在检测咱们的品种，检测咱们的材料的时候，100%都不过关，
3: 就是国内所有的这些
0: 绝望
3: 啊，
0: 就是所以呢，就是没有能用于这个培育这个品种的原始的一种种子资源。
3: 嗯，
0: 所以这是让我们很难熬夜。
3: 那是怎么突破的呢？这个
0: 经过我们3年多的筛选了3000多来份种子资源，发现有3份材料能用，能过关了，它能够连续做过习性，能突破30来穗了。咱们看一个就是金帆串粉一号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串，你看比如说它首先鱼骨状排序，果实啊相对均匀，一致性好。另外咱们这品种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就是薄片啊平展厚实，赤绿性强，就是放置多天它也不干尖，这样的话它的是货架期也比较长。
2: 金帆串粉一号单穗结果可达16至18个，挂果期长，后期果穗不裂果不早衰，品相稳定，风味浓郁，而且智能温室、日光温室、日光大棚、陆地都可以种植。
0: 除了就是在这个授权转让模式方面，这个金帆串粉一号这个发布啊，还想着起到另一个倡导，就想着这次啊通过金帆串粉一号这一块，来真正实现落地这个国家倡导的一品一名的这个政策，从种子苗子到果子都只用一个名字。
4: 山东
5: 在那个
6: 为表扬在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者，特发此状奖励以资鼓励。这是1978年，当时呢老乡跟您说希望能吃上点糯米，您呢也把大家的话听进去了，而且您对大家这承诺这一坚持就是一辈子呀。
5: 我有时候啊在蹲点的时候去老乡家里面吃派饭，他们特意拿我培育的糯米给我蒸那个年糕，我吃到口里面，我感觉到呢我自己的工作呀能跟生产跟那个农民联系在一起，自我感到无上的荣光。
7: 李老说的糯到是啥，我很好奇。他说不到田里不为农，天亮了他不顾家人和徒弟的反对，虽然带着起搏器已近90的高龄，依然倔强地带我去田里走一走看一看。
8: 直接我面前就给我来了一份香喷喷的京西稻的大米饭，
5: 请你品尝。
6: 有点嚼劲儿，还特别的清香，就完全是大米的清香和清甜味儿。
5: 这个呀、是京西稻山
6: 啊，
5: 它那稻穗，它那个特点呢是籽粒饱满、黄滑圆润，蒸出饭来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非常绵软，而且筋道有嚼劲儿。
6: 是您亲自种的
5: 啊？从中早收，然后呢每个星期啊至少进行1次到2次的天天观察，观察它在不同时期的生长、长相、成熟期、出穗期、

0: 这就是高矮分裂多少，这些都需要进行观察。
1: 现在这个北京外面的温度至少得35度以上了，穿的外衣都已经湿透了。就这么热的天儿，您老都是亲自下地观察
0: 啊？对，搞那个农业呀，是个非常辛苦的事儿。要想在某一个方面能做出一些奉献，首要条件不怕吃苦。人生最大的奉献，就是为社会、为生产、为农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1: 我们脚下的这个田埂啊，非常非常的窄，我觉得大概也就是成年人能放下四只脚的这个宽度，非常非常的窄。李老师每天都是这样，就往返在这样田埂上，是吧？
0: 对对，
1: 真的非常不容易。
0: 你们平时不走，不现在习惯吗？
1: 年轻人走的颤颤巍巍，是因为平时不走。李老师已经走了这一辈子了。80多岁的年纪，但是在这个窄窄的田埂上，滑滑的田埂上，脚下生风。
0: 这个呀，二代开始分离。
1: 这已经是
0: 二代
1: 二代分离出来的。
0: 如果表现好呢，明年再种。

0: 主要是靠这做。
1: 梅老师，你这几天这个做的杂交组合多不多？
2: 大致还需要十天吧。现在个别的时候，像这样的时候刚出世。
3: 窄窄的田埂是李老走了半个多世纪的路，如今这条路上多了一个身影，他的助手丁万里。师徒并肩前行，不是简单的传承，而是一场跨越时代的接力。
2: 我那个父亲呢，是在1928年入党，他在解放战争时候牺牲了，在他在世的时候呢，教我学文化，先写字，其中印象最深的呢，就人人有饭吃。我在那个当时1961年毕业之后啊，我就给自己提了个目标，为祖国健康工作60年。
4: 那您现在做到了？
2: 做到了，做到了，我感到非常欣慰。我现在还能走动，所以我愿意呢，在我有生之年，为经济的发展选育更多一些、更好一些的新品种，直到我走不动的时候。择其一世，终其一生，我把这个事呢一定要干好。
5: 物业费收缴难、邻里纠纷调解难是长期困扰物业管理行业的两大顽疾。本届物博会，何儿姐展出的物业纠纷 AI 调解平台正是针对这一行业痛点而生。作为全国首家将调解理念系统化引入物业纠纷解决的专业服务商，其核心模式可以概括为以和迎新、以解促收。
6: 我们独创了这个物业细分领域的一个调解模式啊，我们用科技的手段来赋能于物业调解。我们认为物业服务是有温度的，我们尊重每一个业主，那通过我们调解员的专业的调解话术的图法，让业主能够接受到我们的观点，大家对于我们何儿姐的评价就是能够在保证满意度的基础上来提升收缴率。
5: 社区和谐往往始于一件件小事的妥善化解，何儿姐所做的就是让每一次纠纷化解都成为修复邻里关系、重建社区信任的一次契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广受关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狗、灵巧手等硬件层出不穷。但在聚光灯之外，一个更为关键的命题正在浮出水面：这些机器人在哪里学走路、学抓取？答案就是物理仿真引擎 Motifis 谋先飞便是这一赛道的国产代表。公司专注自研实时物理引擎、全链路覆盖物理引擎、训练框架和数据生成管线。值得一提的是，谋先飞的技术突破体现在算得快、算得准、看得真三个维度，扮演着孵化器与加速器的角色。
7: 那这次我们带来了三个核心产品，第一个产品叫做 Matrix Seed， 它是一个高精度的物理引擎。那么它对标的呢是国际巨头，比如说像英伟达的 ISAC 系列产品，以及谷歌的 Mojo 产品。第二块呢是我们基于自研物理引擎做的强化学习训练框架，这个训练框架可以能够让机器人在一个仿真环境里几百万次的去训练，从而学会各种各样的技能。第三块产品呢，就是针对具身智能的终极目标，也就是我们的通用的智能大脑和整个的这个运控来做的这个一个产品，叫做 Matrix Chain， 就是通过物理仿真的方式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精度的高质量的这种训练数据，它就可以去高精度的建模，并且能够实现快速的强化学习训练。几年的时间，我们真正把最开始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5: 当人们惊叹于机器人的灵巧与智能时，往往忽略了他们在虚拟世界中数百万次的默默练习。谋先飞所做的，便是为这些未来的智能体打造一个足够真实、足够高效的训练场。在具身智能的产业浪潮中，这是一份低调却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建设。
8: 氢能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装备自主化水平关乎国家能源转型的广度与深度。近期，中氢新能技术有限公司凭借在氢能装备制造领域的深厚积淀与持续创新，成功入选中央财政支持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名单。这一成果不仅标志着企业发展迈上新台阶，更为我国氢

0: 能装备自主化进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1: 氢能产业呢，实际上呢，已经过二三十年的这样一个过程，尤其是近十年的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一个爆发式的发展。从产业层面来说的话，还是个初级阶段，因为呢，大家可能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闭合。那么这一块呢，恰恰也是我们这十年来做的事情。
2: 中氢新能将氢能作为基础能源进行系统性布局，重点攻克三大核心瓶颈。规模化制氢、安全储运及经济性应用，依托自主研发的固态储氢技术，公司成功将氢能应用平台从传统的高压环境适配到 1.6 兆帕的低压平台，有效拓展市场应用空间。
1: 氢的两轮车这种 2C 的应用场景我们也推得各地。 2B 的话呢，我们有无人的氢能配送车这样的产品，其实这块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因为大家看到无人配送这块来说，在很多城市都已经在开始这个运行了，这块意义很大。
2: 中氢新能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形成了从技术原创到产品转化再到产业化放量的完整路径。作为国家发改委燃料电池及氢源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研发及产业化平台，企业联合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北京化工大学等顶尖科研力量，在科研成果向产品转化方面建立了显著优势。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氢能两轮车跟电动车很像，那咱们这优势是什么呢？
1: 氢能两轮车呢，是以氢能源作为这个来源的。那么锂电池的车呢，它可能是从电网取了电哈。比如说在同等这个重量下，那么可能你锂电池的车呢可能跑30-40公里，那么氢能车呢110-120公里，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优势。
2: 此外，氢能两轮车在低温场景下也展现出了显著的性能优势。相较于锂电池冬季续航大幅衰减的情况，氢能不受气候制约，气体形态释放稳定，无电化学损耗及释放受阻等问题。安全性方面，1.6 兆帕低压固体储氢瓶即便遭受火烧、聚割等极端情况也不会发生爆炸，有效减少公众安全顾虑。
1: 我们把这个整个组装完了以后，最后检验。那么这块来说的话，我们要看它的发电的这个稳定性，整个工作的这个过程是否这个在我们这个检测的这个规格范围之内。成了以后，就直接是往那个两轮车里一放，一接上电源就可以使用。
2: 中氢新能将模块化理念贯穿始终，其制氢模块破解了化工行业非标带来的规模瓶颈，实现常压中低温运行、自动化生产与信息化管理的有机统一。
1: 我们制备氢气和提纯设备都是按照一个模块化来展开的，比如说按照这个1个小时100标方、200标方的处理能力来做这样的产品，就模块化的。你有多大需求，那么配多大的装备，而且跟着你的需求的增长呢，是这个装备可以叠加的。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市场的启动和运营来说的话呢，都有这个成本最低。
2: 中氢新能依托模块化设计，破解传统化工满负荷才盈利困局。各标准模块可独立运行，市场需求较小时，单模块即可启动，需求增长时又能灵活叠加扩容，实现产能与市场同步拓展。更关键的是，单模块检修不影响整体产线运行，有力保障生产连续稳定。凭借此项创新，公司模块化制氢装备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
1: 我觉得氢能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因为能源未来的一个能源产业，那么它具有特别大的应用市场，以及说装备制造的需求。
2: 未来，公司将继续秉承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理念，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持续突破氢能装备核心技术，为中国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全球能源绿色转型贡献更大力量。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一是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二是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三是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四是稳妥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五是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了《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机多元化产业格局加快形成，煤炭消费实现达峰，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不少人疑惑手机是否24小时偷听对话，出现聊什么就推送什么广告的现象。从技术成本来看， APP 大规模后台偷听并不现实，持续录音耗电明显，系统设有权限管控，全天候监听成本高昂，商业上得不偿失。这类精准推送源于大数据用户画像，海量推送里出现契合需求的内容，才让人产生被监听的错觉。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名单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王骁、萨日娜分获最佳男女配角奖，陈丽君获最佳新人奖。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日至13日在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秉承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核心理念，设置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同期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及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截至目前，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
0: 现在您要是去逛北京的公园，那可不只是赏景散步，看看文化展览，欣赏一下夜间演出，然后再带回自己喜欢的国风文创，这些都已经成为了一股新潮流。
1: 没错，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就要用49场核心展览和传统文化留住游客脚步，游客停留的时间变长，游园目的性更强，就有望直接带动公园商业消费增长，文化消费正在为公园经济进一步赋能。
3: 虽然已经立秋，但下午2点多钟的景山公园暑气依旧未消。位于寿皇殿附近的山右里文创美食空间，屋里屋外都坐满了游客。暑期推出的新款饮料成了很多人的打卡神器。
4: 我是去了这个咱们的寿皇殿，然后在寿皇殿里呢，我看到有最近新展出的这个盆景。从这个寿皇殿出来之后，然后没走两步，然后我一看，哎，到了这个山右里这个店了，
5: 就拍照还比较出片是吧？
4: 对，就是我要去山顶上，这块也写着就是向着故宫敬一杯嘛，然后我待会儿要去上面拍一张照片。
3: 店长王振海告诉我们，6个店员从今年公园的艺术季一开始，每天就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这两天旁边寿皇殿里的景园中轴盆景展刚开幕，不少游客看完展览都会来享受一下冰品带来的畅快感。即使工作日，每天也有200多位客人进店，尤其是国风满满的簪花冰激凌，每天至少售出50-60个。
6: 设计了一个小扇子，还有那个云肩，就是咱们穿衣服那个云肩，古代那个，然后还有那个送一个簪花，这个簪花的话吃完之后可以把簪花带走，现在是目前一个爆款，相对应我们的营业额也在很明显的增长，增幅在30%-40%左右吧。
3: 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正在全市各大公园展开，一直持续到8月底，公园里遛个弯就能看展听音

0: 夜游打卡，其中49项展览活动是艺术季的核心板块。景山公园在寿皇殿和观德殿同时举办的盆景展，成了这个暑期中轴线上的一张文化名片。中国盆景五大核心流派之一的岭南盆景，也是第一次在这座皇家园林亮相。核心技法为独创的截干续枝，通过截断树干、蓄养枝条来塑造形态。
1: 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我们是从里面从骨头来做，啊，就是从内部按照一定比例，大树缩影更加真实。
0: 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主角》也让秦腔艺术为更多人所了解。景山公园观德殿就正在举办秦腔戏服非遗展，大量戏服、道具、乐器等实物，让您不出北京就能体验秦腔艺术的深厚底蕴。
2: 感觉它的那个针绣，每一针都有灵魂。
3: 第一次和这种戏服面对面，
2: 对。
0: 非遗文化展不仅打动了游客，也带动了消费。走出观德殿，就是紫金之巅文创馆，设计精美的新款文创留住了很多市民游客的脚步，
4: 还挺好看的。还有他们那个景山的特色牡丹花啊，还有这是他们那个亭子吧。
0: 一路生花，发廊挂件也特别受游客的喜爱。
5: 通过暑期办这个艺术文化活动，对我们店的客流提升有很大的帮助，有20-30%的提升吧，
6: 带动了我们这个文化的这个消费，客流量增加了10%，然后这个经济收入也增加了10%。
3: 这经济收入来源于哪些方面？
6: 这主要是这个文创，还有商业，加上门票。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高端的这个艺术作品啊，然后来带动这个引流。
0: 北京公园艺术季也让游客的停留时间更长了。
3: 您看，现在已经马上晚上6:30了，我们看到在北海公园这个仿膳茶社里面满座，现在要来都得等座，因为很多游客呢他是傍晚入园，加上北海公园有这个夜游活动，所以呢也带动了这里的消费。
0: 就在仿膳茶社的旁边，北海公园静心斋正在举办印静心晚间文化体验活动，把传统雅乐、古典舞姿搬进皇家园林，沉浸式感受国风浪漫。看演出之前，不少游客也会到茶社来歇歇脚。用盘个庄西瓜纯手工制作的西瓜烙，酸甜可口的洛神冰粉儿，都是当下热销的甜品。
3: 从我们这儿走到静心斋大概
7: 5分钟，
3: 5分钟，
7: 很近的，很近的。夜游的话，就是带动咱这边的消费的话，大概有个20%这样。其实也挺可观的，因为原来是到了晚上6点多以后
3: 就没人了，
7: 对，很少。对，大家都是可能是来公园遛遛弯，哎，但是现在有演出了。
8: 我们一般都会选择这个时间段来，正好呢就是暑热基本都过去了嘛。
3: 对，
8: 然后在这边呢就是喝一点茶点解解心，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已经不太喜欢那种比如网红打卡呀，其实更愿意说有一些深度游，这样对于了解北京的这种厚重历史会有帮助。
9: 许多的这个可能朋友们呢通过各种的途径了解到每家公园有不同的这种文娱活动之后，他会有针对性的单独的就是来的公园就为了看这些展览，看这些活动，丰富游人游园的这个文化需求的同时，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呢促进了北海公园我们的餐饮、我们的文创、我们的商业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提升的。
0: 接下来中山公园在8月中下旬将举办金鱼文化展，陶然亭公园将带来七夕互动体验活动，景山、香山等公园则会举办一系列精彩的沉浸式夜游和科普研学活动。北京公园艺术季不仅为京城增添了丰富的艺术文化活动，更为推动文化惠民、打造公园消费新场景注入了鲜活的动力。
10: 有人说，经济发展就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车，比的不是谁起步快，而是谁底盘稳，跑得远。
11: 2026年上半年，北京交出了一份稳健向心的答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的绝不是百米冲刺，这是考验耐力与智慧的长距离竞速。
12: 好车还需要好司机，真正的好车手懂得管理长距离节奏，不快不慢，持续输出。
11: 北京机器人产业跑的就是这个节奏。1到6月，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2.3倍，工业机器人同样实现激增。不靠一时的爆发，靠的是日复一日的技术积累和产能释放。
12: 底盘、长距离结构、导航、研发测试、车队服务站，五个关键词：
11: 集成电路、机器人、信息服务业、生物医药、科技服务业，五条新赛道。
12: 首都经济正在
11: 变道向新。2026年刚过，全球制造业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改变。工信部上半年的数据很直观，全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上涨28%，人形机器人更是拿下了全球过半的份额。这早就不是简单的机器换人，而是一场由 AI 和算力驱动的产能革命。
12: 是的，这股热潮在北京的体感更明显。上半年北京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4%，而高技术制造业更是跑出了13.3%的加速度。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其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猛增75.5%，服务机器人更是达到了2.3倍。在一些工厂车间，传统的流水线正在被全新的生产逻辑重新塑造。
11: 数据如此亮眼，那么相关企业真实的生存状态到底如何呢？实际上答案就在现场。那今天的第一站呢，我们就先走进工业机器人的代表企业敖博智能，去那里寻找答案。
13: 导演跟我说，在海淀的这个写字楼里边居然有机器人工厂，我咋不信呢？
14: 这家干什么呢？
13: 对，
12: 说这里边有机器人工厂，
14: 没听说过吧？孤陋寡闻了。
13: 有，
14: 走，我带你看看去。
13: 好，
14: 走走走走。
11: 敖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敖博的刘总。
11: 刘总您好，您好。
14: 这是主持人
11: 啊，刘佳。好，那我们去里边看看。
15: 好好好，
14: 走看看。
11: 我天！这是你们的办公区吗？
13: 哦，您这是带我来办公室还是来工厂的呀？这么多机械臂。
15: 对，您看到的是我们的研发测试区。
13: 测试区啊，
15: 然后您看不同的我们的机器人，实际上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研发人员都在做它不同运动控制的测试。嗯，对，然后这边呢是我们整个整臂的测试区。
13: 测试区啊，
15: 是我们集成应用的测试区。
16: 展厅、调试区、研发工位、量产线全在一个空间里，没有什么隔阂。工程师写完代码下楼就能装到机械臂上跑测试，发现问题转身改，改了再验证。过去跨园区跑的流程，如今压缩到几分钟，这就是北京机器人产业当下的真实写照。敖博智能成立于2015年，是国内第一家协作机器人企业，也是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2018年，敖博牵头制定协作机器人国家标准，成为行业标准的重要确立者。在出货量方面，敖博已连续4年位居国内前列。10年的深耕，让这家北京企业成为协作机器人领域当之无愧的标杆。
14: 刘佳，刚才我们看到了很多机器人哈，
11: 对，
14: 接下来我带你看看他们的真正核心实力在哪里。
11: 核心实力，
14: 核心实力，核心部件。这边展现的就是整个敖博机器人的它最核心的部位。
15: 像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体化关节，然后像我们上面这一排就是我们部分的，然后这些零部件包括我们的谐波电机，包括编码器，然后伺服驱动等等。
11: 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全部国产化，自己创新，自己研发，
15: 是的，
11: 自己生产，
15: 没错，然后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自主设计，然后自主研发。对，
16: 是国产还是进口？当问到敖博机械臂的心脏核心部件时，他们的回答很干脆。目前公司的产品已经全部实现完全国产化。那为什么要走国产化这条路？他们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15: 实际上最最重要的点还是从供应链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因为我们只有实现了全部的国产化，可能我们才不能受制于人。然后一旦遇到我们整个的供应链变动，然后或是极端情况，然后我们能够保证我们自主的国家安全。
16: 从一家企业到一座城市，从一根机械臂到一个产业，完全国产化这三个字的分量远不只是技术上的自主，它是一条产业链的底气。
14: 我们原来的机器人啊，就整个国家整个产业发展，原来机器人可能是以用为主，然后很难自己造。现在呢，随着大家看到这些核心部件全部实现了国产化以后呢，我觉得带着几个方面的改变。第一个，我们机器人从原来的用变成了标准的制定和行业的引领。第二个呢，我们在发展整个智能制造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由 由于有了非常坚实的核心的自主的技术，对于我们后续在全球竞争当中或全球合作当中占据主导地位是非常有帮助的。
16: 对机器人企业来讲，硬件重要，软件同样重要。从操作系统、算法库到硬件，全体系资源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能大大提升硬件的协同效率。

0: 我们看到这个敖博自己还自研了这个自己的这个机器人操作系统，哦，这个很有价值啊，嗯，因为大家看到的机器在没有操作系统的时候，它其实只是一个躯体，没有灵魂，嗯，而这时候我们有了机器人自己的操作系统，这机器人就注入了灵魂，更加智能，嗯，这个时候对于机器人更加广泛的应用，然后更容易让更多的行业能够快速的部署，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而且它可以跨平台部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这么多机器人，嗯，这么多机器人用一个平台就 OK 了。其实协作机器人的这几年的国内啊快速的发展，就是它跟人和机器能够一起工作，所以它叫协作机器人，它的安全性更好，
1: 是
0: 它的甚至成本更低更灵活，大家看到它的这个灵活度也很高，嗯，整个这类机器人的快速发展对于我们国家的先进制造，甚至柔性制造的快速发展，嗯，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2: 从敖博智能率先实现核心部件完全国产化，到 G 系列智适应机器人全球首发，协作机器人正从能协作迈向抖工艺，具身智能已从炫技走向真实产线，拆垛、上料、巡检等常态化作业成为主流，行业竞争的焦点已从硬件参数转向机器人的大脑能否完全自主感知、学习和决策。
3: 然后您看我们这台机器人，嗯，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我们现阶段所做的一个工业巨身的一个场景，嗯，然后您看这是我们的一个关节，这是一个典型的关节装配的这个场景。
4: 是的，
3: 原来呢我们通过预编程的这种方式，然后可能我一个型号的关节，嗯，然后我就需要重新去进行配置，嗯，而现在我通过我整个装配的垂直类模型，嗯，然后导入进来之后，我不同的关节，嗯，它视觉识别之后，嗯，然后就可以采用不同的策略。
0: 敖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在工业场景的一个缩影，嗯，那我们还有更多的创业者在不同的领域去切入巨型智能这个赛道，嗯，恰恰这种热度和热情也推动了我们国内大量的机器人啊，嗯，大模型啊，嗯，然后这个世界模型啊这些新词儿的这个出现，嗯，然后快速推动行业落地，嗯，我想这也是我们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嗯，正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
2: 从核心部件自主到巨身智能落地，北京工业机器人产业还在不断进化升级。
4: 其实走访下来我有两点感受，不知道对不对啊，嗯，第一个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做一个自主研发原创，嗯，所有的核心零部件国产，把技术牢牢的知识产权牢牢的落在自己手上，
0: 对，
4: 特别重要，
0: 非常重要。
4: 第二，有了这样一个自主知识产权才有可能百花齐放，嗯，我们可以用在工业、农业、服务业、咖啡机等等，
0: 对对对，
4: 这个可以说是整个机器人产业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嗯，换句话说我们做了一个难而正确的事儿，
0: 对，
4: 把这个硬骨头啃下来之后，
0: 对，
4: 才有可能有未来，
0: 对，
4: 拥有未来，是不是？
0: 对对对，没错。嗯，其实你会发现，今天我们看完敖博以后，你发现，嗯，它有全系的产品，
4: 对
0: 吧？就自主可控的核心关节，嗯，然后有轻量化的机器人，有重载的机器人，
4: 对，
0: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行业的发展，其实，在我们目前国内来讲，嗯，蓬勃发展，
4: 是
0: 对吧？这个无论我们这个研发的人员、研发的人才，嗯，还是应用的场景，甚至资本，嗯，对整个行业其实都注入了非常多的这个能量，嗯，让这行业快速发展，嗯，其实这是我们本身作为一个行业从业者来讲，嗯，感到很欣慰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嗯，因为整个大的行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原生参与到全球竞争和合作当中来，嗯，那我们生产的机器人也全球卖，
4: 对，
0: 然后我们的用的核心技术也是全球在用，嗯，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像刚刚您提到的，
4: 对，
0: 是吧，嗯，而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政策的支持，嗯，而且我们有很多人才的支撑，那这两方面的加持之下呢，整个行业就能够进入一个正向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过程，嗯，那我们又有那么多的场景，
4: 对，
0: 广阔的市场，嗯，广阔的市场的应用，嗯，对于我们将新技术新成果快速的转化成力量生产力或新质生产力，嗯，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正向的一个推动的作用，嗯，我觉得这今天啊我们看到了一个以聚焦在自主创新引领行业标准为核心己任的这样的一个协作机器人的研发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嗯，那我觉得它在北京来讲是极具代表性的，通过它可以面向在北京面向全国乃至全球来输出我们的机器人的服务能力，嗯，制造能力，来推动整个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的发展。
1: 刚刚我们探访了国内协作机器人龙头企业敖博智能，今年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大涨75.5%，硬件规模化量产是支撑这一增速的重要力量。
5: 如果说敖博智能解决了机器人的躯体自主化的难题，那还有一些企业正在攻坚机器人的大脑。扎根中关村的小宇制造没有先做整机硬件，而是聚焦通用 4D 世界模型人机交互技术，靠软件算法降低机器人的使用门槛。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这家主攻机器人大脑的企业。
4: 乔总，现在我们在的是咱们公司的一个实验室，是吗？
6: 对，这是我们小宇的这个测试和验证实验室。
4: 测试和验证啊？
6: 对，就是开发的这个新能力，在这里呢，经过验证完后，再通过云端的软件更新的方法，就部署到客户现场了。
4: 我看这还有个轨道。
6: 对，
4: 这个轨道是用来
6: 轨道主要对移动，主要是为了延长它的这个作业范围。我们的思路呢，就是标准化的一个手眼脑。然后通过这种外部的外部轴，你可以理解这是一个外部轴，增加它一个自由度，然后扩大它的移动范围。
2: 行业痛点的根本破解之道在于底层技术体系的重构。在今年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小宇制造发布的三大核心技术，搭建起完整的工业具身智能架构，彻底改变传统机器人一机一用操作繁琐的弊端。从感知、算力到人机交互，整套技术体系实现全链路自研，让工业机器人摆脱编程依赖，具备通用适配能力，大幅降低智能制造落地门槛，契合北京机器人产业普惠化、高端化的发展方向。
4: 乔总，在最近的这个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咱们也是发布了三项核心技术啊。
6: 对，第一个呢叫小宇润物世界模型，它其实主要就是这个机器人的大脑，然后呢，我们这个叫4D 世界模型啊，现在呢也每天大概有200小时的数据回流，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了我们数据的一个闭环的一个体系，那这个机器人就会越用越智能，越用越好，
4: 它越往后它就会越聪明，
6: 越聪明，它的这个整个焊接的手法就越来越趋近于这个老师傅的水平。
0: 大脑本身是无形的，它无处不在，但是它对于我们这个生产制造环节就非常重要，有必要性了，因为它需要让大脑去理解如何焊接，它里边有很多小知识库，然后我们通过训练收集数据，让大脑能够形成一个专家，也就是我们培养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大脑，也是一个超强算力的、具有非常丰富经验和实战能力的焊接专家。
2: 手握通用智能核心技术，小宇制造选择以工业焊接作为落地首站，是贴合产业规律的精准布局。焊接是装备制造刚需且难度最高的工序之一，工况复杂，人工缺口大，替代需求迫切。以高难度工业场景打磨底层算法，再向外延伸更多制造工序，是首都科创企业技术先行、场景落地的典型创新路径。
0: 小宇选了这样的一个赛道呢，我觉得有几点考虑。第一个，这个在大的制造场景里非常有价值，非常广泛，需求量很大。第二个，确实它的工作环境太恶劣了，而且焊接还有个重要特点，是吃经验的。
4: 对，
0: 这个经验是吃时间的，
4: 是
0: 时间越长，经验越多，伤害越大。
4: 对，
0: 所以用机器来替换它，或者让机器来帮助人来做焊接工作，能大大提升效率。
2: 深耕上游智能算法核心领域，以通用模型打破场景壁垒，北京工业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正在跳出同质化竞争，为首都先进制造业升级持续注入新质生产力。
1: 今天参观完这个企业之后，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你看我们在海淀中关村这么优美的环境当中，但是其实是有特别硬核的企业，而且是有这种大脑，它的最强大脑安到了机器人的身上，
0: 对，
1: 它走进了产业，走进了工厂，实现了真的焊接。
0: 对，
1: 所以我感觉啊，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数据急速增长的背后，就是无数这些创业公司
0: 是的
1: 在努力的发展，在努力的创新。
0: 是的，没错，就像你看到这个优美的园区一样，实际上这个优美的园区里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人才，
1: 人才，
0: 它汇聚了和吸引了非常多的人才，就像我们北京发展产业一样，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营商环境和政策，这些政策让更多的人才留在北京，然后从事机器人相关的工作。 工作。今天我们看到了小雨，我们还看到了敖博智能。
4: 对，
0: 你会发现这些机器人企业其实都是人才高度密集的企业。
4: 对，
0: 他们有需要人才去创新，需要人才不断的去实践。由于每一个工程师日以继夜的工作，才让整个产业能够快速的发展，让我们的整个大的产业快速的推动。那我们就像今天咱俩宅在这园区一样，很漂亮，对吧？
1: 对。
0: 那其实我也觉得未来的产业也像今天这园区一样，景色优美，阳光明媚。
4: 是，
1: 这就是北京工业机器人。

0: 人或者叫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这个赛道数据背后的故事。
1: 主公，不可呀！
2: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3: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2: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4: 主公还去赏景吗？
5: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6: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7: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8: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7: 再见。
9: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0: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1: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2: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9: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那是1941年的秋天，侵华日军对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次长达66天的大规模扫荡。发起这次扫荡的是刚刚上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这个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头目，正是残忍的三光政策的始作俑者。
1: 我们看到的这些照片，全部都发生在狼牙山周边的村子。在日寇扫荡的时候，这样的惨剧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而日寇的目的只有一个，把晋察冀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逼出来。而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寇，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也不敢轻敌。杨成武，八路军中实打实的一员虎将，红军长征中率部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草地，突破天险辣子口。这次与冈村宁次仇人相见，理应分外眼红，但杨成武却深知血拼并不是他的任务。当年在根据地啊，有一个词叫跑反，顾名思义就是用双腿跑着反扫荡。对于晋察冀一分区的大部分群众来说，他们跑反的最佳去处仍然是眼前的

0: 狼牙山。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一张照片，可以看到啊，照片中如狼牙一般的险峻山峰是极具特色。一众百姓正在往山上攀爬，有的群众呢还扛着被褥，显然是为了躲避敌人的扫荡，准备在山里常住了。
1: 这张珍贵的照片是我们能找到的关于狼牙山不多的历史记录之一。狼牙山原名叫狼山，属于太行山脉，因为山峰耸立，参差叠起，就好像狼牙一般，又称狼牙山。自古以来易守难攻，同时也是一个绝佳的隐蔽场所。不过对于狼牙山，杨成武在他的回忆录中却有这样一段描述：一般小扫荡，敌人兵力少，的确不敢深入到纵深去清剿，所以也就隐蔽过去了。可是这样盲目的往狼牙山钻，狼牙山里的人挤多了，迟早要吃敌人的亏。
0: 杨成武的担心绝不是空穴来风。9月24日，在张家庄的秘密电话情报站，刚刚转移到这里的杨成武接到一分区一团团长邱卫从狼牙山上打来的告急电话。他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
1: 邱卫在电话中向杨成武汇报说，此时日军已经将狼牙山全部合围，山上被围的除了一团的部分战士之外，还有义、满、定、徐四个县的游击支队、党政机关人员以及狼牙山周边村庄的老乡，共计3-4万人。
0: 3-4万人，这是什么概念？当时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的范围全部集中在河北省易县的南部地区，整个一个分区除了在日伪统治区的居民以外，军民总人数大概在10万人。也就是说，当时一分区的每5个人里就有2个人被困在狼牙山上，形势已经十万火急。1941年9月23日，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的冈村宁次命侵华日军开始向狼牙山核心地区出兵。紫金关的日军进入到狼牙山西北脚下的龙门庄，义县县城的日军进至狼牙山东面的脚下济安，满城县刘家台的日军则占领了南馆头村。大概3500日伪军从3个方向将狼牙山团团围住，救人是第一要务，但这人该怎么救呢？杨成武立即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在涞源县银坊的第20团，在满城县刘家台的第3团，要他们在24日当夜出兵攻击日军的上下爱岔、管头村和松山村几个住满日军的村子，吸引别处的敌人来支援，从而打开日寇包围的缺口。安排好这一切之后，杨成武再次与邱卫通话，告诉他安排的结果，要邱卫到时候抓紧时机指挥狼牙山突围。邱卫，湖南浏阳人，他曾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团长。说起这个一团，那可是大有来头。他的前身正是当年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1927年9月经过3湾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1师第1团，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红一团。长征途中，杨德志团长率领红一团强渡大渡河。抗战中，红一团参加平型关百团大战，立下赫赫战功，绝对的八路军主力团，也是日军这次大扫荡最想消灭的目标。但此时的一团在狼牙山上的作战能力却不容乐观。这是目前我们能找到的唯一一张晋察冀一分区一团的合影，可以说这张照片非常的珍贵。拍摄时间应该是在1941年5月4日，也就是狼牙山突围的4个月之前。 拍摄地点在南北楼山村之间的市树林，拍摄者一分区宣传干事刘峰。这张照片是刘峰的女儿刘兰兰专门提供给我们栏目组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部队已经换了新的夏装，列队整齐。由于人很多，我们没办法分辨具体的连队，但我们要告诉您的是，这是一支后来诞生了狼牙山五壮士的王牌铁军。
1: 那天是晋察冀一分区举行的五四阅兵仪式，整个一团面。

0: 虽说是铁军，但当时却战斗力严重不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原来当时一团的十三个连队中，三连被派往了一分区司令部，随杨成武一起转移，剩下还有十一个连队在扫荡开始的时候就被派往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河北富平，去保护晋察冀党政军机关和群众。所以当时在狼牙山上其实只有团长邱卫以及一个警卫排和七连一个连队，作战部队人数仅100多人，而他们的对手则是侵华日军加上伪军将近3500人。
0: 1941年9月24号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邱卫在老军堂的指挥所召开了突围会议。邱卫特别强调，地方干部和老百姓先行突围，七连则由连长刘福山和指导员蔡展鹏领导，死守狼牙山掩护群众撤离。
1: 连长刘福山正是当年拍摄老电影《狼牙山五壮士》的顾问之一，那个让人过目不忘的独眼老人。我们的摄制组特意赶往石家庄，采访到了当年七连连长刘福山的儿子刘洪全。
2: 一连已经把狼牙山围得水泄不通了，七连就奔了老军堂，因为团部在那儿。到老军堂那里呢，这时候呢，这个邱团长就跟我父亲说，现在呢，部队和党政军要撤离，你们的任务是掩护到明天10点钟，不能让鬼子上山。
1: 阻击到中午12点，这是100对3500的战斗，在巨大的人数差距和装备差异之下，阻挡敌人6-7个小时的进攻，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刘福山和整个七连没有丝毫的犹豫，因为他们的身后是近40000的乡亲百姓。1941年9月24日晚上，按照作战计划，狼牙山下一分区部队3团、20团开始猛攻狼牙山南鬼子把守的松山、管头、上下爱场几个村子。在两个团的猛攻之下，日寇不得不将围困狼牙山北九连山、碾子台、沙岭的部队派往南面支援。如此一来，狼牙山以北就闪开了一个10来里地的缺口，突围就在此时此刻。
0: 此时的狼牙山上夜已经漆黑，南边交战的炮火伴随着密集的枪声把天照得一闪一闪，若不是这时有时无的火光，你根本察觉不到在山间树影下藏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没有火把，甚至没有声响。所有带着小孩子的老百姓都领到了一条粗布条，大人用布条把孩子的嘴捂住，就怕发出一丝的响动，没有布条的就用手把嘴死死地捂住。男女老少密密麻麻近40000群众啊，在一团团长邱卫的指挥下，他们仿佛化成一个整体，从狼牙山北面的缺口往外狂奔，一声都没有出。狼牙山上只剩下了七连，恶战打响，而七连出师不利。
2: 日本鬼子的武器啊，就是山炮和枪榴弹，都是这些东西。这个是一发枪榴弹就落在我父亲的眼前。这个时候呢，他这两个眼，就这个眼就打瞎了，这个骨头打碎了，就张不开嘴了。然后这他那个这个大筋就给炸断了。
1: 血拼之中，时间终于熬到了当天中午12点。此时在邱卫团长交给的掩护任务已经完成，连长刘福山受重伤的情况下，指导员蔡展鹏决定率七连主动转移，由6班的5名战士担任掩护连队撤退的任务。他们就是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和胡福才。这5个人就是后来的狼牙山五壮士。 另外，因为他们手中的步枪子弹太少，蔡展鹏还安排了一个机枪组和部分民兵配

0: 和他们作战。说是机枪组，其实也只有一挺机枪，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这点火力是远远不够的。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而是一次拼血性、拼意志的以命相搏。
1: 此时六班五壮士的目的已经不是要消灭多少敌人，他们一边用仅有的火力进行还击，一边往山上更险峻的地方走。五壮士唯一想做的就是把敌人牵制在狼牙山。不过日寇的目的本应该是和八路军主力决战，七连撤退之后，六班五个人已不可能造成主力还在山上的假象。那么这些日寇为什么还是一定要攻上狼牙山呢？因为他们已经被打急了。
0: 狼牙山战斗日方资料首次曝光，日寇的笔下究竟记下了怎样的气急败坏？绝版珍贵照片惊现，目击五壮士跳崖的亲人到底看到了什么？
1: 进攻狼牙山的日军主力是冈山步兵百十联队，也就是步兵110联队，联队长叫水上元藏，是个大佐。这个联队大约有3000侵华日军精锐部队，而记载这支部队侵华罪行的冈山步兵第百十联队史里面，有目前能找到的唯一记载有狼牙山战斗的日方资料。我们把这些资料摘录了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狼牙山方面作战中的第三大队接到棋盘陀附近有少数潜伏之敌的情报，决定于9月25日拂晓开始行动，将此敌赶上棋盘陀，实施包围歼灭作战。接近后发现绝壁上有敌约20名，持捷克轻机枪向我处猛射，此高地在狼牙山中最为险峻，有数米高的断崖，攀登困难。敌手能登的山，为何我不能及？这些近乎于好勇斗狠、不争馒头争口气的内容，出自冈山步兵第百十联队史第303页。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名叫川合义夫，他是原110联队第11中队的士兵。通过档案中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日军已经知道山上只有少数八路军，身处绝壁，但是仍然顽强进行抵抗，这让进攻的日寇震惊无比，同时又气急败坏。他们豁出去要看看他们的对手到底是谁。
0: 理论上讲，侵华日军的单兵作战能力应该是远超八路军的，但在狼牙山上，为什么八路军战士能登的山，日寇就偏偏不能及呢？或许我们在拍摄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这些老照片中能找到答案。挑水纺纱，开荒割麦，在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战士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如同亲人。在狼牙山区，八路军战士更经常保护在山里躲避日寇扫荡的百姓和群众，同时还要和敌人展开游击战。所以对于狼牙山中哪里能攀哪里能藏，那是一清二楚。所以五壮士并非没有活下去的机会，但他们都放弃了。
1: 棋盘陀是最后一个能赶上连队和团主力的地方，路口往东北方向就是大部队突围和百姓撤离的方向，往西北则是狼牙山另一处异常险要的山峰小莲花半峰的位置。上了小莲花半峰就再无退路。那么到底何去何从，五位战士走到了牵制敌人，同时也是他们人生的岔路口。如果往东北走就能追上主力部队， 但也会暴露近40,000百姓的撤离方向。如果往西北，能将敌人多留在狼牙山一会儿，但也意味着牺牲自己的性命。就在这个路口，六班的五名战士送走了机枪组的同志，交代他们一定要把机枪带回连队，随后转身往西北走去。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0: 河北易县易水河畔，正是2000多年前荆轲刺秦已然上路之地。华夏壮士的魂魄与精神，跨越千年，在抗击外侮、忠义报国的战场上再现光芒。在狼牙山小莲花半峰的最高处牛角湖，六班的五个战士纵身一跃，跳下悬崖。在冈山步兵第100师连队史中有这样的记录：崖底无路可退，敌拼死抵抗，敌或倒闭或跌下悬崖，无一生存。
1: 从侵华日军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八路军战士无一生存。确实，从像狼牙一样耸立的山峰上跃下，除非发生奇迹，是不可能有人生存的。但奇迹就真的发生了。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宋学义被山崖上横出来的树枝挂住，虽然身受重伤，但仍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2: 他为什么他们三个牺牲了，他们俩活下来？现在好多人问题，我这个是问题，我可以回答你。我问了我父亲，他们不是一个方向跳下去。打仗嘛，他有个战斗小组，他五个人。这个宋学义呢，他就和我父亲一个战斗小组。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啊，他可以讲这段历史。你要他详细回忆这个战斗的这个细节啊，他也不一定清楚记住，因为他没想到能活下来。
1: 想必当时爬上小莲花半峰的日寇，早已被武壮士的行为吓破了胆，就连往山下望一眼的勇气都没有了。1942年4月初，伤愈归队之后，葛振林、宋学义接到赴抗大2分校学习的命令。临出发之前，专程来到狼牙山棋盘陀道观，向有救命之恩的李元忠道长辞行。随行上山的一分区政治部摄影干事刘峰，为他们的团聚留下了这张宝贵的老照片。
3: 葛振林这张照片也是在家里存的一张底片上发现的。原来公开的都是那个老道士单独的照片，完了还有他们采访葛振林、宋学义还有杨思源给他们带章的，这都公开发表过。他唯独这两个英雄和老道士

0: 那大概率还是以一个震荡格局为主。
1: 嗯，余姚觉得还不能说我们这个短线的反弹就结束了，还是以震荡为主。那王老师怎么看？
2: 我也是这样看啊。我觉得这个我们不能简单的定义说这个短期反弹就结束了，更多呢现在确实还处在一个相对震荡的状态啊。首先我们也看到今天呢还是权重处在一个相对平稳，但是呢题材抱团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一个表现啊，更多的呢还是一个所谓的存量市场啊，它并没有增量的资金进来啊，所以呢短期的情绪是降温了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说反弹结束得量价齐破啊，才能我们再去定义啊，现在还不能简单的定义说反弹就结束了。
1: 所以我们要关注的两个重要的指标就是量还有价哈。其实我们也说了，现在的沪指呢是双重的承压，既有年线的压力，又有这个缺口的这个压力哈。我们也看到了今天的这个沪指是转弱了，大盘呢在7月13号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缺口的，就是3995点，而且这个缺口也是在60日均线附近。但是我们也说嘛，就是这个逢缺必补，但是现在我们说上方又有年线的这个压力，所以大盘近期到底能不能够涨上去来回补这个缺口呢？8月份到底有没有可能重新回到4000点的上方？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王伦老师，来听一听他的判断。王老师您好。
3: 随着反弹不断推进呢，现在我们看到大盘已经逐渐接近3995点的那个位置了，这个位置呢是7月份的这个跳空缺口，所谓逢缺必补嘛，既然离缺口越来越近，大盘补缺的概率呢也会越来越高。另外我们要注意啊，就是3995这个点呢不仅仅是前期的缺口，而且是大盘的60均线的位置啊，所以说白了可会对盘面的这个反弹形成一个双重的压制。所以说接下来如果说能够突破这个位置，不仅意味着补缺，而且意味着上方最后一个均线的压力也突破过去了，上方呢一片坦途，就可以展望前期4258的这个高点了啊。那么目前从这个盘面5到7月份的下跌的空间跟时间的角度来看啊，都已经非常充分。所以说接下来的反弹，大盘呢突破4258形成一波反转行情的概率也是很高的。
1: 嗯，好的，听得出来哈，其实王伦老师还是非常的乐观的，他觉得不仅能够回补这个缺口，而且还能冲破上方的压力，我们有望去看到4258这样一个高点哈。不知道我们演播室的二位老师是不是同意刚才王伦老师的判断，所以现在同样的问题要交给我们二位，就是现在我们的沪指上方有年线加缺口的压力，8月份到底能不能回到4000点的上方？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100秒，我们先把时间交给余姚，倒计时开始。
0: 首先呢，逢缺必补哈，这个呢是以前我们技术分析里边经常会用的一句话，当然这句话呢其实不那么准确啊，因为如果大家去看，其实 A 股运行的过程中有很多缺口没补。咱举一案例啊，比如说上证指数300多点那缺口到现在也没补，是吧？这都20多年过去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缺口是不是必然补掉，这个不是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那么市场呢本身现在运行的这个位置呢，其实是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区域。在上次节目的时候，我们说呢，这个震荡的偏上沿点的压力其实就是年线压力啊。目前呢，其实指数连续反弹之后，已经到了这个压力位附近。好的一点是，虽然今天在年线冲高回落了，但是是稍微缩量的，也就是说空头没有大规模的反扑。这里边呢，我们仍然可以认为是一个多头连续反弹之后在这里做的一个震荡修复的一个过程。所以呢，50均线啊，如果没有被破掉的话，这里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不排除还能延续反弹的啊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继续反弹，大家要注意，在4000点到4050点这一线，既是缺口，也是均线的一个重要的压力区，在这种位置上直接进行向上突破的啊，这个概率我觉得不是那么大啊。所以呢，其实我比王伦老师要这个谨慎和保守一些。另外呢，如果大家去看创业板指，创业板指如果大家打开月线啊，在月线上上个月是一根大阴线直接反包了过去的这根阳线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这种状态在历史上出现的时候，基本上后边都意味着反弹的压力是比较大的，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反转性的一个行情。比如说唯一有一点区别的啊，就是2021年啊4月份那个时候呢，是大阴线反包之后反弹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在前期高点啊再次出现了反压，后边出现了持续的一个调整啊，所以我觉得目前还是谨慎为上。
1: 嗯，好的，余姚觉得大家还是谨慎为上哈。我们同样来听一听王老师有什么样的判断和建议。那还是100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2: 我个人对于八月份的行情呢，还是整体偏乐观的。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3995和4000点的这样的一个缺口和一个压力位的部分，我个人认为确实八月份不排除会冲击，甚至说冲破这两个

0: 压力位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但是这条路一定不会特别的平坦啊，一定是在震荡上移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其实分三个方向来看啊，第一个呢，4000点其实是一个心理位和一个技术位的压力位啊。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如果要进行突破，一定是要有大量的这个成交额来进行推动啊，来突破的啊。第二点呢，我认为补缺的方式呢，更有可能呢会按照这个不断震荡上移的形式，不断的靠近前面的这个所谓的缺口跟压力位啊。我认为比较健康的形式呢，一定是要触碰到了一些缺口或者压力位之后呢，市场再进行一轮回踩。第三个呢，就是面对8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再平衡的市场和结构性的市场，我认为大家呢更多的不要把所谓的缺口当作买卖的依据，更多的用一些结构性的持仓的方式来面对市场啊，这个配置一部分的红利，配置一部分的科技，配置一部分的资源啊，这样一个分散持仓的形式来进行投资，我觉得更为合理。
1: 好的，其实刚才二位老师都提到了，我们不要把缺口看得那么重，那么面对我们这个8月份的行情，大家还是去从自己的持仓配比上来做一个应对，具体怎么持仓配比，我们稍后再慢慢的展开哈。
0: 好的，
1: 其实我们再结合今天盘中的热点，也说到了 MLCC 呢是表现得非常不错，处于一个领涨的这样一个态势哈。我们在这其中呢，就看到像龙头股风华高科呢，盘中也是多次封涨停。那么像这个达利凯普呢，是达到了20厘米的涨停，还有双星新材、捷美科技，包括国风新材也都是出现了一个涨停。那么其中我们看这个风华高科呢，这一波是从底部的37涨到了现在的67，几乎是一个翻倍的状态。还有这个云种科技也已经翻倍了，而且还有望挑战前高哈。所以对这个 MLCC 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我觉得先请余姚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好不好，就是到底什么是 MLCC？
2: MLCC 呢，其实它就是被动元器件的一个细分的品类啊。那主要的作用呢，比如说是滤波呀、耦合呀、储能啊等等啊。简单的说，滤波以前咱用那手机哈，比如说来电话了，你还没听见电话铃响呢，你就发现别人那音响可能当当当当当当就响起来了。这其实就是不同的波段啊进来产生了干扰。所以呢，像滤波器这种东西呢，其实也就是 MLCC 的其中一种作用啊，就是规避掉这种没用的波段。那么 MLCC 呢，就基本上在每一个电子元器件里边都有，而且用量比较大，但是呢它单位价格比较便宜啊，所以呢又叫工业大米啊。所以 MLCC 呢不是一个技术含量特别高的东西，但是呢因为现在 AI 应用起来之后对于需求量比较大啊，所以这也是近期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1: 那刚才呢这个余姚也给我们解释了什么是 MLCC， 其实我们也说到它的这个周期性是很强的，那为什么今天出现了这样一个领涨的情况，王老师？
0: 我觉得它也是近期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持续上涨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其实从 MLCC 的这个涨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上讲，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呢是它的需求端啊，以前它是跟手机跟这个消费电子绑定在一起的啊，现在变了啊，现在有一些新的引擎注入到这个老的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啊。现在的 AI 的服务器啊，对它的需求以及我们自主可控的一些需求啊，可能就不断的在放量。第二个呢，我们从供给端的角度讲呢，因为高端的一个生产周期的扩展的周期呢，大概是18到24个月啊，相对的还是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供给和需求的一个所谓的错配，就不断的推动它啊在上涨，而且就是率先表现在股价上。
1: 率先表现在股价上哈。其实今天呢，我们的小编也是帮助大家来梳理了 MLCC 的产业链以及部分代表股哈。我们看到这其中不管是上游的核心原材料，还是中游的器件制造，包括配套的耗材哈，那如果说我们的投资者想要参与到其中的话，那怎么去把握这其中的确定性？需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目前是因为在基本面上啊，有一些厂商在抢货啊，就是高价拿货，因为现在的供给之间啊，供需之间有一定的缺口。但是这种呢，大家要注意，炒作呢其实是有一个预期变化的啊。那现在很多的这类的品种的股价的反弹，你会发现，如果反弹已经反弹到跌幅的一半左右，比如说今天像国磁材料等等啊，其实已经反弹了下跌幅度的一半左右了。到了这个位置，从筹码交换的角度来讲，本身就到了一个重要的压力区。所以今天像这很多品种已经开始出现了冲高之后有所回落的一些迹象。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去参与，首先你最好等回调到支撑位能够撑住，再去考虑下一波的操作。这个时候不宜追高。
1: 还是在低位修复里找一些机会是吗？那王老师怎么看？
0: 我觉得我同意于老师观点啊。首先呢，这个是小仓位可以去做题材性的一个参与。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用一些元器件的龙头，再加上一些材料的龙头，这样一个结构性的配置，可能安全性和确定性更高一些。
1: 这样的配置会安全性更高哈。
0: 是的，
1: 其实我们。

0: 说了，今天呢，除了 MLCC 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包括早盘我们看到影视院线哈，其实这个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像北京文化呢是两连板，还有华智数媒也是涨超10%。除此之外，像这个如一电影啊、上海电影，还有幸福蓝海也是跟涨。我们再看消息面上一些利好的消息。那么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呢，截至到8月10号的17时，2026年8月电影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0亿元。那么此外，也有大家一部非常关注的电影叫做《欢迎来到龙餐馆》，那么今天也是正式上映了。淘票票的电影评分呢也是达到了9.8分，创了过去3年电影评分的一个记录。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对于这个院线板块的一个上涨哈，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它的这个持续性？未来看它的持续性，比如说我们去关注这些票房重不重要？
1: 票房重要，但是呢，持续性往往都是一波流的炒作。因为要注意呢，首先电影院线这个板块非常小，小板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资金很难充分的进入这个板块里边去进行投资。所以呢，你会发现整个的电影院线，包括传媒的一些品种，它往往就是一波流的推升啊，很难走出像硬件啊这种持续性的这种趋势行情。所以呢，这种呢就是短期啊，资金有一些从科技股流出了，然后呢，近期又看到有一些票房不错啊，所以呢，大家进入了一个阶段性的短炒的一个阶段。而且呢，本身这个行业属于创意型行业啊，这个电影火了，那下一个电影能不能继续火呀？其实是要打问号的。
0: 它没有什么内在的逻辑。
1: 对，所以呢，就是它往往就是炒一波流，它的持续性往往不是很好。所以如果大家参与这个板块的投资，我个人建议呢，要从短线啊炒作的这种思路来去看待。
0: 其实我们看到最近啊，我们当红选手比赛的成绩，如果去好好的总结一下，这其中还真的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那些手拿医药股的选手，其实成绩总的来说都还是不错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创新药板块应该说已经活跃有一段时间了，而且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从盘面上来讲，应该说医药这个板块整个的表现也是继续可圈可点的。像这个百花医药呢是6连板，药明康德呢，
1: 比如说像光通讯啊，那随着海外的扩产，可能未来这一块供给的啊这个释放，可能会让所谓的现在的供需缺口啊这个问题慢慢的缓解掉。那一旦缓解掉之后，那高位的这种光模块可能会面临业绩下修的这种风险。所以呢，对于这类的品种呢，我觉得大家要保持谨慎。如果你要去投科技，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未来我们扩产，那上游的设备和材料可能会有需求。另外呢，就是随着这个时间周期就长一点了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我们的成本下移之后，那应用

0: 切换是有可能的。
1: 嗯，好的，这是余姚的建议哈，我们再听一听王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同样100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2: 好的，首先对我而言呢，我是不建议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形态下去做大开大合的进行这个科技仓位的调整的，因为在现有的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你大开大合进行调整，一方面有可能清掉了你在修复通道里的一些个股，去转了追求的一些这个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性炒作已经末端的一些热点的股啊，被两边打脸啊，我觉得这个方式呢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呢，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你进行科技内部的优胜劣汰，这个是去弱留强，这个是必须的啊，因为这个到后面啊，尤其是到了8月中下旬业绩报开始出来之后呢，已经会出现所谓的分化的走势啊，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你要去弱留强，要留住一些有确定性的、有业绩确定性的、有订单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把一些单纯蹭概念的一些个股去掉啊。同时呢，如果说想参与一些热点的话，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时间点，你可以放出一部分的卫星仓位出来，去做一些题材性的一些博弈啊。同时呢，我认为在8月份的这个市场状态下，其实我们前面也跟大家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方向，要用结构去面对市场。尤其是在8月份这样市场里呢，我个人建议呢，可以用一个三角形结构。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走科技这条线啊，这条线呢，我觉得是今年的主线，这条路是没有变的。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出海的逻辑啊，出海的业绩这个逻辑，譬如说像一些电网设备、一些储能，还有一些创新药啊。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些所谓的低位在平衡，当然包括了红利啊，包括了一些这个有色啊，包括了一些资源品等等等等。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三角形的配置的方式，对大家而言会非常的合理一些。
1: 三角形也是比较稳固的。
2: 是的，
1: 您也建议大家其实还是要留一定的子弹在科技股，但我们要注意去弱留强哈。
2: 是的，
1: 非常感谢二位老师的建议，但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小燕儿。那稍后回来的财经小课堂，我们的当红选手吴凡老师呢，会继续手把手的教您，到底咱们怎么把利润带回家呢？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8月11日关注，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央行15改革发展规划发布，服务消费拉动，7月北京 CPI 环比由降转涨。多路资金涌入，黄金买入时机是否来了？中国人民银行15改革发展规划已经出炉，并配套制定出台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15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其中，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成为首位任务。业内专家就认为啊，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并列为双支柱，意味着央行的监管将进一步完善。有数据显示，7月份北京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0.2%，涨幅回落，环比也上涨了0.2%，由降转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环比下降0.3%，其中鲜果价格下降了4%，猪肉价格上涨了5.1%。而其他七大类价格中啊，环比6胜1降。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娱乐价格涨幅最为明显。暑期出游增多等因素带动了服务消费价格上涨，助推 CPI 环比由降转涨。经过近半年的深度回调，国际金价最近迎来强势反攻。8月11日早盘，伦敦金现货涨破每盎司4400美元。随着金价修复，资金蜂拥布局黄金类 ETF。8月1号到9号，黄金类 ETF 的净申购份额已经逼近20亿份了。同时呢，今年2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是289吨，同比增长62%。中国7月末黄金储备是7608万盎司，已经连续第21个月增持黄金了。多家机构判断，黄金或已迎来配置击球区，阶段性修复机会值得关注。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天下财经。
4: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快代白伟奇。之前我们很有幸啊，跟我们的吴老师学习了龙头战法。很多人说2026年啊，满街都是牛，但是就是牵不回家。比如拿我举个例子来说，之前我手里死死的握了一只天宝基建，我陪着它从3块钱走到了7块钱。但是它并不是我心中的那个真命天子啊，它又回到了原点。是不是我说的这句话，在今年的2季度你也曾经说过，过山车得坐呀，不坐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股民啊。但是难道这过山车就真的得坐吗？这杯酒我们真的得罚吗？就不能学会一个合适的方法来止盈吗？我们再次把吴老师请回到我现场，该好好跟他学习一下。欢迎你，吴老师。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开场的时候我把我的伤疤揭开了，就是从3块多拿到7块多，再从7块多回到2块多。
5: 对，
4: 这一路我觉得这个

0: 体感的这个痛，也是我相信很多股民朋友在今年的二季度尝试过的。
1: 你的这个问题可能就是九成的散户都是一个通病哈，所以呢，大家也不是不会选，也不是没拿到牛股，
0: 对呀、
1: 那可能就是没赚到钱呢，有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找好卖点。进场点和卖点都有一个这个量化的一个标准的哈，咱们不能说这个就是都是随心的这个去啊，这其实都很简单，尤其是机构票特别的简单，买点它就是你去找它回踩的这个点，回踩不这个不破啊就可以上车，然后呢卖点呢它基本上就刚刚咱们前几期讲了，它基本上都是沿着十天线二十天线走这个主升的，那它这个二十天线就是它的一个生命线，它跌破了咱们就要这个就要离场了。咱们讲一个这个比较关键的啊，这个龙头战法，它的这个卖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啊？就是也就是它一个止盈法，这个、刚刚咱们也讲了，就比较简单的，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案例啊，就是山寨票就比较明显了，上涨的时候基本上它实际上都没踩到二十天线，这个你看它这个趋势线基本上就是十天线，这是比较强势的一种啊，当然也有沿着二十天线走的，然后呢，那这个就是十天线这儿就是二十天线，基本上二十天线是一个生命线，就跌破了就走了，就这个一轮上涨就结束了，跌破了二十天线，你持股的时候跌破二十天线，那就无条件的就先离场啊、还是啊就二十天线离场，这个你看是怎么都是对的啊，这个不离场你看有的真是30%-40%就没了啊，但是弱势的情况下呢，就是像咱们参加比赛嘛，那就都是短线，短线的话就看这个五天线就可以了啊，像咱们很多参赛票其实都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因为你高位股一定要以五天线啊作为一个标准，跌破这个五天线啊，这个然后市场情绪又不好了，市场情绪还在的时候它有可能还回来，但是一看市场情绪不行了，跌破五天线一定要止损，所以你看这个也是我参赛的一只个股，跌破了五天线你这个止损
0: 绝不回头，
1: 对，一路向下你可以少亏好多，对吧，这个所以要有这个一个严格的一个纪律，
0: 说你有一个小口诀，您经常会把这个口诀跟他们共勉，
1: 咱们做短线有一个小口诀啊，就是说咱们可以就像我也不可能不止损，但是我止损都放在一个很低的一个水平啊，就是微亏止损，就平时我就是这样，有小亏有小赚，但是你肯定会有大赚的时候，偶尔大赚，但是呢我一定要不能让它大亏啊，这个做短线的人都知道这一点。那另外一个呢，对于仓位上呢也有一个口诀，就是咱们呢这个出现买点信号的时候，咱们可以一成小仓去试错啊，就刚刚比如说阳包阴了反包了，咱们用一成小仓去试错，
0: 是
1: 啊，如果要是确认啊3-5个交易日确认它起稳了没太大问题，咱们再加到七成啊，七成仓就已经很多了，不能全仓，不能满仓，那如果要是环境不好，这个咱们就一定要空这个管住手，要空仓啊，这个空仓或者降仓位啊，这个时候咱们才能避免大亏啊，咱们所说的一切都是避免大亏，就是说天气不好咱们就不出去玩，下大雨像前段时间你出去玩也没有，好多景点就关了，所以下大雨你就在家待着就行了哈，这个也是这环境不好的时候你就空仓就完了，就咱们就避免了很多这个这个下跌啊，这种半导体的下杀或者这个整个一个板块的不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养成这种空仓的习惯，像我之前我其实来做个节目，咱们三月份就是一基本上一个月都是空仓的，所以你一定要有这种空仓，就是咱们在这儿炒股不是说你只有买股票你才能赚钱，你空仓你没亏钱也是赚，咱们这个炒股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这个绝铁律啊，就是这个有这个止损的一个铁律啊，就是试错仓咱们一定要这个就是你反包了之后它这个趋势没走好，一定要把这个试错仓也止损啊，然后呢如果要是说你感觉到3-5个交易日这起稳了我加到了重仓，那如果它不合预期也要止损，就一定要让这个亏损变小，
0: 是
1: 啊，然后咱们这个终归会有赚大钱的时候，这个你保住

0: 百年炼钢高炉如何变身太空科幻乐园。
1: 我体验了非常多，都数不清了，
2: 整个沉浸感特别的强。
0: 国产技术如何撑起全球爆款科幻影视？
3: 权力的游戏啊，金刚狼三这样的一些

0: 影视作品都有用到我们的动作捕捉的产品。
1: 一人团队如何做出百万级科幻游戏？
2: 四个人就可以做一个完整的游戏。他们产品上线一个多月，大概现在已经收入220万了。
1: 科幻产业能给北京带来多少经济增量？
3: 整个领域可以达到1000多个亿的产值了。
4: 整个石景山科幻产业的产值是占全北京市的1/3。
1: 千亿科幻赛道，北京如何领跑？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5: 欢迎收看今天的述说北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裴林。那今天啊，咱们跟大家聊一点熟悉的话题。不知道您喜不喜欢看科幻类的电影或者小说？我相信呢，有些观众是非常喜欢这个类型的作品的。那如今科幻不仅仅存在于荧幕和文字当中，咱们北京还有不少沉浸式科幻体验空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跟随体验官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1: 谁能想到老旧炼钢高炉变身太空星舰？首钢 SoReal 齐天号乐园足足20000平方米，把科幻小说里的太空场景搬进了现实。
6: 基本上把那些开的都体验一遍了，
7: 乐趣就多一点。
8: 我体验了非常多，都数不清了，摆饰和那些颜色都非常的鲜艳，
9: 感觉身临其境。
6: 这个很好玩，
10: 这是那个真 CS 的，
6: 对，拿六边眼镜，就是很那个科技感。
11: 小孩们喜欢的那个游戏类型和那个科幻结合在一起。我喜欢看科幻小说，然后我还自己写，我打小就喜欢科学。
12: VR 飞车，一戴上眼镜，看那种比赛的那种，是我挺喜欢的。
13: 整个沉浸感特别的强，又有视觉奇观，人的能力好像一下子就提升了很多。
1: 这座巨型星舰还藏着哪些新奇玩法？跟着场馆负责人一起深挖乐园的独家设计巧思。
14: 我们有20到30个体验项目。星舰大厅仪里呢，我们有一块特别大的太空舷窗，伴随着齐天号每天在太空当中遨游的轨迹，有各种各样的视觉奇观。齐天机组也会带来不同特色的主题演出。
1: 乐园最特别的是留住了百年高炉本体，硬核工业风撞上科幻，反差感直接拉满。
14: 在这个炉心呢，以前是1300多度锻造铁水的工业流程的环节，在改造的过程当中打开了炉心，掏空了70000立方的炉渣。这个区域呢是经由我们改造完成之后的我们的炉心咖啡。
1: 为了增加科幻体验，餐饮也结合了高炉创意。除此之外，大厅高空处还藏着一处空中打卡体验项目。
14: 这个区域呢，是我们结合克莱因频这个数学模型来打造的一个漂浮在太空当中的爬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我们高空探索的体验项目。
1: 体验太空冒险之后，还可以切换东方奇幻赛道。乐园把完整西游故事做成了自由行走 VR， 一键穿梭，沉浸式感受国风科幻的魅力。
14: 戴上我们的 VR 眼镜之后，我们会伴随着齐天大圣的指引，跟着他一起去降妖除魔，去经历各种各样的上天、宿海、下地一系列的我们的挑战和冒险。我们这个场馆也是我们北京市包括全国最有特点的特色科幻空间，我们经常的会举行各种各样的品牌活动，包括中国科幻大会也曾3届在我们的
15: 这两样东西。这些年我们所看到的科幻之间的边界打通了，科和幻边界模糊化以及它的融合化，
5: 满足了我们对于未来世界的很多幻想。其实北京应该有很多这样的科幻消费的场景。
3: 北京市呢专门的发布了北京市的科幻产业布局。
5: 这有地图啊，太好了，
3: 叫一核多点。核呢就主要是以首钢园区石景山区的科幻产业核心区，再加上别的总共还有10个区哈，北边有怀柔的中影基地，东边有中国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环球影城，当然有我们中国电影博物馆。它以前是放电影，从胶片到 IMAX 到巨幕都有，
5: 对电影的一个记忆。
3: 对，但是呢还有当代最新的发展的电影 叫虚拟现实电影。
5: 嗯，
3: 这个国家电影局已经开始给虚拟现实电影发农标了
5: 啊，太棒了！
3: 下一步我们甚至还会建成叫未来电影创展

0: 中心，每一个观众吧进入这个中心都会给你有一个专属的 ID，然后你在里头参与互动，你的创作作品等你离开这个馆的时候都可以
1: 直接自己保留
0: 啊，对，属于你了。
1: 哎呀，那一说到您的这个本职，如数家珍啊，真的是啊，感觉我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那种快乐。那发展科幻产业，这背后呢离不开北京硬核的内容创作和技术支持。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走进产业核心，来看一看北京造的科幻究竟是靠什么打动观众。
2: 好看好玩的科幻场景背后是硬核国产技术撑腰。想知道科幻作品中的虚拟角色是怎么动起来的吗？北京动作捕捉技术企业给出了答案。
3: 动作捕捉技术简单的来说，就是把人的动作和物体的动作给它数字化。那通过我们这个演员穿戴的这些全身的纯惯性的传感器，我们就可以把它所有的动作给它采集下来。
4: 他身上一共多少个这样的传感器呢？
3: 整个身上我们有17个这样的传感器。那手指呢，每一个手指会有一个。对，这样的话我们既能捕捉整个身体的比较大的这个运动的动作，又能同时捕捉手部非常精细的这种小的动作。
4: 那身后其实就是这位工作人员的叫数字形象，是不是？
3: 对对，这是一个纯虚拟的3维的模型。
4: 那目前我们看到了哪些科幻影视作品，或者说哪些科幻游戏里面应用到了您这个技术呢？
3: 在影视，像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权力的游戏啊，金刚狼三这样的一些影视作品都有用到我们的动作捕捉的产品。在游戏方面，像《鬼泣》和《最终幻想》这样的项目中也用到了我们的动作捕捉的产品。
2: 整套装备非常轻便，仅1200多克，动作毫秒同步，零延迟。接下来体验官上阵穿戴，解锁真人秒变虚拟人。
4: 哎，穿好啦，看看我这装备还挺轻便的哈。
3: 对，是的。
4: 那我现在就是开始做什么姿势了？
3: 我们现在需要做一个校准，做一个人体校准。好，往前走两步，转身回来。再转身回来，停，校准结束了。
4: 看一下我的这个数字分身形象啊。那我现在做任何动作，它都能够吗？
3: 对，没问题。对。
4: 来，比个耶，我再做个体操，旋转。来，做个下蹲，能跳
3: 可以
4: 是吧？
3: 没有问题，
4: 可以跳，
3: 没有问题。对，
4: 来看看我的手指，1、2、3、4、5，几乎是跟我的动作是同步的状态。
3: 对，是的。我们拿到这个数据之后，你可以驱动任何的形状，包括一个恐龙、一个怪兽，胖的、瘦的都可以，或者是您我们普通的1米几的身高驱动一个2米多的身高都没有问题。
4: 它这里边最多能够容纳多少数字分身？
3: 它是无限的，就是我们拿到数据之后，你可以驱动很多的，可能我捕捉的只有5、6个人的数据，就不同的人，5、6个演员去做不同的动作，然后可以驱动上千个模型在一个场景里面。
2: 这家动作捕捉企业深耕北京10多年，人才、生态和政策是发展的重要保障。
3: 我们自己就有超过70%这样的专业的技术岗位，对人才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北京有很多的这种顶尖的高校、科研机构，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优势。
2: 自主研发是北京科幻最硬的底气，雄厚的科研实力持续赋能科幻赛道。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市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经费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超过15%。2025年年末，北京市共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69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30000家。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5中，北京科学中心指数跃升至全球第一。
3: 我们国产动捕技术的崛起呢，我认为是对北京及全国科幻产业的发展是具有里程碑式的实际意义的。第一呢，就是我们打破了海外的技术垄断，降低了产业成本，可以让更多的中小的制作团队啊，用得上优质的动作捕捉技术。那再一个就是助力北京本地的影视游戏企业打造更多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些科幻作品。那还有一个呢，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呢，就可以带动上下游的产业的协同的创新，然后推动整个科幻产业的全链条的自主化，也助力了国产科幻产业走向全球。
1: 好，短片回来，我特别想跟两位老师分享一下，我之前呢也是在一个这个动作捕捉的一个